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开始呢，锋面又会接近了，所以天气呢会逐渐呈现比较不稳定的状况。东半部地区以及西半部的山区容易会有午后雷阵雨，而在中部以北会有短暂阵雨发生。13号、14号就是明后两天哦，是降雨最显著的时间哦。北部地区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雨，并且伴随着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而其他地区也要留意一下会有局部阵雨或雷雨了。而15号礼拜五锋面南移，降雨的范围呢是以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为主，其他地区则是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在周末礼拜六，然后一直到下礼拜一，锋面会远离，会转为是偏东风，到时候呢是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在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的山区也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发生。而来到气温方面，今天各地呢都会转为是多云有雨的天气，北部及宜兰高温大概25度到27度左右。那如果假设你要往南部走的朋友们，可能还是要留意一下，在台南屏东的近山平地都还是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哦。而目前看起来，在礼拜五之前气温变化不会太大，一直到礼拜六锋面远离之后，各地的高温都会回升达到30度以上了。

好，再来关心一下美国股市的部分。美国拒绝伊朗所提出的结束中东战争的条件，但是呢，投资人似乎对于相关的消息不以为意哦。华尔街股市今天摆脱盘出疲弱走势，而中场是收涨的。其中标普500还有纳斯达克以及费城半导体等指数都再创下收盘新高纪录。详细数字的部分，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95.31点，收在49704.47点；标普指数则是小涨了13.91点，收在7412.84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小涨了27.05点，收在26274.13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上涨了305.54点，收在12081.04点。

好，再来关心一下国际油价的部分。美国总统川普声称美国跟伊朗的停火岌岌可危，这也代表着霍姆兹海峡的航运受阻的状况有可能就会再持续下去了。而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呢，国际油价今天当然就是往上涨上去了。

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介原油六月交割价格上涨了2.65美元，来到每桶98.07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七月交割价格则是上涨了2.92美元，来到每桶104.21美元。

好，时间转眼也来到了上午的8:06，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这位歌手是陈佩贤，他为了在今年所上映的电视剧所演唱的这一首台语歌曲，这首歌曲叫做《蓝调调》。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1了。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台北市还是有一些路段蛮塞的哦，请大家在行经相关路段的时候也要留意一下了。台北市的部分，在台北桥往市区方向，以及忠孝桥往市区方向，还有右转环快引道，中兴桥往市区方向，以及环快往北接市民高架引道，还有福和桥往市区接基隆高架引道，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师大路出口，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到西洲街的路段，还有基隆高架往北新海道乐业街，还有建国高架往北信义路到民权东路的上方，建国高架往南下民权匝道上方，以及养德大道下山，目前车多已经回堵到了华新中学这里了。市民高架往东，重庆北路到敦化北路的上方，以及环快往北，华中桥到忠孝桥的上方这边，以及环东大道往西南港到内湖路段，麦帅一桥往市区方向，以及环东大道下基隆路匝道，目前都是非常非常多车的哦。好，再来是在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路段，以及市民高架往东全线目前都是车多的状况。新北市的三重区有则是一样是在例行路一段1到87号跟2到30号，就是对面这边啦。这一段路呢，因为是在菜市场周边，人多车多，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留意一下了。另外同样在三重区的部分呢，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新北环快往北，新北环快往北在忠孝桥前方内侧车道这边则是有小货车故障事故。再来是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好像在嘉园路三段学府路往国道三号方向目前是车多的。台64线八里新店西行的部分，在中和往板桥方向目前车多。台65线特号道路在南下的部分，在土城一出口目前是车多的状况，而在北上的部分，则是在新庄一往国道一号方向，目前是蛮多车的。台61线新兵快速道路在北上的部分，在八里二往台北港方向目前也是蛮塞的哦。而在新北市五股的部分，则是在成泰路四段往五股方向目前车多。另外再来看到一起是这个也是路况状况的，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在三和路重阳路这边往国道一号交流道这边目前也是车多。

接下来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在杨梅到高架杨梅段这边目前车多。那在五羊高架南下的部分，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的部分是在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这边，目前也是蛮多车子的。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15了。

如果骑自行车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一下了，为了优化河滨公园的自行车道哦，所以呢，在关山河滨公园就是槌球场旁边的自行车道呢，会重新铺路哦，在今天开始哦，从今天早上6点钟开始，一直到礼拜五的下午6点钟为止。不过呢，如果假设下雨的话，就会再顺延一周，所以要看天后的状况。不过原则上应该是今天就会开始重新铺设路面了。那到时候呢，会封闭关山河滨公园在足球场旁边周边的自行车道，还有自行车牵引道。那提醒大家，如果你是平常都会骑这段路的朋友们，要提前进行改道了。

再来提醒大家，如果假设你平常是会在信义区这边搭车或下车的朋友们，你应该会发现一件事情，如果尤其是你是在象山站这边上下车的话，从昨天开始哦，你应该会发现哎，好像有一点跟我的搭乘习惯不太一样了。过去呢，在信义线这边的最终点的站呢是在象山站嘛，所以有很多人会在这边上下车，那车子呢通常都是到站之后呢就会停下来，然后接下来

可能就会继续往回走。那很多人可能会想说，哎，反正到站之后呢，我就在这边等，然后等下一等上车之后呢，就可以再往回坐回去了。或者是有很多的人会习惯，比方说，哎，好像，比方说呢，你是在信义，就是在信义安和或者是101站这边，然后如果假设你要往这个松山方向走的朋友们，哎，松山吗？不是，是往淡水方向走的朋友的话，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哎，在上下班时间人很多，所以你就会往反方向坐，你就会坐到象山站，然后再回来，对不对？现在不能这样喽，为什么呢？因为呢，台北捷运信义线呢已经开始进行东延段的试营运了，所以列车呢发车不是从象山站发车喽，现在是从广慈奉天宫站这边发车。但是呢，因为在这个站现在目前还不开放上下车，所以要请大家到了象山站之后呢，就要上车或是下车哦。那请大家配合车站人员的引导了。到象山站之后呢，就要直接下车咯，不然的话呢，他就往前继续开，然后开到现在还没有营运的广慈奉天宫站哦。那如果你要搭车的话，就是要留意一下，在象山站这边呢，有些车，如果假设它是从淡水这边过来的话呢，它就会直接再往前到下一站去，但是呢，大家不能搭乘。所以如果你要上车之前，一定要先确定一下，这边是往北的还是要往南的这个月台，请大家一定都要确定哦，千万不要看到，哎，好像有车进来了，你就直接坐上去，结果没想到呢，就哔哔哔，然后请你下车了。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在信义线这边，尤其是象山站这边，有一些平常的搭乘习惯，可能要重新适应了。

好，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是，不知道大家平常有没有在台北城中区，就是在这个台北车站附近，就是城隍庙周边这边，对，总统府附近的城隍庙周边这边有一条非常有名的皮鞋街，叫做园林街。大家平常是会在这边买鞋子吗？好，如果假设你是比较就是过去可能就都会来到这边买鞋子的朋友们，应该会发现到，因为毕竟呢，这里也算是非常知名，而且年代历史非常久远的皮鞋街。那原本这一条这个人行加上车辆的通道哦，像这样的铺设的这个砖，其实真的是蛮特别的。不过呢，也因为真的已经使用时间非常非常多年了。那路面其实已经老旧，而且有很多处这个修补的痕迹，让大家会觉得有一点点可惜。因为呢，毕竟园林街是连接博爱路跟重庆南路一段的这非常重要的特色的商圈，其实也是城中市场的重要的进出的通道。那因为现在的这个人行道的砖面铺设已经使用非常多年了，那为了要营造一个非常完整而且让大家能够走得更加舒适的空间，所以会彻底的改善通行的环境。在这一次呢，会针对155公尺的路面要进行全新的翻修咯。相信蛮多的人都知道，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尤其是这种比较有历史的商圈呢，都会特别特别的希望能够在整建啦，或者是说能够在更新的同时，也结合了在地区的历史人文。所以在这一次哦，它也不是直接把它铲掉之后呢，然后就变成铺柏油路，当然也会希望能够营造出这种符合周边商圈特色的一个氛围。所以呢，在这一次其实也是特别用混凝土压花地坪来取代传统的砖面。那像这样子一个压花地坪，其实具有更高的耐久性还有平整性，也能够有效的降低后续的维护的频率了。那当然呢，在上面也会有特殊美观的图腾设计哦，所以如果到时候大家来这边逛逛的朋友们，也可以留意一下在脚边的地砖是不是跟过去不太一样。那这一次呢，其实也会有像这样长达将近有两个多月到三个月左右的一个更新。那如果假设大家来到这边的朋友们，也都可以留意一下，因为路面会进行这个更新哦，所以到时候呢会全线的封闭管制，车辆部分就没有办法通行咯。

如果假设大家留意一下的话呢，如果假设你平常会开过园林街的这个车辆的话，请大家要改走博爱路或者是重庆南路一段，那在衔接周边的道路，例如像是汉口街一段，然后宝庆路这些路呢，来绕过通行了。那因为施工期间呢，园林街会整个封闭起来，那所以施工的路段，如果假设你到这边不知道怎么行驶的话，其实在路口这边也都会有交通的指挥人员，请大家依照指示来做行驶。那另外也因为这边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商圈嘛，所以整个封闭起来，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呢，或许可能对店家可能会有一些不方便，但是呢也会依照现场的作业进度来随时调整动线哦，尽量呢将对店家的影响降低到最低了。

好，施工时间蛮长的哦，从今天开始哦，请大家记得了，从今天上午的9点开始，那平日呢是到下午的5点，上午9点到下午的5点哦。然后从今天开始一直到7月9号，都会进行全线的路面的铺设的更新作业哦。

如果你平常是会来这边逛街或是进出城中市场啦，或者是呢你可能平常就会来这边采购采买，比方说呢来这边购买了之后呢，然后接下来再做小型的这个销售零售的朋友们也都要特别留意了。今天开始待会九点钟开始就会正式施工咯，因为周边已经开始这个封闭起来了。今天开始上午九点到下午的五点钟，从五月十二号到七月九号，基本上都会进行像这样的一个全线封闭的路面更新作业哦。提醒采购或者是进出城中市场的朋友们要提前改道通行了。开车的朋友们记得可以从这个汉口街一段跟宝庆路这边来做绕过通行，千万不要到这边之后呢，才发现不能通行怎么办？那尤其像是在这个路段，如果假设你卡住的话，其实就会影响到后面的交通了。所以提醒大家，园林街从今天开始就会封闭施工喽。

0: 小美规工在摸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0: 遐严重哦。
1: 对啊。
0: 那呢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成行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3: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袂当少。
4: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爱选 LED。
5: 电脑保养要关机，操作管理少待机。
6: 冰箱再零八分电，顺手电费好习惯。
3: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新开销啊，新开销。
4: 更加多省电的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喽。好，来关心一下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台北市还是有些路段比较塞一点点哦。金融高架往北罗斯福到乐业街的路段，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景美到西洲街，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国兴到师大路的路段，以及环快往北华江桥到忠孝，还有建国高架往北全线目前车多，市民高架往东全线也都是车多的。麦帅一桥往市区方向，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以及中山北路往南福国到建潭这边目前都是非常非常塞的哦。

好，再来回报到的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94.5 公里，在国道一号南下 94.5 公里，在新竹 A 前内侧车道这边有两辆的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然后呢，在国道一号一样是南下的部分，在林口 A 出口匝道这边外侧车道也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哦。提醒大家，这是分别两起不一样的事故状况，一个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94.5 公里新竹 A 前的内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而在同样南下的部分则是另外一个地方，是在林口 A 出口匝道这边的外侧车道是一样是两辆的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

另外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的部分，在大竹出口这边有一辆的小货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匝道的一个事故状况，外侧车道已经回堵了2公里了，目前还在疏解当中哦。再来是在台北市的辛亥路四段往市区方向，在辛亥路四段往市区方向哦，在辛亥捷运站的对面这边，中间两线道好像有机车的事故状况哦，已经影响到交通了。要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33。

好，再来跟大家分享的讯息是，你也是追求这种活到老学到老吗？终身学习，你现在还在学习吗？台北市呢，从112年推动的乐林市民进修券，其实让很多的人都非常喜欢，而且呢，大家都要来抽签，因为太多人要了。而在今年度的台北市的市民进修券呢，会扩大转型哦，补助的对象呢，从原本的55岁以上呢，现在全面下修，18岁以上就可以进修了。原本呢是乐林市民进修券嘛，现在呢变成市民进修券哦，只要你是台北市的这个市民呢，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补助的方式来进修了。抽签补助的名额呢，从2400名扩大到10000名哦。那另外当然，这个在抽签的时候，如果假设把乐龄组跟一般组合在一起的话，那这样就不叫终身学习了嘛。好，所以呢，乐龄市民组就是55岁以上呢，跟一般的市民是分开的。乐龄市民组的55岁以上呢，是补助7000名，那新生呢，每名是2000元，那总共有2000个名额。那如果假设你过去已经申请过的话，你是旧生的话，每名是1000元，总计有5000名。那如果假设是18岁到54岁，就是一般的市民的话呢，是会补助3000名哦。新生每名补助2000元，总共1000名。那旧生的话，每名1000元，补助2000名。如果假设你是具有低收入户或者是中低收入户的市民朋友们，就不需要抽签了，只要在网络登记就可以获取3000元的学分费。那鼓励大家一起来走进台北市的12所的社区大学，一起来享受学习的乐趣了。台北市的12个行政区呢，都设有社区大学，并且设有17处的教学点哦，大家可以就近来选课，来便利参与。课程内容真的非常丰富哦，包含像是语言的学习啦、法律科普啦、还有健康运动啦、自然生态啦、跟手作技能等等的主题。那不光是在去年呢，就已经开设了5428门的课程喽，各式各样的课程都可以让大家来做学习。台北市市民进修券的网络开放抽签登记作业呢，从昨天就已经正式开始了，一直到5月28号礼拜四晚上的10点之前，要赶快来做登记了。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来到台北市终身学习网站来完成登记。教育局呢会在5月29号礼拜五的下午5点之前就公布中奖的争取还有被取的结果。那中奖人呢，只要携带身份证，那如果假设你是低收入户或中低收入户的话，必须要出示证明哦，还有这个你拿到的这个中奖简讯，来到台北市的各个社区大学来报名115年度的秋季班课程就可以了。第一阶段争取的使用时间呢，是6月1号开始，一直到7月17号为止，所以是有使用的期限哦。6月1号到7月17号为止。那第二阶段就是被取的人呢，使用期间是在7月20号到8月21号。有意愿参与的18岁以上的市民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来尽早完成登记，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可以充实自我的补助机会喽。

提供的各个就业服务站的现场征才哦。这个礼拜总共邀请了20家的企业一起来参与，也释出了1152个工作机会哦，涵盖了像是电信、餐饮、零售、长照、支援服务还有娱乐等等的多元产业，提供各个职业的职涯阶段还有各个年龄层的民众们可以多样的就业机会。

这一周的活动亮点企业之一呢，是中伟科技，释出了电信还有弱电的维护工程师的职缺，薪资呢最高可以达到50,000元。那公司有提供完整的福利，那包含生日假啦、三节啦、年终奖金啦、专业证照奖励啦，还有国内外的培训机会哦。另外，餐饮产业方面呢，春生汇集也开出了高薪职缺，吸引专业的厨师。头炉师傅起薪60,000元哦，那头沾师傅呢是58,000元起。那像这样的工作机会，如果假设你是厨师的话，或许也可以来考虑一下了。

另外呢，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的即将要开幕的这个小朋友职业体验的像这样的一个乐园的空间，还想去，这孩子还然后享受的想趣味的去还想去，那即将要开幕了，那也招募了220名的营运人员还有后勤的职位哦，就是你不管是想要面对这个小朋友的工作机会，或者是在后勤补给的这种行政的工作都是有的。那公司呢也主打弹性工时、职能考核、奖励金，还有完整的升迁制度跟健康检查。那如果假设你对于儿童产业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来加入公司当中了。好，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工作机会呢，都是在这个礼拜所提供的就业服务处这边所提供的现场征才哦。那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了，在征才的地点跟时间，各个公司行号都是不太一样的哦。那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话，记得一定要先到这个就业大补帖的网站这边来查询相关的讯息。那先跟大家提一下，在这个礼拜会在哪些就业服务站来提供现场征才。今天下午2点到4点是在内湖站、北投站还有西门站，13号的下午则是在西门站，14号的下午呢在艋舺站、集美站还有南港东明站，15号的下午在集美站还有西门站。时间呢都是在2点到4点，不过呢因为在提供的工作机会当中有一些包含像是这种门市啦，或者是说呢像是这个现场的这个工作机会提供的厂商的人员不太一样，所以每天在不同地方所提供的现场征才的单位也都不同哦，所以要麻烦大家一定要先到就业大补帖的网站这边来查询到底你想要去的这间公司是在哪个站然后哪个时间哦。那不过刚刚稍微跟大家提一下了在每天所提供的地点，那麻烦大家一定要先事先查询清楚咯。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45了。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刚刚有跟大家提醒了，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94.5 公里，在国道一号南下 94.5 公里，在新竹 A 前的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排除了，但是因为处理事故的关系导致后方回堵了3公里咯，后方现在已经回堵了3公里咯。另外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61.7 公里，在国道一号南下 61.7 公里，中立前好像有一台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外侧车道两线车道哦，那经过的朋友们可能要留意一下了，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46了。

好，在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职场当中重要的这种应该说行为或是观念吗？你也是已经在职场当中的老屁股了吗？你也是老前辈了吗？很多人都会说，到了一定

的资历之后呢，都会很担心说，哎，我会不会变成所谓年轻人口中的老顽固啊？那甚至呢，其实现在也已经有很多的年轻人在新一辈即将进入到了职场之后呢，就会觉得，哎，难道我的想法已经是这种老顽固的想法了吗？年轻人已经这个不听我的话了吗？明明自己也是年轻人的。好，如果假设你想要避免成为所谓的职场老顽固的话，到底有哪些方法呢？第一个方法呢，就是要抛下高人一等的地位。大家还有印象吗？以前大企业当中呢，都会用很清楚的职称标示出一个人的地位，亮相是专员啦、组长啦、科长啦、部长啦。好，现在虽然也有，不过呢，有很多时候对外可能都会说是负责人、经理或者是公司的专家等等之类的。那其实呢，这一部分也是因为着企业每一两年可能就会调动部门，然后呢可能会发生原本的人资科长然后调到企划组之后呢，结果反而要让比较低职位的员工来教导的这种比较尴尬的情况。那不止如此哦，过去呢很多的部长都会有独立的办公室，可是现在呢，不管是什么样职位的人，可能大多数的人都在开放的空间里面工作。那有些公司呢甚至连隔板都没有，就是那种全开放式平台式的这种工作的环境哦。那这也表示说，真正没有上下之分的世界呢已经正在到来了。再加上最近的新进的工作前辈这个新人们、新鲜人们后辈呢，都是所谓的新闻名人，可能呢都拥有非常新的知识还有新媒体的相关的技能，也导致说呢，哎，现在有很多的前辈都要跟这个晚辈来求教说，哎，这个东西怎么用啦，大家都在说的 AI 是什么呢，像这样的状况。所以过去那种优越的地位其实已经不存在了。那所以呢，年龄跟进公司的年份也已经不再是地位高低的象征了。所以如果假设你还秉持着过去那种职位，好，高高的职位呢就是高人一等，然后呢就是永远都是以这种要指教的方式对晚辈来说的话，那他们就会觉得你就是一个老顽固。明明呢就是我学的东西、我学的知识都是最新的，明明我会的工具比你还要强，我的工作效率比你好高好几倍，但是你为什么还要以这种高人一等的地位来指教我呢？所以如果你不想要成为年轻人口中的老顽固的话，那这个地位的阶级的差别就应该要先抛下这样的观念了。好，第二点呢，就是要认清这个世界早就已经不一样了。好，有一个数据说呢，现在是这个21世纪嘛，然后在网络刚普及的一开始，就世纪初的时候呢，每人平均每天一天接触到是75000条的资讯。但是呢，据说到2030年之后呢，每个人平均接触的从75000条呢，会变成是130000条的资讯哦。所以呢，过去谁先掌握资讯而且知道最多的，那谁就是，那可能就是老师或前辈。但是呢，现在早就不是这样了。因为呢，现在像是很多的 AI 工具啦， ChatGPT 啦， Gemini 啦，这些生成式的 AI， 好，一天到晚呢，这个大家一直有更新，然后一直有不同的运用方法。真正的能力是什么呢？变成就是要懂得如何重组资讯，然后再处理资讯。所以那些早期的技术都已经成为是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太实用的比较早期的东西了。现在反而是很多的前辈必须要跟晚辈来讨教。那虽然说我们的经验很珍贵，但是呢影响力只会越来越弱而已。所以大家要开始来适应咯。在现在这个世代当中呢，有时候也包括必须要向年轻人请教了。其实也不是说一定要跟年轻人请教，而是说呢，你要转向是有能力的人来做学习。那有能力的人不一定是比你更有资历的人，不一定是比你更有经验的人，也有可能是善用工具的年轻人。所以要抛开那种可能过去世代的想象跟运行的方式，现在世界已经不太一样了。再来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呢，你先回想一下你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如果假设你年轻的时候，你在刚进入到职场当中，你很不喜欢哪些前辈，或者是那些前辈跟你相处都觉得你觉得好痛苦哦，那

你可能要思考一下，你现在是不是也是变成那样的人呢？那你过去很尊敬哪种类型的前辈？那哪些前辈跟你的相处方式你是非常喜欢的？你现在也是这样吗？如果不是的话，或许可以思考一下自己还可以怎么样做，让自己成为那个晚辈喜欢的前辈了。

好，再来呢，有提到就是不要批评其他的人。如果假设你是跟晚辈一起工作的前辈的话，其实你不是这种老师，或者是你也不是法官，所以如果假设呢，你总是站在制高点来批评晚辈的失误，或者是厘清真相之后呢，只想着要怎么样惩戒他，而是不想着解决方式或者是预防的方法的话，那你的所有人际关系都可能会走向死胡同当中哦。所以其实老实说，如果假设单凭能力的话呢，现在这个时代很多的晚辈或年轻人可能都更占有上风了，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都具备第二外语能力，还有很多的这种各种的合格的证照，所以他们其实对于适应国际人才的这种适应能力呢，其实相对你可能还比较好一点点，所以不要随便批评其他的人了，尤其是跟晚辈一起工作的时候。好，我想其实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原则或这些方式呢，都是让大家能够尽量不要成为那个在年轻人口中的老顽固了。毕竟呢，随时如果假设想要适应环境、适应职场，能够经营更好的人际关系的话，让自己适度的调整，或许也会成为比较好的自己咯。

0: 毋是去做政府提供的免费的口腔黏膜检查，啊，检查结果安怎哈？
1: 医生讲我检查有斑肿块，叫我爱紧去大病院进一步检查。
0: 你嘛爱赶紧改掉食薰、暴病、两个饮酒的惯习啦，那无掉癌的几率会增加123倍呢。
1: 这么恐怖！
0: 紧紧紧，我陪你去病院检查。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3: 恁家的人这么多，水质怎会比阮家较少？
4: 就跟你说用最爱生活精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面滴几滴豆油检查就知道有漏水吗？第二把水龙头倒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这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同样好。
3: 不愧是智多星，厉害哦，
4: 因为生水就是生钱，烧水就是烧福啊。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5: 对当对当，进来 DCH 拍鼻钉。
6: 好，来 drop 拍落 cover 鼻开，好按掠好钉。
5: 真恐怖呢！地球环境遐厉害，好个在学校有教，袂当凊彩行出去。你敢知影为啥？
6: 地当若摇较真大力，要走出去真困难，会向物件跌着。地当若发生，先想避难，才想疏散，先救家己，才救别人。要了解洪灾知识，请找桃园洪灾 Follow Me。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01咯。接下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今明两天呢受到了滞留锋面的影响，所以今天台湾东部及东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是多云的天气哦。请大家留意一下，午后的南部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

好，再来关心一下北部各县市的天气状况了。台北市因短暂阵雨，气温22到29度，降雨几率30%。新北市因短暂阵雨，气温22到28度，降雨几率

30。基隆市因短暂阵雨，气温22到26度，降雨几率30%。桃园市因短暂阵雨，气温22到28度，降雨几率也是30%。新竹市因短暂阵雨，气温22到26度，降雨几率30%。台北市的部分，今天有可能会下雨哦。虽然说今天感受上来说呢，可能是22度到29度，应该还算是比较偏舒适，然后稍微有一点热的天气。但是因为会下雨的关系，所以外面可能都会处于这种闷闷热热，然后呢，可能一直到下完雨之后才比较凉爽的一个天气形态了。所以外出的朋友们可能都还是要留意一下，因为呢，像这样的一个闷热天气，体感上面来说又会更加不舒服了。目前看起来的体感温度最高温甚至可以来到33度左右，所以麻烦大家可能在穿着的部分要以一个比较透气的一个穿着才会比较舒适一些哦。

好，再来关心一下台股的部分。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42068.45点，上涨了278.39点，成交金额为新台币1277.8亿元。

好，接下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目前在上班的车潮的部分，还是有些路段很塞哦，已经来到第二波的车潮了。台北市的部分，在台北桥往市区方向以及忠孝桥往市区方向右转环快引道，中兴桥往市区方向以及环快往北街市民高架引道，还有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到西洲街，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师大路出口，以及吉隆高架往北罗斯福路到乐业街的路段，还有市民高架往东环河北路到永吉路的上方，市民高架往西永吉到光复北路的上方，还有建国高架往北和平东路到圆山的上方，环东大道往西在南港到内湖路段，以及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百灵桥往士林北投，以及民权东路往东延平到承德路段，还有重庆北路四段往南上国道北上匝道这边，目前都是非常非常多车哦，很塞哦。另外在中山北路往南，在福国路到建潭路的路段，目前也是车多回堵。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的部分，在林口 A 出口匝道这边外侧车道，在八点半的时候发生的在外侧车道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状况，目前最新消息是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回堵了2公里咯。好，再来，刚刚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61.7 公里，在国道一号南下 61.7 公里，在中坜前有一辆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外侧车道两线道来做处理当中。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06了。

听到歌曲来自于陈佩贤所演唱的踮起脚尖爱，这首歌曲除了洪佩瑜在前不久前一两年在发行新专辑的时候重新诠释过以外，其实也是有蛮多的人重新翻唱的。接下来继续来听到是安吉的歌声《替我照顾他》。

听到歌曲来自于安吉翻唱了中国歌手胡夏的这首歌曲《替我照顾他》。接下来继续听到这位歌手，其实常常在网络上翻唱很多不同歌手的歌曲，来听到是伊恩的歌声，这首歌曲《离开我的依赖》。

来自于伊恩翻唱了王彦伟的这首歌曲《离开我的依赖》。接下来听到的是庄定心的这首歌曲《我不会唱歌》。

来自于庄定心所演唱这首歌曲《我不会唱歌》，而这首歌曲的原唱是罗志祥。罗志祥在中间因为一度新闻的关系，所以在中国好像失去了发展机会，所以后来又回到台湾。而其实他回到台湾开的第一场演唱会，其实就卖得非常非常好，而且在每年的跨年演唱会，大家也都在猜说他到底是哪一场的哪个地区的演唱会的压轴的登场了。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也是在原唱啦，也是在去年的跨年演唱会当中大展身手的张惠妹。不过今天来听到

0: 2026溪口文化节，溪口仲夏夜，庙城映星海星空电影院5月30号将在松山慈幼宫庙城播放动画电影《荒野机器人》，为您带来视觉与情感的双重感动。详情请洽松山区公所官网或松山风情脸书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松山区公所提供。
1: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2: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3: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2: 啊，你哪知？
3: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2: 哈，这严重哦！
3: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喽。首先来关注一下台股大盘，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41814.07点，上涨24.01点，成交金额为新台币4361.31亿元。

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交通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44公里，在国道一号北上44公里，在林口 B 前外侧车道这边原本又有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状况，但是很快就排除掉了，不过呢因为处理事故的关系，后方回堵了2公里了。再来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56.3公里，在国道一号南下56.3公里，在内坜前有2辆大货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了中间内侧车道哦。

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高架，在汐五高架北上 29.1 公里，汐五高架北上 29.1 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外侧路肩这边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状况，经过的朋友们可能要特别留意哦。

搭高速公路北上 32.4 公里，在国道3号北上 32.4 公里。过安坑隧道的外侧车道这边原本有两辆的小货车的事故状况，目前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了3公里了。好，再来接下来跟大家回报到的是两个严重的事故状况。首先是国道一号南下 56.3 公里，国道一号南下 56.3 公里在内坜前的中间内侧车道有两辆的大货车的事故状况，那也导致呢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在桃园到中坜转接二的路段哦，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二的路段，目前车速都只有10到30而已哦，非常非常的慢哦，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要稍微有一些耐心了。再来另外一起的严重事故状况是在台66线观音大溪东向 16.6 公里，台66线东向 16.6 公里在平镇系统前有严重事故状况，目前伤亡还待确认当中，那占用的部分车道经过的朋友们要特别小心哦，在台66线东向 16.6 公里平镇系统前有严重的事故状况哦。

好，再来更新一个状况，是刚刚有提到在国道一号在汐五高架的北上 29.1 公里，在汐五高架北上 29.1 公里过无辜转接到外侧路肩的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目前排除了，但是回堵了4公里了。好，再来，同样是在国道一号南，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在 56.3 公里，刚刚有提到内坜前，在两辆大货车追撞占用中间内侧车道的事故状况，目前还是在处理当中，然后回堵了4公里，车流都还在持续的疏解当中哦。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35，接下来听到另外一首歌曲，也是两位都是原唱跟翻唱都是非常知名的歌手，原唱是蔡依林，而翻唱的歌手是萧敬腾。

来自于萧敬腾翻唱的这首歌曲《倒带》，相信应该蛮多的人都非常期待在演唱会能够听到像这样的一个不同的版本。毕竟这首歌曲是这个最早是蔡依林所演唱，是周杰伦写给她的歌，而周杰伦在演唱会上面也曾经翻唱过，也收录在他的演唱会的专辑当中。而这个重新翻唱版本则是来自于萧敬腾。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在中国参加了这个选秀节目，应该算是歌手的选秀节目嘛，就是歌手之间彼此竞争比赛的一个选秀节目当中再次翻红的王心凌哦，在他后来发行的专辑当中也翻唱了不同的歌曲，来听到是来自于他翻唱现在在中国也是非常红的张韶涵的这首歌《隐形的翅膀》。

来自于王心凌所翻唱的《隐形的翅膀》，她其实在她自己的演唱会当中，除了翻唱这首歌曲之外，还翻唱另外一首歌曲是《暧昧》。相信应该，如果假设你在她的演唱会上面有听过，现场的朋友们应该会觉得非常惊喜吧。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是在应该算是3年前吗？还是4年前？非常红的一首歌曲，陈华的《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不过今天来听到的则是另外一组翻唱，来自于安妮塔克的这首歌曲。经过

听到歌曲来自于安妮塔克所演唱的《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跟陈华的这个完整的编曲的版本好像完全不一样，是以为这个不插电的一个形式，简单的乐器的弹奏，像这样的和声的版本，你也喜欢吗？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是李杰明的这首歌曲。

来自于李杰明的创作版本，这首歌曲《挚爱》。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伤心太平洋》。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邱君所重新诠释的版本《伤心太平洋》，相信大家应该有印象，最早的版本应该是任贤齐。不过呢，你对于日文歌曲如果假设熟悉的话，你应该会知道，其实这首歌曲的原曲是来自于日本非常有名的歌手中岛美雪的作品了。时间来到上午的9:54，来听到今天最后一首歌，同样也是歌手的翻唱，来自于陈势安翻唱这首《雨爱》。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协助新住民朋友在台湾可以好好生活，移民署制作多国语言版本的新住民在台生活资讯，包括了居留、就业、医疗、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的内容，欢迎新住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上移民署网站查询。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2026台湾辅具长照展5月14号到17号于台北南港展览馆一馆登场，七国国际参展，展出3000件以上辅具还有服务，长照3.0元年，智慧辅具科技，政府专家咨询，智慧照护趋势，台日联合评审金品奖揭晓优质辅具，立即预约免费参观，请到 AT Life 官网完成预先登录。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0: 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滞留锋面于华南形成，台湾附近的水汽呢增多了，天气会渐渐转为不稳定。华东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情形，其他地区属于多云。午后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各地的低温落在22到24度，白天北部、东北部的高温是28到30度，中南部地区的高温32到35度，南部靠近山区平地或是河谷地带呢是有机会出现36度左右的高温。还是要提醒大家，户外活动要多补充水分。

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都是属于因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新竹都有 30% 的降雨几率，苗栗的降雨几率 2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2到27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我们的天气要逐渐的会产生一些的变化了哦，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了，因为在滞留锋面的部分已经在华南形成，所以我们台湾附近的水汽呢会开始增多，而且随着时间越晚哦，华东地区中部以北就会陆陆续续呢开始有短暂雨的情形了。好，所以今天天气有一点阴阴的感觉，而且湿气很重哦。有没有觉得湿气重，感觉不是那么的舒服？就是温度上还好，我们还是北部地区会到这个29度左右，所以有种那个闷闷的感觉，然后又没有什么风哦。好，这边要提醒大家哦，不是还没有下雨哦，是整个的雨势的部分呢，会越晚好就会越明显，特别是我们的中部以北哦，就会开始有下雨的情形，所以大家今天呢比较晚。回家的朋友们还是要建议你要携带雨具备用，可是我基本上会觉得啦，就这几天啦，这个雨哦，不是，因为雨都会一直的下，会下到礼拜五左右吧，因为礼拜三礼拜四是整个的雨哦，是最大的时候，哇，一直要到礼拜六哦，礼拜六雨势才会渐渐的比较好一些些哦，所以这几天建议大家哦，一定要携带雨具哦，随时包包都要准备好。一年有四天都会有下雨的情形，中央气象署再次的提醒大家，礼拜三到礼拜四雨势是最佳的明显，而且我们的北部地区会有广泛持续的阵雨或是雷雨的情形哦。昨天我特别的提到那个卫星云图有没有哦，整个都是那个红彤彤的一片哦，那个雷雨包哦，整个的大雷雨的情形，大家要特别特别的注意，而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哦。那要到礼拜五之后哦，锋面会逐渐的南移，那到时候中南部地区也会有这个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情形，那其他地区也是一样哦。到礼拜六开始锋面才会逐渐的远离，那基隆北海岸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的情形，大概要到因为礼拜六开始逐渐远离嘛，礼拜天天气应该是还不错的哦。目前看起来啦，我这中央气象署表示哦，整个一个礼拜的天气来说，到礼拜六到礼拜一的时候将会恢复到东北部恒春半岛有下雨的天气，其他地方的状况哦，整个雨势因为趋缓的关系，天气应该就会放晴了，好，就会放晴了哦。好，这边是整体上目前看到我们中央气象署的一个说明，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哦。那个明天礼拜三，我们跟出门要上班的时候，哇，说不定哦会下起大雷雨哦，好，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好，更新完天气哦，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2，休息一下哦，我们来欣赏于台烟的这首歌曲，是你在说抱歉吗？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三一路况报道。好，时间10:17呢，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我们先提醒大家，在台66线观音大溪东向16.6公里处的地方，平镇系统前有两部车的一个事故哦。目前我们收到的资讯是整个的一个状况哦，事故的状况呢还在等待确认当中，占用了部分的车道，所以行林这边的朋友们要多加注意跟小心，当然也要保持耐心一下哦，小心通过，注意我们现场的

人员安全。这里看到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桃园到内坜路段呢，目前有车多的情形。好，另外在台64线八里新店西行方向五股二衔接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目前有车多。好，再来有热心的民众表示，台二线北部滨海西行方向 108.7 公里处的地方，这边是过了宜兰市县界，在外侧的车道，据了解有往生动物的尸体，目前已经通知了公务段派员处理，还没有移至开来，所以行李这边也多加的注意一下。

好，目前我看一下哦，有一些事故还没有更新呢，不晓得是不是处理完成。我再提醒一下，有一起事故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路段 61.7 公里处中立前，有一部客车、一部小客车跟一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外线二。好，外侧二线的一个车道哦，没有收到是不是排除开来，所以行政这边也多加注意跟小心了。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19，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刚刚前面欣赏的是余台烟的是你在说抱歉吗哦，那我们来欣赏一首单一挂片哦，向慧玲所带来的咯，免你抱歉，好，就是不要你抱歉啦，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时间11:24，要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台股咯。好，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多少？来到了41,815.36点呢、目前是小涨了25.30点，成交金额来到了7321.11亿元。好啦，关心完我们的台股之后哦，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来欣赏理想混蛋的歌曲咯，请谢谢对不起。

0: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万元呢。
1: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0: 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1: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药师在我家，我家。
1: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是由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制播。很多的朋友啊，一听到心脏衰竭，直觉的反应是什么呢？那就是哎呀天哪，我的心脏是不是快要停了呢？其实心脏衰竭并不是心跳停止，而是心脏这一颗的泵浦呢，它怎么样，它没有力了哦，他们有力气了，没有办法把足够的血液呢送到全身。那我们今天的这一题主题呢，要带大家一起来关心的是心脏衰竭要知道。这个药呢是药品的药哦。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药事照护委员会的委员，台北马偕医院临床药学科住院组组长张慧文药师呢，来到节目的现场，要和大家来分享。慧文药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台北马偕医院张慧文药师。
1: 欢迎慧文药师。我们要进行今天的主题之前呢，要邀请慧文药师还有空中的好朋友们，我们要一起的来听听看今天的情境小剧场哦。一位70岁的王波波，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王波波今年70岁，以前是个老烟枪。一开始诊断出心衰竭的时候，他连从客厅走到厕所都会觉得喘，晚上也没有办法躺平睡觉，手脚都水肿，精神状况很差，整个人很消沉，觉得人生没希望了。
1: 药师，医生开了利尿剂给我，吃了一直跑厕所，很麻烦。可不可以不要吃了？
0: 王波波，这药是在帮你排水，要不然你的肺会像溺水一样喘哦。吃利尿剂要每天量体重跟血压，才知道水肿改善的情况，还有血压的变化。经过半年的规律服药。
1: 药师，我跟你说，现在我可以一觉到天亮了，体力呢也渐渐变好了，还可以跟孙子去公园散步呢。
0: 太好了，所以王波波配合医疗团队的调整，心脏功能可以慢慢恢复，记得不要再抽烟咯。
1: 要是烟呢，我已经不再碰。

0: 好，我们听完了今天情境小剧场我们的王伯伯的故事之后哦，我们就要请教一下慧文药师咯。因为提到心脏衰竭，因为衰竭这两个字哦，真的会让我们很担心哦，是不是心脏有问题了哦，是不是就是可能它不跳了等等的哦。我们先请教慧文药师哦，心脏衰竭的症状是什么呢？
1: 好，心脏衰竭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供应跟需求这两个其实不太平衡所造成的。譬如说我心脏因为衰竭而打出去的血不够，血液不够，造成组织还有一些器官得不到正常的灌流，所以这些他们又需要正常的运作，需要足够的血液，但是心脏如果没有那么有力的话，就无法供应足够的血液对，跟养分出去，所以常常造成这些器官得不到养分跟氧气，它又会让心脏的负荷更大，所以慢慢慢慢长期以来就会造成心脏的衰竭。那常见的一些症状就会是喘啊，然后肿啊，还有累哦，这三个。那喘的部分其实很容易懂，就是平常走路不会喘，但是慢慢的心脏衰竭开始走楼梯，发现本来走四五层楼才会喘，现在走慢慢走一两层楼就会开始有喘的感觉，然后后来走路也就更喘了，然后甚至更严重的病人会是躺下来也会觉得喘，晚上睡觉甚至不能躺着睡，甚至要立着睡都有遇过。那第二个肿，就是因为血液的回流不好，身体里面的水就会积在下肢，所以常常我们会请各管师跟病人说，你可以在家里去检测怎么样子发现自己有水肿的症状，其实就是去按压小腿前面的那一侧的皮肤，就用力的按下去，如果它可以回弹，很快的回弹，那就没有问题，那如果它就这样凹下去，或者是回弹很慢，这样子的状况其实要小心，那就是一个水肿的一个症状。那累呢，其实就也是一样，前面的喘跟肿会让你吃不好睡不好，这下就是累积下来就会造成身体慢慢的就会觉得开始会觉得很累，所以喘、肿、累这三个都是心脏衰竭很典型的症状。
0: 是，那慧文药师我来问一下，刚刚提到那个肿这个部分哦，就是我们平常可以做一些检测按压嘛哦，所以它按的那个部位，小腿前侧指的是外侧那个部分吗？
1: 对，是外侧的肌肉的部分。
0: 是因为我自己的妈妈心脏也不是那么的好，就是有动过心脏瓣膜，所以她有时候那个有水肿的情形，然后就会打电话给我，我就说那你按压看看，就是按一下那个小腿的肉，如果有弹起来就还好，对不对？
1: 对，要用力按下去，
0: 要用力按哦，不能轻轻的按哦，
1: 不是用摸的，
0: 不能摸
1: 的，要用力按下去，
0: 要有点力道就对了。
1: 对，
0: 好。刚刚慧文药师有提到，就是心脏衰竭的症状，典型的有这个喘、肿跟累的这个情形，是这三个症状都出现，我们就要特别注意跟小心，还是这个只要有任何一个症状出现，我们就要提高警觉？
1: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其实喘的话，有时候我如果没有睡饱，体力不好的时候，其实爬楼梯我也会觉得喘，但是这只是一个暂时的时间。但是如果这些症状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跟以前的自己去做比较，如果跟以前的自己的状况相比起来，我真的觉得特别喘，或者是特别累，然后再按压一下脚的状况，如果这三个都出现的话，那其实真的要小心，那就是有可能就是有一个不是心脏方面的问题，就是肾脏方面就已经出现一些警讯，这样
0: 是那个水分又排不出去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有任何一就是三个症状都有的话，我们就建议一定要就医了，应该是出状况了，对不对？
1: 是的。
0: 那如果有一个症状的话，就观察一下是不是属于长期性的，是不是？
1: 是，如果只是

0: 暂时性就是多休息其实是可以改善，但是如果是长期性一直以来就是越来越差的状况之下，我建议还是提早回诊会比较好一点。
1: 是，如果是心脏衰竭的那个喘哦，它会一直的出现，还是就是 我只要出一点点力，我只要走一段路它就喘个不停，它是没有办法恢复的，很难恢复。
0: 基本上它跟有一些是冠状动脉疾病也有相关性，有一些冠状动脉就是心脏血管有一点阻塞，那它其实血流氧气就会给的不够，这时候他觉得有要搬东西或者是爬楼梯这种需要使力的状况之下，他会觉得喘，过了之后也许休息一下他就好了。对，但是心脏衰竭是因为水慢慢淹上来，好，那有一些部分是淹到肺部，所以这种喘的状况是不会改善的。
1: 哇，所以就是要就医对不对？
0: 是，
1: 如果不就医可能会造成生命上非常严重的影响了。
0: 到时候就是连睡觉都没有办法睡，或者是甚至呼吸都有困难，那其实都是心脏衰竭非常危险的一个状况。
1: 是，所以心脏衰竭的人因为他整个的帮补都没有力气了嘛，他营养打不上来，血中的氧气也会不够，所以他的血氧浓度也会有问题咯。
0: 是，就是因为血液打不出去足够的血液跟氧气，所以我们只监测到的血液，病人觉得喘的时候，他们通常血氧的饱和浓度也会下降。对，正常来说，我们正常的人去测血氧应该是99、98、99、100，这个状况是正常。那他们有可能会低于97啊、96、95，甚至到92这种，你会看到他已经喘到不行。
1: 所以有时候那个慧文药师，如果他那个有一些机器在检测他的血氧浓度的时候，血氧浓度不够的话，可能也跟心脏衰竭有很大的一个关联性了哦。
0: 是有关联性，对，但是有很多状况会造成大家有时候会血氧不够，会有其实会有还有必须考虑有其他的状况。
1: 是，好，所以就医做个检查是最好的，找出那个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哦。那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慧文药师在节目当中来介绍的是心脏衰竭哦。刚我们前面谈了心脏衰竭的一些的症状之后呢，我们就要了解了那心脏衰竭的治疗的药物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慧文，
0: 好，那这边介绍一下，就是美国心脏科学会跟欧洲的心脏科学会对于这种全球心脏衰竭的全球治疗指引有下列分成四大类的药品。那大家也不用担心看到药品上面的药名写很多看不懂，那没有关系，我们就帮大家简单的分类，然后会告诉大家心脏衰竭为什么要用这四种药的原因。那第一个就是会降低心脏压力的药品，那它的分类后面就会是英文，譬如说 ARNI、ARB 或是 ACI 这一类的药品，不知道没有关系。那医生其实都会很依照治疗指引的把药开上去给病人吃。好，那这类的降低心脏压力的药品，它就是让，顾名思义，就是让血管放松，所以让受伤的心脏打出去的遇到的压力可以慢慢的降低，就不会那么吃力了。我把血液打，就是心脏把血液打出去的，打到血管嘛，那血管的压力放松之后，心脏打出去就不会有需要花那么大的力气
1: 啊。因为我们的心脏衰竭，它就是帮补没有力了，
0: 是，
1: 所以我们把外界的那个压力先减少，
0: 是，
1: 它打出去就比较轻松的打，对不对？
0: 对，对，就可以缓解一些衰竭的症状。
1: 是，好，这个是降低心脏压力的药物。
0: 对，那这个药物也有一个好处，因为衰竭没有力气把血液打出去，往往有一些病人他的血液会留在心脏里面，造成心脏的扩大。对，那其实心脏扩大对病人来说是不好的一个现象。对，所以我们利用药品让血管放松，让血液不会堆积在心脏这里，所以也不会让心脏有扩大的现象。
1: 心脏过大的意思就是心脏变得比较大颗吗？
0: 是，在 X 光上面其实就看得到
1: 哦。这个心脏大颗跟心室肥大又不一样哦。
0: 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对，一个是 心脏整个变

0: 大，
1: 整个变大，
0: 然后心室肥大，有时候是肌肉组织变大。
1: 是哦，这边我又要说一下，我们常说这个，我们被训练到那个心脏变很大颗，是我们胆子变大了、哦。但是我们真正在医学上，心脏变大颗是不对的哦。
0: 嗯，是不好的一个
1: 现象，是不好的哦。好，那我们还有什么样的药物
0: ？OK， 第二类我们指的是让心跳下降，那它的英文是 beta blocker。对，那其实它的作用就是让过劳的心脏慢慢的让他心跳降下来，可以得到好好的休息。所以心脏衰竭的病人刚刚一直提到，就是因为他打出去的血液不够，所以他会一直跳，他用心跳来代偿他打不够的血液。所以通常心脏衰竭的病人他的心跳会偏快。
1: 哦，
0: 对，
1: 哎，我大概可以理解。你看，因为你的泵没有力气，对不 对？那你每次打出去的话呢，可能出去的那个营养就一点点，所以你就要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0: 是，
1: 哇，那这样让他很辛苦哎、欸，太累了。
0: 对，所以他会有点过劳、
1: 哦。是，
0: 对，所以我们会希望把心脏衰竭的病人心跳可以降到70以下，75或70以下、嗯、让心脏得到一个休息的一个状态。
1: 是，要不然他就会就是符合那个类肿喘，他那个肋就很疲累嘛，他一直在运作，对不 对？都没有休息，
0: 没错。
1: 哦，所以是需要的是心跳下降的那个药物。
0: 好，在第三种是可以保护心脏跟肾脏的一个药品，那它是 SGLT2 的抑制剂。那其实它本来是治疗糖尿病的药，那大家也不用担心它会让你血糖下降，并不会，因为它是让你身体里面多余的血糖从尿液排出来，所以基本上它不太会影响到正常的血糖的一个状况。但是研究显示，加了这一类的药品下来，对于心脏衰竭的病人，它有保护心脏，也有保护肾脏的一个效果，就可以让心衰竭恶化的程度下降。那心衰竭的病人常常因为喘重要住院，所以也可以使用了这一类的药，加上这一类的药品，可以让他们住院的几率下降。
1: 是是，所以会用药师，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个药单上面写说这是治疗什么什么的药物的时候，我们就会有那个就是那个迷思，就会担心说，哎、欸，这个降我的这个降那个什么糖尿病的药，它会降我的血糖吗？就有很多的担心，会不敢服用哦。
0: 嗯，是，其实一种药可能有好几种作用，
1: 嗯、
0: 大家可能看到药袋上面写治疗糖尿病，他就会怀疑了一下，是自己是有糖尿病，医生没有告诉我之类的。其实并不是，其实这一类的药品，我们其实用在帮助心脏衰竭或者是其他的地方，我们都有相当大的好处。
1: 是，而且你的血糖是正常的话，它就不会让你的血糖过低，它只是把你多余的、你高过余的血糖，试着把它给排出来，对不对？
0: 是的，没错，不会影响到你正常血糖。嗯，也不会昏倒，不用担心。
1: 了解。
0: 那最后一类就是抗固醛酮的药物，它英文叫 MRA， 那它有一点点部分利尿的效果，那其实它最大的作用也是让心衰竭的病人降低住院率跟死亡率。
1: 嗯，不过伟华又跟这个小剧场当中的王波波的疑问一样，因为它是利尿剂，对不对？它会排除我们身体的水分，那半夜起来上厕所真的很不方便，怎么办？
0: 嗯，好，其实利尿剂我们通常医生在开立的时候，通常会在白天就把它吃完
1: 哦，
0: 对，不会到晚上，因为它最大的效果大概就是吃完药的第一个小时到第三个小时，就是四个小时之内，你会很常去上厕所，也去就把身体多余的水分排掉，所以四小时之后它的效果慢慢的会减低减低减低，所以倒是不用担心。
1: 是是，如果会影响到睡眠有可能哦，那你自己把那个药物是不是太晚吃了，没有规律的服药有没有可能？
0: 也是有可能，
1: 就会影响到睡眠啦。
0: 是的，是的，其实药袋上面都会有指示说大概是什么时候吃是最好的时间，我们就照上面的医嘱服用就可以了。
1: 是，了解。那心脏衰竭的朋友哦，他在生活、饮食跟运动的部分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或者是哎呦，我怕我的心脏无力，心脏会停哦，我什么东西都不敢吃，或者是那个运动也不敢做，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限制呢？
0: OK， 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啊。有一些病人如果他没有水肿的症状，其实医

0: 身是不会去限水分，对，它可以跟正常人一样喝水。那但是如果有一些病人特别会容易水肿的病人，其实医生会特别交代说，欸，你要限水分的摄取，就是有可能有一些病人会限水到一天只能吃 1500cc 的水分。那这些水分其实就包括了我们平常会喝的水，还有一些人会喝饮料，有些人会喝汤，有些人会吃稀饭，有些人会吃面，这里面都含的水分其实都要很严格的都要算进去，所以他必须要记录他每天所摄取的水分，如果超过的话就会比较容易引起水肿。那再来就是有关于饮食的部分，必须要采低钠，就严格的盐分的摄取了。对，因为多盐的话吃太咸其实就会让身体会肿起来。对，那运动的部分倒还好，如果自己先去外面走路，让自己不会太喘的状况之下，都可以做正常的运动。那再来就是一个很重要，就是要做体重的监测，因为我们有吃利尿剂，再来就是我们又怕水肿，所以除了在家里要去监测好自己小腿，按压小腿看会不会水肿之外，其实体重管理也是很重要。就是你如果有病人是一天以内就会重超过1公斤，这其实如果他不是吃大量的，不是就是去吃 buffet 啊，或者是大饮食 很多这样子，他如果只是正常的饮食，但是他莫名其妙就多了1公斤，或者是他3天里面多了2公斤，这样子的状况就必须要很小心，是不是身体的水分又积上来了，然后有一个水肿的状况出现。所以体重的监测其实对于心衰竭的病人是相当重要。
1: 是，那我们在量测那个监测体重的时候，在什么时间点去量测比较好？如果刚吃完东西去量，一定会比较重哦。
0: 对，这一点都不公平。对，
1: 对，
0: 所以最好的部分，连监测体重的话，会是早上起床，你就是目前是空腹嘛。对，那你早上起床就可以去量一下，哎，你大概目前的体重是多少，跟昨天相比又是多少，这样。
1: 是，了解了。那他们在心脏衰竭的朋友，以惠文药师的立场来看的话，还是建议他们做一下运动，会不会比较好，比较不容易有恶化的情形？有时候觉得我们的心脏无力，但是我可不可以透过运动，有一些的训练，让我的心脏呢，除了靠药物之外越来越有力呢？
0: OK， 好，如果常常发现病人其实心脏衰竭会是住院的一个状况，所以住院的状况这其实就是一个急性期，就是心脏衰竭的急性期。那急性期出院之后，通常病人会是比较衰弱的一个状况，那这个状况的话，我们是比较建议就待在家里。那慢慢如果回诊一个月后回诊，两个月后回诊，身体的状况觉得自己的体力变好了，也比较不喘了，诶，那其实蛮适合就开始做一些比较小的复健，譬如说出去走平的路，走操场啊，走公园，那其实都是可以在10分钟、15分钟内就可以做完的这些走路的运动，那其实是可以的。那如果之后身体的状况又更恢复，或者是心脏超音波其实可以慢慢的监测到自己心脏打出去的能力是不是变好，那如果变好，慢慢变好的话，那其实可以该可以容忍是不是可以做半小时的运动，那可以慢慢的就递增上去，会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措施。
1: 是，就是不要心急，对不 对？在急性期的时候，心脏衰竭的朋友，还是建议您以这个休养为主。好，慢慢的体力上有恢复之后，我们就是逐步的这个走路的运动，可以慢慢的加入。
0: 是，
1: 但是自己要去检测一下，是不是会太喘了，造成心脏过度的一个负担，对不对？
0: 对，又是一个坏的循环，就糟糕了。对，
1: 没错没错，好，都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了哦。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谢谢惠文药师的分享哦。我们再一次的告诉所有的朋友们，看病找医师，用药找药师，任何的用药或者身体保健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善用医院和社区药局药师的一个咨询服务哦。当然，也不要忘记 计持续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为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一次的谢谢台北市药师公会。

0: 工会药事照护委员会的委员，台北马偕医院临床药学科住院组组长张慧文药师的分享，谢谢慧文药师，
1: 谢谢大家，
0: 谢谢。

0: 领，政府收听普发现金一万块，红婴仔嘛会当领。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别国来出事，有领着出生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00块外邦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0

0: 2015年新著名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著名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著名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1: 主任，想请问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2: 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假检警诈骗手法在升级，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指出，诈骗集团已经不再只是透过电话或视讯做笔录骗取个资，更进一步的结合来电转接与金融盗刷，形成了新形态的金融接管的犯罪模式。透过操控民众手机通讯功能，拦截所有的来电，进而突破金融防线，危害程度呢远超过以往，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刑事局指出，一名上班族接获假冒医院来电，谎称其涉及盗领管制药品，随后再由假警察及假书记官透过通讯软体要求视讯笔录调查。被害人在对方层层话术诱导下，提供个资、信用卡资讯、网银及证券账密。之后，诈团声称查证金流，要求被害人购买新手机，并提供不明网址，指示下载 App， 要求被害人登入后将名下所有信用卡逐一感应绑定。预防科警务证张家勋表示，真正关键是诈团指示被害人在手机输入米米二一米加指定门号完成来电转接设定。张家勋说，
2: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设定呢？一般来讲，银行在实务上只要民众他的信用卡有异常交易的时候，会拨打客户的电话跟客户来联系说交易是否异常。诈骗集团他用这样的转接方式进行盗刷的时候，银行如果要做求证，他打过去的电话就会自动去转接到诈骗集团的这个人头电话，导致说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被害人两天就被盗刷了将近有260多万，也把被害人既有的股票卖出透过这个网络银行再把它转出跟提领。
1: 警方强调，假检警诈骗已从过去的骗资料、骗汇款升级为买新手机、下载不明 App、 绑定信用卡、设定来电转接、接管金融验证等复合型犯罪。民众一旦依指示输入米米二一米并设定指定门号，等同将自己的电话与验证通道交给诈骗集团。呼吁凡接获要求下载不明 App、 绑定信用卡或输入米米二一米或以其他方式设定转接等，都应立即终止操作并提高警觉，切勿提供信用卡、网银及证券账密等敏感资讯。民众如遇可疑情形，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市终身学习再升级，从原先的补助55岁以上的民众的乐龄市民进修券，扩大转型为全面下修到18岁以上的市民进修券，总补助名额更从2400名扩大到了10000名，即日开始到5月28号开放网络抽签登记，29号公告呢中签名单，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自112年起推动乐龄市民进修券，在12个行政区社区大学设有

0: 17处教学点，市民可就近选课便利参与。114年度共开设5428门课程，内容涵盖语言学习、法律科普、健康运动、自然生态与手作技能等丰富主题，超过114500多人次选课。为鼓励市民终身学习，今年扩大转型为市民进修券。副市长林奕华说，
1: 今年呢，我们做个转型，也就是觉得学习这件事情，我们希望呢，它是可以从学校一直延伸都不间断的，就从55岁下降到18岁就开始，因为原来只有2400个名额，那当然就是要增加成10000个名额的机会，也希望可以更多人来参与我们这个抽签，让我们台北市市民的学习成为我们生活模式的一部分。
0: 教育局说明，55岁以上的乐龄市民组将补助7000名，其中新生2000名，每名补助2000元；旧生5000名，每名补助1000元。18岁到54岁一般市民组3000名，新生1000名也可获每名2000元补助。据低收入户或中低收入户市民无需抽签，网络登记即可获取3000元学分费。即日起到5月28号晚间10点，上台北市终身学习网站完成登记就可参加抽签，5月29号下午5点前公告正取及被取结果，鼓励各世代一起走进社区大学，享受学习乐趣。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北市一家密室逃脱游戏店发生员工因为扮演了吊死鬼遭到绳索勒颈窒息的事件，台北市劳动检查处呢稽查确认业者违反了职业安全卫生法及设施规则，立即要求现场停止营业，并且要求雇主要落实职灾的补偿。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北市新义区某密室逃脱店日前发生职安意外，扮演吊死鬼的女员工不慎受困吊挂道具绳上，因窒息一度失去生命迹象，送医后救回一命，目前仍住院观察中。北市劳检处第一时间到场稽查，除立刻要求停业，并将依法开罚追究相关责任。劳检处主任秘书康水顺说，
3: 这名劳工在工作中发生职灾，在医疗中无法工作期间，雇主必须按其原领工资予以补偿，并强化现场危害风险鉴别，以保障劳工权益。该案劳工工作场所未采取必要预防措施，例如双人协同作业，已经违反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规则第21条规定，依法得处新台币30000元到300000元罚锾。
0: 此外，劳动局表示，现场未实施风险评估及未让劳工接受职业安全卫生教育训练，已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第5条第2项及职业安全卫生教育训练规则第17条第1项的规定，也将依法处理，必须对员工补上教育训练。业者则在事后发表声明表示，为展现对职安环境建构的决心，在调查程序及改善措施全数完成并确认安全无虞前，已暂停营业。针对所有预约顾客，也将陆续完成退款，确保顾客权益。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4: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中气象署表示，今天滞留锋面在华南形成，台湾附近的水汽增多咯，天气渐渐转为不稳定，花东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属于多云，午后南部山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低温落在22到24度，白天北部东北部的高温28到30度，中南部的高温32到35度，南部靠近山区平地或河谷地带是有机会出现36度左右的高温，民众在户外活动记得要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都是属于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新竹都有30%的降雨几率，苗栗的降雨几率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海时间十点几分呢？不是十点，而是十一点了，十一点十分。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我们来欣赏李树泉《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时间11:15呢，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呢。我们先来提醒的是，台北市在复兴北路地下道往北的方向滨江街前有事故发生。台北市交大表示呢，目前呢是正在等待排除当中，所以行政这边也多加注意跟小心。台61线西滨快速北上路段呢，3公里处的地方，八里衔接淡江大桥有车多哦。他说这边啊，很多车在外线等待通车，造成后方回堵状况发生。淡江大桥今天好像要通车哦。好，这个要见证历史性的一刻吗？不晓得，这边热心的民众是表示，很多车在外线等待通车，造成后方那个回堵哦。好，再来我们来看到的是，我看一下哦，国道3号北上路段11公里处到10公里处的地方，汐止系统路段内线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再来散落物的部分，也提醒大家，在国道1号的北上路段，机场系统衔接国道2号往西匝道，据了解车道当中有很多的散落物，但是并没有特别的说明是什么样的一个散落物哦，所以也提醒大家，行李这边要多加注意跟小心喽。

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6，送给大家薛岳的歌曲。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0，来看一下台股。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1,980.61点，目前是上涨了190.55点，成交金额已经来到了9188.75亿元。来欣赏被称为音乐教父的李亚明的歌曲《真情作祟》。

0: 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响啊、嗯、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

我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时间11:30，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哦。今天在新闻当中特别提到了现在的一个诈骗手法，就是假捡警诈骗手法又升级了，对不对？真的是哦，这些诈骗集团哦，他们的手法是日新月异啊，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哦。在这边。我们的报税季又到啦，大家报税了没？要赶紧的报税哦，不要忘记了。现在手机报税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一个方便哦，而且还可以抽奖哦。好，这边提到哦，因为现在是报税季节，财政部中区国税局也特别的表示，近来你们知道吗？接获民众反映呢，就收到了未曾申请退税的一个电子邮件。哦，现在他们也会寄电子邮件哦，或者是简讯，内容表示什么呢？可以领取什么大额的退税，或者是逾期的退税款，并且要求你怎么样呢？去点击那个连结，千万不要点击那个连结哦。那或者是怎么样呢？填写个人的资料。国税局做提醒咯，诈骗手法日益的翻新，民众要特别留意四类的诈骗手法。首先好，提醒大家，未经过申请的退税联络的简讯或者是电子邮件，好，千万不要理他。好，再来，第二是会制造急迫的情境，好，他告诉你，哎呀，逾期就会失效咯，要立即办理哦，等等的催促的点击的连结这些的字眼，以避免什么呢？哎，你再不去处理，可能会处罚哦，或者是领不到退税的一些的假讯息，记得。这都是假的，不要相信。第三类呢是什么呢？他们利用卫贸的官方的网站，比方说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提过啊，就很像啊，什么.com、.net 等等非政府的网域，而不是什么呢？什么我们正常的是.gov.tw、或者是他们会在那个 GOV 前面会增加那个某某英文数字，或者是那个某某英文或者那个阿拉伯数字等等哦。最后呢，他会要求你提供敏感的资料。什么是敏感的资料？可能要你什么身份证字号啦，什么银行的账号啦，验证码等等的一个资讯，提醒你这些怎么样呢？这四类的诈骗手法你都不要去理会它哦。那国税局也强调了，不会透过简讯、电子邮件或社群媒体主动通知退税。民众接获可疑讯息的时候，请记得不要被那些耸动的那个催促的字眼吓到了哦。你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要点击不明的连结或是下载那个附件。那这时候如果你心里还是很担心、很害怕的话，你就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向所管辖的国税局去做一个查证，以确保自身的一个权益。好，现在那个报税季到了，我觉得这则的讯息很重要啊，所以就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做一些的分享哦。诈骗集团呢，就是现在流行什么或正在进行什么哦，它马上就变成它的一个诈骗的手法哦，所以我们真的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哈，什么不明的连结不要去点选就对了。有任何的疑虑或担心害怕的时候，你拨那个，你打给警察都没有关系，110报警一下也没有关系啊，或者是呢跟我们的那个165反诈骗专线做一个确认，好不好？哦，好，时间。

来到了11:34，在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刚前面的时候哦，听了那个李雅明音乐，音乐教父吧，好像被称为音乐教父的样子哦的歌曲哦。其实他本身也是那个歌手出身的哦，大家记得李雅明吗？哦，这个李雅明他在那个1984年的时候是以透明人出道，好、哦，当时他的一个特色呢，就是剪着那个旁。磕头啊，穿着黑色的衣服，戴着墨镜，以叛逆的性格，这个造型上那个通告。好，同时呢，他又和这个李国超，现在是演当戏剧演员，好，然后也有演舞台剧哦。他和李国超、刘伟仁等人呢，就组成了蓝天使合唱团。哎，在那个年代的时候，我自己还蛮喜欢这个蓝天使合唱团，所以我也会去买他们的那个。那时候应该还是卡带吧，我也会买他们的那个音乐专辑哦。那时候呢，李雅明负责主唱，还有那个也参这个薛岳所属的幻影合唱团呢，他们也会做一些的合作。当时呢，他们就唱遍了台湾各地哦，为当时那个音乐圈打开一个新的视野。好、哦，就是那时候比较特立独行的一个造型呢，就在当时哦，成为一个流行的话题哦。所以李雅明在80年代的时候就走红于我们的那个台湾的摇滚乐团，他出过11张的唱片，还开过演唱会哦。同时，他还有曾经有一段的时间，他也有去演戏哈，《追妻三人行》。他和那个林在培、蓝心湄、李天柱、长风、芳芳、涂善妮、赵永新等人共同的演出，那时候《追妻三人行》呢，还创下了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收视率哦。哦，后来那个电视台哦，就乘胜追击，还推出了那个续集，叫做《追妻三人行大运》哦。这个李雅明他在当红之际的时候呢，他就放下那个掌声还有光环，他变成了那个经纪人，他成立了音乐制作的公司，他成为那个老板哦。然后呢，他就他那时候的唱片公司我记得叫老鹰唱片哎、欸、哦，他那时候培训的培养出非常非常多那个知名的那个新人，像苏永康、范晓萱也是哦。那老鹰唱片结束的最后一个歌手是谁呢？哦，是现在的那个毕书尽毕了，就是他最后签的那个歌手。好了，我们就来欣赏一下好不好？这个李雅明的另外一首的歌曲来送给大家。好，这首歌曲呢，我看一下曲名哦。这个曲名叫做你连笑起来都不快乐哦。我为什么想放这首歌曲，其实我也没有听过这首歌曲，但是呢，它的作词跟作曲人呢吸引了我。是谁呢？就是作词呢是姚洛荣老师，作曲呢就现在的那个歌手游鸿明。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李雅明你连笑起来都不快乐。

0: 这首歌曲是李亚明，你连笑起来都不快乐，由这个非常知名的作词人呢姚若荣作词的、哦、哇，词真的是我自己很喜欢哦。然后作曲是游鸿明哦，真的有游鸿明的那个做他的曲风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很好听的一首歌哦，你连笑起来都不快乐啊！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笑起来，不要苦笑了哈、哦。苦笑的话，就笑起来都不快乐哈、哦。希望我们能够微笑的时候，哎，我们就可以让自己的心啊、哦，就好像有阳光进到我们的心里一样哦。好，时间来到了11:41，将近11:42的时候，
1: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时间11:42的时候分享一下哦，我觉得真的是很巧诶，怎么说的一个巧妙呢，就是我昨天下班回家的时候，在某一站的时候我还没有到站哦，但是进来的人很多哦，然后没多久呢，你就听到那个有人说话说得很大声哦，那我本来以为他在跟人家在说话，后来发现大家的眼神都不太一样哦，然后他越说越大声，就整个的车厢都会听到的那种的声音哦。他就应该是他就讲那个信仰啦，基督信仰。他说他真的是好像都背得滚瓜烂熟，他就说那个很多总统都是基督徒，然后基督徒怎么样怎么样，基督信仰怎么样怎么样，就是那个宣教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自己会觉得应该是精神状况有一些些的问题因为他没有考虑到我们是在公共的一个空间，而且挤满的人，他非常非常大声的在那边说所以跟他走，因为我跟他距离有一段距离，我是坐着的所以他站在那个中间那个杆子那个位置所以在他周边的人就也没办法移动，就我看得出来就是很想要移动，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做移动，没有过多的一个空间，所以当他说了那么大声的时候，的确

造成周围的人声音的那种压力，你知道吗？后来到了隔了两站，他真的都没有停哦，就隔了两站之后呢，有一个男生下车了，他下车的时候已经受不了了哦，他就下车的同时呢，就大声的说了哦，你再说我就要报警了哦，好，你再说我就要报警了，好，那后来呢，哎，那个说你要报警的那个人就是另外一个，好，他下车之后，那但是那个还在大声说话那个人还在这个车厢里头。他突然就安静了，就没有继续的在那边说。但是，捷运关上了车门，要继续的启动的时候，就开着开着，还没有到下一站的中间，我想说啊，终于安静下来了哦。还没到下一站的时候，哎，又开始继续的说了哦。我那时候就是那个人说，我要报警的时候，其实我有一点点害怕，因为我知道可能是一个冲突，会担心如果那个人哈，两个互相有冲突的话，哇，在这么拥挤的空间，可能是有点可怕的。后某一些的时候哦，我觉得好像哦，就是不引起那个冲突是一件好事哦，因为他就是这边大声的去宣扬他的一个东西嘛哦，然后呢？后来他终于安静了一两分钟的时间，到下一站之前他又开始继续说了哦。那我不知道最后结果怎么样了哦，因为我在那一站下一站的时候我就下车了哦。那我为什么说很巧呢？就是我今天早上的时候搭捷运上班的时候哦，那我排在第三个第四个嘛，好，那车子来我要进车厢了哦。当那个车厢门一打开的时候我就看到诶，这个车厢稍微空，就是有人出来了哦，哎，蛮空的，我应该可以上得去哦。当这个人出来之后，我们人要进去的时候，站在那边第一个的，站在那个杆子那边的第一个的，我就觉得那个女生有点怪怪的，怎么怪怪的？她脚上踩了她的包包，没有带着哦。所以我们每个人想，就是我们依序的想要跨进车厢的时候哦，她突然就大喊了，她喊什么呢？我是一个孕妇，然后呢，我怎么样怎么样？就大家都觉得怪怪的。然后就不太敢靠近他，可是因为很挤，大家总是要往里头那个往里头走啊，所以我就刚好站在他的正前方，你知道吗？然后我的旁边哦，右手边站了一个女生在滑手机，然后我的左手边站着一个男生，那男生背着后背包，然后是背对着他。就是女生就当这个后背包的部分的确有时候他并没有挡到他，所以那女生很生气说。后背包就是背包给我拿起来，好像可是那个男生哦，就他们其实现在很多人都会带着那个蓝牙耳机，你知道吗？就是不管旁边人说了什么声音哦，其实有时候也是一种阻隔啦，有时候是噪音的话哦，但是有时候危险发生的时候，我会觉得蛮危险的，所以那旁边都没有人去理他。好，就没多久的时候，那个女生就突然就唱起歌来了。好大声哦，因为我站在他正前方，所以他唱得很大声，我的耳朵有点不太舒服，太大声了。平常就戴着耳机了，你知道吗？他好像在你那个在耳快到耳边那样唱歌，你知道吗？他唱哪一首歌呢？其实唱到我觉得有一点点心酸的感觉。或许每一个人的那个背后都有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哦。他唱的是在水一方，好，他就很大声说绿草苍苍的，就唱的很大声又喊的，你发现他唱歌是呐喊，他心里的呐喊，而且唱到那个他有一段歌词他自己改编了，我看一下，绿草苍苍，我知道了，是不是有位佳人在水一方，对不对？他唱的是什么呢？有位妈妈在什么什么？哦，哎呀，我听到有点心酸，是才过完母亲节哦。那他用这首歌，是不是在表达他内心当中的一个痛？好，就是他改编成那个嘛，有位妈妈好，等待什么孩子什么什么，你知道吗？然后有一段还唱着有位妈妈，然后被孩子什么什么，就觉得说我相信他心里是生病了，心里是生病了，只是他用了这样子的一个不是那么适切的方式，我说不是，就是场域
他毕竟是公共的一个场域哦，那他就表达了他内心的一个感觉。

感受，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猜测啦。哦，所以听到他这样子去改编，他前面唱的时候很大声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噪音，但是他自己去改编那一段的时候，就是有位妈妈被孩子什么什么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心里有一点点的酸酸的哦。我就不是那么的苛责他哦，但是呢，我就会觉得心疼这一个，如果他真的是一个妈妈角色的话哦，也或许他有一份的一个伤痛在他的一个内心当中哦，也希望他有家人的话哦，可以带他去看看医生，可能会比较好哦，要不然我会觉得他内心当中的那个结哦打不开的话哦，可能。哦，像我们这一次在测相当中是大家都是默默的，就没有特别的做一些的回应哦。那如果有一些人哦，就是受不了的话，说不定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冲突出现哦。我那时候也在那个迟疑耶，就是需不需要跟那个捷运站的人员去说车厢当中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哦，可是他好像又没有出现那个太大的一个那种感，目前就是在那个当下没有感受到他有危险的一个冲突出现啦，哦，所以我们就没有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哦，那也或许啦，有一些的朋友就是在某一站下车的时候可能会做一个通报，也有可能啦，哦，好啦，这个是捷运这两天的一个风景，在空中和大家做一些的分享哦，所以我会觉得说，或许在我们的一个生活当中，都会遇到一些些的难题哦，或者是让我们觉得不开心、难过的事情，我都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一个适合的方式，把内心的苦啊，把内心当中想要说的话哦，把它给表达出来，好不好哦？时间来到了11:51，我们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要特别的挑一下歌曲了哦。好，我们来欣赏，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叶欢、王杰的歌曲。

好，这首歌曲收听的同时哦，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1:53，在这里同样的要感谢一下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也做一下提醒哦，台北市有一起的道路施工，基隆路往南跟林江街口哦，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

行，行这边的朋友们呢、哦，当然也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了哦。好，等一下呢，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怡乐，今天想来点，同样的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哦。我们今天开始哦，封面会逐渐的越晚的时候降雨的几率哦会变得比较高，所以比较晚回家的朋友们，建议您要携带雨具备用喽。不要忘记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0: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3: 饮酒伤肝伤胃又伤心，你

还在喝吗？酒瘾治疗需要专业协助，勇敢向酒精说不，请洽询02-2821-2060，或者是到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官网查询酒瘾治疗医疗院所。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0: 12点，今天想来点，欢迎光临。今天想来点，无微不至。
1: 小萱萱，来来来，跟

这个声音应该是杨俊龙，但 MV 是郭子乾，是不是很混乱？有错乱的感觉哦。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一点无微不至的娱乐，因为今天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

超过瘾的。Glossen 是什么意思呢？是赛德克的赞美，来自于获得第36届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的 Gumbaso 所以演唱这首 Glossen。

每一年的今天都要出现一下这首歌。第31届金曲奖年度歌曲奖的得主，来自阿豹阿珍珍所演唱的 Thank You。加巴加巴阿马布莱特第一乐阿根，马盖亚们苏木苏阿拉曼达第一组啊，今天想来点。心里组阿阳阿斯奈阿甘木古，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无微不至的一乐。

其实我觉得他们很有趣，因为他们分享了一些经历，是我过去曾经走过的状态。比如说什么，比如要很低潮才可以写出很美的字，然后那些很美的文字也会感动到自己，可是有必要一直在低潮吗？累的是自己有没有？刚听到来自于倒车入库谁演唱的这首《我不要打针》，其实这张专辑很特别，就是歌名跟歌词其实是有不一样的意涵，大家有空可以找来听听看倒车入库的这张《未

找个时间，这个真的也需要一点时间，收集一下有救护车声音的歌曲啊。刚刚听到来自于拉拉许佳莹所演唱这首歌曲，名称就叫做《病人》，收入在让她获得最佳国语专辑奖以及最佳国语女歌手奖的《心理学》这张专辑里头。

除了拉拉徐佳莹、古姆巴少、阿宝阿森人以及罗美玲都有护理师的身份。那在近半点前呢，我们还听到是苏姐苏瑞所演唱这首《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成行，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大家好，我是柯淑媛，你我辛苦打拼，就是为了要让厝内人一个温暖的家庭。顾家一定要周到，房屋税有多元交的管道，嘛是真周到。用手机啊扫描 QR code 纳税，嘛用真轻松，互你有更较侪的时间陪伴厝内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7日至6月7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公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

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性的片头曲《感恩的心》。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一点无微不至的娱乐，因为今天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

有跟着唱吧。如果跟着唱，可能年纪比我稍长一点。来自于欧阳菲菲新演唱这首啊。

每次听这首歌，就会发现有些歌手们的辨识度，歌声辨识度极高啊！听说这首歌有集结了大概80几位的艺人一起合唱的手牵。

0: 察安吧。
1: 哟，药师证照的蔡佩璇在疫情的时候写下了这首《急不来的就让它慢吧》，鼓励大家放下焦躁的情绪，让心情稳定下来，好好度过每一天。

谢在挫折当中从未被击倒的自己。来自于理想混蛋的成员就有三位是医务人员哦，基丁是医师，阿哲跟健庭是药师，甚至连他

他们的经纪人都是医师，那鼓手可佩就只好戏称自己是病人担当。阿内刚贺，刚听到的是理想混蛋所演唱这首《我还没有做好被打倒的准备》，就收录在他们的首张专辑《鱼》。

那为什么今天是国际护师节呢？以前是护士节，后来更名为护师节，就是将护士提升为护理师的层级，是因为要纪念南丁格尔。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逃跑计划所演唱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十二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大家还是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哦。

0: 老公，你健康检查报告满江红，体重过重，血压血糖太高，可能是代谢症候群哦，这样容易得到慢性病哎。
1: 什么？那我该怎么办？
0: 教你三招，远离代谢症候群，餐餐营养均衡，每天量体重血压，每周运动150分钟。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亲爱的听众，财政部不会通知纸本统一发票中奖，提醒您切勿受骗上当。另外，云端发票中奖金额不会通知您操作 ATM 入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4: 杨九七唔顺，不开门的又多，根本因又知道跳哪通发烧，我了请师傅看看来。
5: 下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4: 你要不治啊？
5: 去天桥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去莫会上门呢，引起天桥呢？
4: 安严重哦！
5: 系啊，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1922。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喂，你好，我是 Elson，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三班护病比时程遭到质疑，施崇良表示不愿急诊拥塞在线。退税通知诈骗案增加，国税局呼吁民众要留意四类的诈骗手法。密室逃脱员工意外，北市勒令停业并要求职灾补偿。三班护病比正式的纳入到医疗法，但预计将会在2028年5月上路，引发了护理、医院工会等团体不满。护师医疗产业工会11号到监察院控诉卫福部部长施崇良渎职，七个业界团体则呼吁要理性看待缓冲期，以避免官床潮及急诊拥塞，并承诺两年间的加速人才回流。台北荣总院长陈威明认为要给政府时间，以避免病患成为人球。偏乡医院也担心贸然实施恐怕会被迫关床。对此，施崇良表示，护理人力增加不是一蹴可成，两年的缓冲期有必要性。如果立即全面实施，护理人员就会不足，医院会因应标准，可能会扩大关床效应，影响民众的就医权益。他不愿意去年急诊拥塞在线。

0: 适逢报税季，财政部中区国税局表示，近年来接获民众反映收到没有曾申请退税的电子邮件或简讯，内容声称可以领取大额的退税或是逾期退税款，并要求点击连结或是填写个人资料。对此，国税局提醒，诈骗手法日益翻新，民众要留意四类的诈骗手法，而且国税局不会透过简讯、电子邮件或社群媒体主动通知民众退税，要务必提高警觉。北市一间密室逃脱游戏店发生员工因为扮演吊死鬼遭到绳索勒颈窒息的事件，台北市劳动检查处稽查确认业者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及设施规则，立即要求现场停止营业，并要求雇主落实职灾补偿。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信义区某密室逃脱店日前发生职安意外，扮演吊死鬼的女员工不慎受困吊挂道具绳上，因窒息一度失去生命迹象，送医后救回一命，目前仍住院观察中。北市劳检处第一时间到场稽查，除立刻要求停业，并将依法开罚追究相关责任。劳检处主任秘书康水顺说，
2: 这名劳工在工作中发生职灾，在医疗中无法工作期间，雇主必须按其原领工资予以补偿，并强化现场危害风险鉴别，以保障劳工权益。该案劳工工作场所未采取必要预防措施，例如双人协同作业，已经违反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规则第21条规定，依法得处新台币30,000元到300,000元罚锾。
1: 此外，劳动局表示，现场未实施风险评估及未让劳工接受职业安全卫生教育训练，已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第5条第2项及职业安全卫生教育训练规则第17条第1项的规定，也将依法处理，必须对员工补上教育训练。业者则在事后发表声明表示，为展现对职安环境建构的决心，在调查程序及改善措施全数完成并确认安全无虞前，已暂停营业。针对所有预约顾客，也将陆续完。

0: 完成退款，确保顾客权益。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台北市终身学习再升级，从原本补助55岁以上民众的乐龄市民进修券，扩大转型为全面下修到18岁以上的市民进修券，总补助金额更从2400名扩大到1万名。即日起到5月28号开放网络抽签登记，29号将会公告中签名单。请您记者刘碧薇报道。
0: 台北市自112年起推动乐龄市民进修券，在12个行政区社区大学设有17处教学点，市民可就近选课便利参与。114年度共开设5428门课程，内容涵盖语言学习、法律科普、健康运动、自然生态与手作技能等丰富主题，超过114500多人次选课。为鼓励市民终身学习，今年扩大转型为市民进修券。副市长林奕华说，
2: 今年呢，我们作为转型，也就是觉得学习这件事情，我们希望呢，它是可以从学校一直延伸都不间断的，就从55岁下降到18岁就开始。因为原来只有2400个名额，那当然就是要增加成10000个名额的机会，也希望可以更多人来参与我们这个抽签，让我们台北市市民的学习成为我们生活模式的一部分。
0: 教育局说明，55岁以上的乐龄市民组将补助7000名，其中新生2000名，每名补助2000元；旧生5000名，每名补助1000元。18岁到54岁一般市民组3000名，新生1000名也可获每名2000元补助。据低收入户或中低收入户市民无需抽签，网络登记即可获取3000元学分费。即日起到5月28号晚间10点，上台北市终身学习网站完成登记就可参加抽签，5月29号下午5点前公告正取及被取结果，鼓励各世代一起走进社区大学，享受学习乐趣。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下午1:07，带来关心气象。庄降署表示，今天12号周二，巨流锋面在华南形成，台湾附近水汽比较多，天气渐渐转为不稳定的状态。华东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中午过后，南部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各地低温大约22到24度，白天北部东半部高温28到30度，中南部大约是32到34度，南部靠近山区平地或河谷有机会出现36度左右高温，提醒您在户外活动注意补充水分。再来关心未来天气，周三到周五受到滞留风影响，各地天气不稳定。周三到周四雨势最为明显，北部地区会有广泛持续的阵雨或雷雨，并有可能出现局部大雨。周五锋面南移，中南部地区可能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

0: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

0: 当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大家好，我是王 Aden。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时间1:15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叫做1994，来自 Tyson Yoshi 的歌曲。今天时间是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为你主持的午后王志良，我是 Elson。今天是礼拜二，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第一个小时有生活资讯跟财经消息。今天的第二个小时呢，体坛新鲜报中场休息的一些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上个礼拜是，不是，应该是这个礼拜，如果礼拜天是第一天的话，这个礼拜天。过去的那个礼拜天是母亲节，然后呢今天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伟大的运动员的背后都有一位伟大的母亲，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些运动员跟他们母亲之间的关系，还有母亲在他们的运动生涯当中到底有哪一些影响。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算是小小的母亲节特辑，已过的母亲节特辑，但是每一天都要孝顺妈妈如母亲节，这是不变的真理。妈妈快乐你快乐，妈妈好过你就好过。好，所以这是今天第二个小时体坛新鲜报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好，然后呢我们就赶紧的来关心一下这个今天的各大报重点。哦，应该要讲刚听到那个1994，我就想起我上个礼拜去看那个韩战1994，我买到的是影人场，现在的那个电影为了要刺激票房嘛，所以就会有那个就是电影明星要就是演员们要跑的场子越来越多，可能他们一天都要跑好几个场次，然后在不管映前映后都要跟这个观众朋友打声招呼啊，把感情啊，这样子是蛮辛苦的哈。然后我上个礼拜就去看《韩战1994》，它是韩战系列的第三部，我没有印象，我有看过韩战的另外两部，就《韩战一》跟《韩战二》，我没有看过，但我知道这一部片。然后我这一次就去看1994的时候，我觉得蛮好看的。但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要看韩战1994的朋友，我建议你可以先回去看一下一跟二，一可能要找一下，二我记得在那个 Netflix 上面有。然后你就是把韩战一、韩战二看完，你这样会比较知道那个韩战宇宙、韩战里面的角色有谁。因为这一次韩战1994，除了你还是看得到那一些大咖，郭富城啊，这一些大咖等等，我觉得你可以先看完之后你再来看韩战1994，因为1994在讲的是前传，就是在讲那个香港还没有回归但是快要回归中国的那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所以那些主角都是在演像郭富城啊，然后或者是在演那一些角色的年轻版年轻化，所以大家可以先去看一下，你才会比较知道说它里面的角色的故事跟分配是什么，然后再来看1994。然后那天来的人有这一次的男女主角，就是刘俊谦跟王丹妮，两个真的是又帅又美。刘俊谦就是那个我之前看过他的作品，就是梅艳芳啊还有小小这两部嘛，然后王丹妮我也很喜欢，王丹妮也演过梅艳芳，她就是梅艳芳的那个女主角，然后我最近看的她的片是夜王啊，然后到这一次的1994，我觉得很开心，所以推荐给大家可以去看韩战，现在才刚上档，所以应该有非常多场次。如果你追求那种在电影里面大荧幕看那个飙车啊或者什么那个镜头，我觉得还蛮过瘾的，这一部片推荐给大家。好，我们赶紧来看到今天的各大报重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自由时报报道，立法院上周呢三读通过7800亿元的军购特别条例，大砍了政院版本的4700亿元，这个是7700亿是蓝白的版本。

那中央社的报道指出，有美国资深官员匿名表示，美国政府对于台湾通过的军购条例感到失望，希望未能通过的部分资金能够到位。对此呢，外交部长林佳龙在昨天表示，如何展现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跟能力，表现在国防预算，也希望呢国会朝野合作补救，让这个国防预算支持安全政策。这是自由时报的报道。好，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台北市信义区著名的密室逃脱游戏店罗斯起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这个密室逃脱哦？那这个是一间非常有名的这个密室逃脱的游戏店，叫做罗斯起子，在前天晚上发生惊悚的意外，30岁的吴姓女员工扮演吊死鬼，就是他们里面有一个密室逃脱，它其实就会有剧情，然后你要去解关卡才能够脱逃出这个房间或是这个建筑物之类的，就要脱逃。然后呢，其中呢，吴姓女员工她扮演的是吊死鬼，她在扮演的过程当中呢，这个遭到绳索勒住这个颈部窒息，一度失去了生命迹象。所幸呢，现场人员紧急将她救下来，送医抢救，恢复心跳。对此呢，吴姓女子的家属不满店家的处置，对业者提出过失伤害及过失致重伤害等告诉，警方已经将公司负责人函送侦办。

心。上周拿下了3天的打歌挑战赛第一位，我们的卫冕者，他是郭婷云，他发行了全新专辑叫做《高鬼切勾》，同名的歌曲叫《高鬼切勾》。

0: 郭婷云全新的专辑《高鬼垂钩》，用他自己的生日来当作专辑名称。
1: 电台主打星
0: 第二位拿下我们的三天打歌宝座，他是彭正。这首歌曲收录在他的新专辑叫《阿彭吉虾》里面，这首歌叫做《祖宗多情》。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阿福伯啊，
5: 哎，
4: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可以在火灾初期侦测并且发出警报。出租住宅场所管理权人应该依照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设置办法设置并且维护。安装时要依照室内种类选购适合，而且有张贴内政部消防署个别认可合格标示的产品。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时间下午1:34带来关心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看到在国道5号北上平林出口跟入口的内线车道目前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道5号北上6.4公里过乌涂隧道的外侧路间目前有故障车停放。台北市的承德路往南过福国路外线车道目前也在施工当中。另外看到的是国道3号南下62公里稍早在大溪出口旁边的路间有一辆大货车在冒烟，而且仍然在慢速行驶。提醒大家，这个是在国道3号南下62公里大溪出口旁的路间有这个大货车冒烟，但它依然还在慢速行驶。几个地方也在进行移动施工，国道3号南下42到70公里。

土城前到过龙潭内线车道，还有国道一号南下 40.8 到68公里，桃园前到过右师的内线车道。来听这首歌曲是 Sweetie， 这首歌叫做樱花草。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把抓，
2: 我是理财人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专家 Elson。 然后塞股今天开高走低，厂商什么消息呢？
2: 对，今天开盘涨了300点，台积电也涨了15块钱，但是之后呢就掉下来了。好，那台股呢在开盘没有多久之后呢，就是开盘20分钟之后呢就下跌。好，

当然这是我们讲的是开盘的、啊、这样盘后最后结果还有值得去参考。好，但是相信今天应该还是表现的会 OK 啊。那主要市场外资今天应该是偏向站在卖方，好，主要原因是来自于伊朗赫姆兹海峡部分看起来僵局又重现了哈，原本以为是僵局有解，后来变成是又出现问题，因为伊朗所提出的条件美国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当然现在川普不会去面对伊朗的问题，因为他现在要去中国，所以这段时间呢应该会是伊朗的瓶颈期哈，就当然下决定还是要川普下决定，但一些零星的临场反应呢还是由这个各个军种来做处理，所以应该不会太多的消息，就是油价会走高。那今天一开盘就一样哈，就是最近最红的部分还是在 OTC， 所以今天 OTC 一开盘是来到了426点，好，427点，那这个一开盘算也蛮强劲的、哦、那涨停板的加速绝大部分都是由 OTC 贡献的。那么上市的部分呢，当然主要还是要看台积电的脸色，那么今天的状况呢是应该还是属于一个比较震荡的格局，因为昨天表现不错嘛齁，那台股接近到42000点确实有一点点的压力齁，所以今天一突破42000点就回撤。那期货是很乐观的、啊、因为期货还在42000点以上齁，所以市场并没有那么悲观。好，那回到了一个现实面来做讨论了，为什么我们对股票市场来说还是偏向是正面的呢？其实很重要的原因是这则新闻，我觉得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则新闻里面是一个很有趣的内容。好，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让我对于股票市场来说你不要太过悲观齁。好，那我们当然等我再来谈这个，我们先来看今天上涨的股票。今天很多是跟 MCU 微控制器、功率元件以及类比 IC 为主的个股，就是当然有部分的这个被动元件今天表现大概是在这些股票上面的表现。那比较特别的事情是留意光宝科，好，光宝科今天是涨停板。那因为光宝科公布的第一季的获利期坦白讲是不错，最近开始连续有往上走高的格局。那主要是因为台达电，对不起，你台达电都已经到2000多了，你的这个光宝科不可能那么悲观，所以最近开始有狂涨的格局哦。事实上它在200元到150元真的盘整了一段非常长的时间，这段是孤单寂寞冷啊，因为它盘整的这段时间正好都是那个台达电在大涨的时候它盘整，其实跟上一波一样，上坡也是哦，就是上一波是在70块钱震荡，那一次的台达电呢就从这个300块涨到了900块1000块，然后休息这段时间呢，光宝科就落后补涨了，就从70块涨到了175元。好，那接着呢，台达电呢就从1300呢涨到2000，而这段时间光宝科又休息了。好，那现在是台达电休息，由光宝科来冲，双方的差距有点离谱啦。其实就光宝科来说，它的就是一样嘛，就是73比嘛，就是台达电占 70%， 光宝科占 30% 的同样市场，所以你说光宝科这个股价就这样子有点悲观，所以今天光宝科呢恭喜啊涨停板了啊，这个应该我们在上礼拜就已经有提到要留意光宝科，这上礼拜我们就有提醒说要留意光宝科股票了哈，就是你是台达电的喜好者继续买台达电，但是呢如果你对电源供应器这部分有兴趣的话呢，光宝科确实是有一个蛮有趣的话题。好，另外元泰今天涨停板，很久没有看到元泰这么强大的表现了，这里要提一下哈，来看一下元泰，元泰盘中涨停板要打开了哈，那我们先说一下以技术分析来看元泰到底最近表现如何哈。那元泰呢在这个195块一路杀到了191元哈，这是最近的一个表现哈，它从321块杀到150块最近在反弹。好，那如果从月线来看的话，元泰最高是来到322，一路杀到120，好，这是让很多投资人已经忘掉这档股票了。不过呢最近呢有一则新闻，就是包括了就是几个超市哦都开始要做电子标签，而且他们希望将来全面电子标签化。这个让元泰呢就得到，因为竞争者已经进来了，这个必须说一句话。

竞争也进来了，所以元泰当然就受到压力。不过最近元泰呢，受到就是来自于就是超市跟超商，好，决定要来考虑要大笔加码有关在这个电子标签的部分，那么使得元泰的部分呢，好，就有机会能够往上走高。那预估元泰在今年的获利呢，是有机会来到12.31块，那现在股价是130左右，所以本益比才10倍，好，所以是偏低的。所以元泰有没有机会再继续往上走高？第一季获利是2.41块，好，2.41块，毛利率已经攀升到 59.65%。好，所以对于元泰电子纸部分呢，2025年是 9.14%， 好，那2026年有机会到12块，所以最近股价走高它有它的道理。我觉得这档股票当然它跟 AI 比较没有关系，可能大家就没有太多兴趣，不过话说来它是有机会再从320跌到剩下的120，好，那最近反弹应该是可以值得期待的。好，另外就是印刷电路板的尖点，好，尖点呢其实也是最近表现相当凶悍的一档股票，那我们来看一下尖点。在我以前就是早期在做股票的时候，早期在投资在证券业的时候呢，其实尖点就是一个就是20几块的股票啦，从来没有想过它今天可以来到490，真的不得了，好，这一波涨幅非常可怕。那当然它是从2025年的大概六月开始发动，主要当时印刷电路板大幅的飙高，然后接着尖点就开始发动攻势了。那最近从这个21块涨到271元，那这个趋势呢其实还没有改变哦。这个是蛮有趣的一档股票，其实可以继续来做参考。好，那这是尖点，好，今天这个继续的涨停板，恭喜啊！所以这是尖点的股票啊，471，又从刚才讲200多继续往上走高。这个那当然，这个中探针哦，最近跟针有关的哈，中探针310，好，旺系好5400，好。那当然，你就讲到这股票，你就不能不忘记最近新上市的新上柜的一档股票，叫做创新服务。这档股票今天股价1300哦。这家公司呢，就是给这些所谓的，它原本是做镜头，后来转型做到就是这些打洞的哈，这些公司的服务。其实创新服务是一家很有趣的公司，因为它公布四月份营收是成长了10倍，哈哈，好，这10倍啊，非常可怕啊。那我们来看看创新服务这样，我们先整体来看今天的股票有哪些值得关注，再来看个股部分。好，今天崇越电好涨停板121，好，那另外宏康好325是做检测的，广环科好这个是做功率元件的30.5块，好，另外呢就是联军啊，这个是做光通讯啊，因为 Lumenta 昨天公布业绩嘛，股价昨天股票大涨，那么现在股价已经来到$1000了。那 Lumenta 的上涨当然对于光通讯的股票来说一定有帮助，所以今天是由联军来表态，联军是来到了470元。另外呢科嘉涨了耶，这档股票已经很久没看到它上涨了哈。好，那今天被动元件是由金山电表态，好，涨停板是由金山电。被动元件啊，坦白讲真的不太好操作，所以我们就不要太多琢磨了，因为真的有点难操作哈，我不太想让投资人就是遭到风险哈。另外就是联雅，好，联雅今天也终于上攻了，今天涨 8.81% 开盘来到3025，所以也是光通讯的一个代表股。好，那么一样道理啊，在这个最近封测很热嘛，所以万润呢今天也正式表态了，股价来到1195元啊，上涨85元。那今天万润上涨的背后理由是因为那个英特尔好要跟这个辉达好合作啊，在做 CPU 做这个 EMIB 啊，做这个封测。那同时间呢也传出来联发科好自己针对自己 AI 晶片呢也要来做 CoWoS。所以呢这得到了一些激励，好，所以今天万润智胜好，这都是属于
封测的设备厂商今天表现非常好，智胜涨了 7.46， 万润涨了 7.66 个百分点，好，恭喜。好，另外光通系的 IETKY、今天也是往上走高。好，今天的股票呢其实还有宏进，宏进外资说1万元，好，所以今天来到了6820元，好，公布第

0: 第一季的业绩啊，也赚了30几块钱，也恭喜他了。好，另外一样 CPU 部分有上权啊，今天也往上走，华通波若威。好，所以今天整体而言来说呢，好，就是记忆体的移顶，好，还有包括了就是功率元件，还有包括了这个光通讯，好，今天表现的非常好，日光也涨了 5.21 个百分点，印刷电路板，好，这些都是今天的主流股，提供大家做参考。
1: 那做以上是目前最新财经讯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收多少呢？
0: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师 Elson， 财经一把抓，带你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

0: 跟着阿美吉赫一起进入属于你我的
1: 伊娜玛嘎巴嗨。
2: 伊娜妈妈，塞利格干嘛不隆？爱好记当，您先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哈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的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今天到了这个5月12号，这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但节目一开始呢，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关于我们2025年花莲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哦。今年呢，原本呢是规划是3天，今年是因为呢，花莲县政府在举办这个联合丰年节的时候呢，每一年呢已经办了20几年了哦，每一年它的主题都不一样，它的样式也不一样。那在去年呢，这花莲县政府得到在国外的这种设计内容金奖的部分，所以呢非常的开心，今年就延长一天变4天的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好，节目一开始，那我们就来听在2025年由我们的陈杰兰他所带来的牵手吧我们。

牵手吧，我们是由我们阿美族的陈杰兰他所带来的。这首歌曲是在2025年、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那它就是以南岛为主题了、在之前呢，可能一开始是以花莲联合丰年节，那越做越大，做到变成国际性，甚至邀请了各个部落当中不同族群来到花莲。那花莲的族群是有六大、哪六大呢？阿美族、格马兰、萨吉拉雅、布农族、还有泰雅族、还有赛德克族、就是这六大族、所以呢算是一个族群没有那么完整，但我觉得花莲县政府他们都非常有心、他会邀请、就不同族群来到我们花莲一起来举办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那甚至也邀到国外南岛国家的这个乡亲朋友们一起来共舞、互相的交流的部分。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单元。第一个单元伊娜塞责任妈妈加油站，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杰儿会跟大家来分享关于原住民的新闻，希望能够了解到我们当代的原住民。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呢，杰儿会跟大家来分享、关于我们原住民所创作的歌曲，不管是每一个族群的这个文化不同，语言也不同，但一首首所创作的歌曲都是族人朋友们的用心。第三个单元是伊娜玛莎莎妈妈放轻松，妈妈放轻松当中呢，杰儿会跟大家分享关于如何让我们的家庭能 得到这个幸福。那如何得到幸福呢？我想有的时候不管提到了夫妻之间啊，亲子之间呢、甚至家庭的这个经济的问题，大大的影响一个家。

0: 庭的幸福。所以呢，集合会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就一起努力，让我们的家庭真的可以有方法找到幸福的来源。好，我们介绍了这么精彩的单元之后，我们现在就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那塞子嫩妈妈加油站。伊那塞子嫩
1: 妈妈加油站。
0: 那妈妈，塞利哥哥马布隆，爱好吉他。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汉阳频道 M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马卡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第一个单元，伊娜塞子嫩妈妈加油站。嗨，帅林对伊娜妈妈，发起发起，三一点呢，你说几几下干嘛的都兴奋，我当。伊拉那么好，不在里文吉吉赫，伊拉都是巴嘎乌拉努米达，安吉比登伊尔吉达里纳纳是巴嘎乌拉。首先来分享关于福利处携手原住民品牌推广部落特色产的商品，到底是怎么样的新闻内容？国防部福利管理处月初在信义福利站举办原民型香蕉娃娃冰棒上市记者会，正式发表结合部落农特产品的柴烧桂圆跟香芋芋头两款的联名冰棒，提供国军官兵以及军眷眷属独特风味的消费选择。处长邱上校表示，原住民部落的产品产量非常的稀少，而且在市场上相当抢手，能够在福利通路引进这些特色农特产品并推广哦，感到非常欣慰跟感动。邱处长强调，透过了原民型品牌的转化跟行销，成为军龙卷才能买得到的专属商品，在市场上具备一定的独特性以及特殊性，现役官兵也仅需凭军人的身份证件就可以在通路购买到这些独特产品，对于提升官兵福利及支持原住民产业具有双重的意义。立法委员黄仁特别感谢国防部及原住民对原乡农业的重视，让这些天然健康的特色农特产品能够顺利进入国军体系的通路。他强调，推动这类的合作不仅能够让消费者吃得健康，更能够实质给予部落农民更温暖的支持跟帮助。福利处表示，这次的推出的联名冰棒选用的是屏东、高雄、台南及花莲等地的龙眼跟芋头为原料，透过了品牌整合的创新，将原乡土地的记忆转化为具有竞争力的精品。这两款深具部落风味的特色商品，预计在五月的下旬呢，正式在福利站通路发售。福利处强调，每一支的冰棒都代表着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一个信任。透过福利站的通路平台，不仅能够让官兵享受到专属于特殊以及原住民文化，更贴近国军袍泽的日常。福利处强调，未来也会持续的开发具有土地故事跟文化底蕴的特色商品，为官兵创造更多生活的小确幸，同时也为原乡产业的永续经营挹注实质支持的力量。好的哦，越来越多哦，喜欢我们原住民的元素的部分。但我这样讲说，我们原住民是一个不会行销，但我们会做出品牌，但这些品牌都是我们族人朋友们的用心，希望大家在品尝当中呢，能够感受到原住民的用心咯。好，我们分享了这一则新闻之后，我们接下来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

孩子啊，跟着是由我们阿美族的阿奴嘎里定萨里蓬岸他所带来的。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还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马格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来到了我们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提乌妈妈爱唱歌。孩子啊跟着，其实他在创作这首歌曲，他就希望我们后代的子孙孩子们跟着长辈哦，跟着长辈所说的，不管是文化语言生活的日常还有礼貌方面哦。我想这阿努呢，他回到了部落之后，他秉持的带着孩子们学习很多关于大港口部落的一些文化的部分哦。那我个人觉得非常佩服我们大港口部落的这个年龄阶级，他们非常团结。你知道很多人常会讲说，哎呀，我们要有那种就是以理性的时候祭典的时候，我们要把它哄的，就是有屋檐的这样的样。可是呢，你知道大港口部落这边其实他们有争取到这些金额，最后呢港口部落的这个青年们他们都非常反对，因为他们都认为说，哎，我们在以理性的时候我们是要跟着天地哦做合一哦，然后你有法拉哄，如果你有那个屋檐的话呢，竹林怎么会看得到我们跳舞给他看呢？哎，这就是呢他们非常厉害的地方哦。所以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有那个屋檐这样比较好，我们又不是表演性质，我们是要跳给竹林看好吗？哦，希望大家能够了解的部分。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样是我们的阿努的第二张专辑《关岛您好》这张专辑，其中一首歌曲叫做《听着》。听着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哦，当我们自己遇到了一些的文化面的部分呢，要多听少说哦，长辈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让更多人因此而更了解自己的一个文化的部分。好，我们现在赶快来聆听我们阿美族的阿努嘎里定萨里蓬岸所带来的《灯叶》，听着。

0: 哎，阿飞啊，你都用乜嘅方式嚟赌退休金？
1: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打造你为提交的六趴退休金，我这家没有次年提交，增加我退休金么？韩国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投资输赢呢。
0: 哇，安好酷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1: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2: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4: 2026溪口文化节，溪口仲夏夜，庙城映星海星空电影院5月30号将在松山慈幼宫庙城播放动画电影《荒野机器人》，为您带来视觉与情感的双重感动。详情请洽松山区公所官网或松山风情脸书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松山区公所提供。

塞利嘎嘎马布隆，爱好吉他。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汉央频道10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马格巴海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台北广播。

有的时候呢，我们希望这个家庭能够得到幸福，除了想到了这个如何让我们这个夫妻更恩爱，然后家里当中的这个孩子不要给我们捣蛋，甚至呢家里的经济的这个状况，希望能够透过在这个玛莎莎这个单元当中跟他一起来努力的一起讨论哦。但今天我们来聊聊的是关于这个社会生态哦。那因为最近呢吉赫呢看到一个自己的这个身边的朋友哦，那因为呢他是受到了这个在地的政治人物，像代表啦、村长啦，或者是某个议员啦，什么政治人物啊，但我常会讲说我们要有一个防备的心。我当然不是说这些人会骗你啊，那会骗你的人呢几乎都是跟你非常的熟悉，但以现在的人来说，哎，那个羞耻心真的没有了哦。所以呢，我们为了要保护自己呢，自己就要多一番的这种查证哦。像我这个朋友呢，是因为呢，他要买一块土地，但因为他要跟对方买土地的这个人，他是一个政治人物，他是乡民代表，所以呢，他也觉得说，应该一个乡民代表呢，不会欺骗我。那可能两个人就讲好了，虽然他有那种就是文字的一个叙述哦，就跟他讲说你要跟我买土地，我要该卖给你哦，但是呢那你要我要卖给你呢大概多少钱多少钱哦，可是呢我跟你一个建议哦，这个土地是我的，但是你要跟我买，如果可以的话呢，你知道买卖就会有那种契税啦，或什么税呀、啊，买卖的税金呐、啊。他说：“你知道，因为你我这个土地呢，三十几以上，就是没有动过，没有买卖过，所以呢，他的那种买卖的那个手续呢，非常的贵哦。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呢，哎，我一样拿纸本给你，就是六年以后哦，六年以后这个土地再过户给你。”哦，就是过户给你这样子哦，那你一样这块土地是你的，但是我们要在五六年以后才要过户，那你就可以省了一两百万的这些契税啦、土地交易税啦、什么税金啊什么的哦。他就找了一个代书，哎，看一看这个代书也是一家蛮有名的哦，他就这样他就信任了这个人。你知道人就是这样子哦，当他要骗你的时候呢，我告诉你，他就什么人都要骗。他可以找更多更多的理由，但因为你认为，哎，这个他是一个乡民代表，但我常会讲说，他为什么要选举呢？他不是要服务你耶，哦，有些很坏的这个政治人物，他是为了在你的身上呢，透过他的一个权力，透过他的头衔欺骗你。哦，现在的人哦，现在的人可是脸皮非常非常的厚哦。我一定要告诉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当你自己的身边的朋友有状况，也许你认为你跟他非常好，但我们还是要有一个防备的心哦，防备的心怎么说呢？比如说你要跟这个人买卖这个土地，那你可以哦，就跟身边多问几个人哦，比如说我要怎么去做，或者是这个代书的部分不要由对方去找，由你自己去找。我后来发现有非常多人非常懒惰，就想啊，反正没关系，我跟他那么熟，然后他找代书就好了。可是你要去想哦，有的时候因为买卖这个状况就是这样，因为对方都是他对方找的，但你没有想过说这个人会骗你吗？你好像没有这样子想，对不对？不要到了你最后遇到了，钱也没了，土地也没了，结果呢你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不断不断的去可能认为你没本事哦，那么长的时间打官司，反正没关系，你要打官司你就打吧，那你打官司不就是要花钱吗？你又是一笔钱结果你一辈子所赚来的钱被人家骗光，而且他又是一个在地也非常有名的政治人物，那你可能就觉得好像失望哦，甚至呢这个人非常可恶呢，竟然把自己原来的这个土地呢拿来设定20年的这个贷款抵押。哇哦，你不就是被诈骗集团骗了吗？不就是你身边的这个诈骗集团骗了你，而且是跟你非常熟的人呢？结果最后呢这个土地呢
没有过户给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状况呢？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这首歌曲是由马法纳乐团他们所

土地在哭泣是由我们马法纳乐团他所带来的。所以呢，现在社会哦，真的我常会讲说，我们真的要有一些防备的心呢，不要因为这个人跟你非常熟，只要呢身边的人呢跟你有一些的金钱往来，问题就会多。有的时候呢，你看到这个真相，甚至呢你看到这样的一个你可能早晚都看得到的这个人，那甚至呢非常热情的跟你聊聊天搭讪你，那我常会讲说，如果这个人是陌生人，他当然骗不到你的钱，他就是因为你熟悉的人，陌生的熟悉的人，呵呵，他就变成是一个欺骗你的人。你怎么去对付这样的人？你怎么有精神花那么长的时间去为了你自己这个被诈骗之后，甚至呢诈骗很多人常会讲说，哎呦，你就是因为你贪心啊所以被骗。不是的哦，有的时候因为人的一个善良哦，人的那种对于这种对人的一个防备心缺少了。所以呢，我要跟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哦，别人为什么要骗你？因为你跟他很熟，所以你没有在这个多方去查证。但我一定要跟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又是族人朋友们，有的时候呢尤其我们有保留地哦，我们原住民有保留地，当我们因为经济的状况，也许你要去把这个保留地，你不得不把它卖掉，但有些人会因为你这个保留地，可能教你一些的方法，走法律的边缘。我一定要告诉各位说，请你不要有那样的一个心态，当你自己不得不把你的这个保留地卖掉的时候呢，请你一定要亲自，比如说这个 A, 你是 A 先生，你要卖给 B 先生，可是 B 先生你不认识他，那中间一定会有人说啊，我来帮你们就是接洽，然后我就是那个中间人。从头到尾呢，这个 B 先生完全没有要卖土地，可是都是透过中间这个人来帮你协调，最后呢这个中间这个人呢把你的钱骗光，就最后这个 B 先生完全没有要把土地卖掉哦，有没有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如果要买原住民保留地，你就直接跟那个 B 先生联络哦，那个这个 B 先生呢，麻烦你哦，如果你真的要卖，你也不要透过中间人，你不要嫌麻烦，请你不要嫌麻烦，你一定要多方的查证。第一个条件呢，就是这个代书的部分，请你一定要找那个熟悉，多找几家，好，可以问说，哎，你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你一下，是真的是正常吗？哦，你一定要这样子问哦，不要因为你自己懒惰，或者是找一个理由说，哎呀，很忙啊，我光为了这件事情，我只要哈能够顺利拿到那个卖土地或者是买土地这样的问题就可以了，请你现在哦。一定不能懒惰，不要嘛独干哈，不要懒惰哈，你一定要多方的查证，才不会哈人财两失哈。你看我这个朋友，他就是这样，原本想要买这个土地，刚好呢这个乡民代表他要卖土地哦，那他可能他的理由就说，哎，因为我要选举了，所以呢我需要一大笔钱，所以呢那你卖给我哦，我卖给你，然后你把现金给我。那记得哈，有一个状况就是，如果你要买土地，你现在可能自己要付快200万的这个手续费，可以的话，你6年以后我再来过户，因为你知道为什么？你可以省200万，哎，这个六年你可以赚得到吗？

那么多钱吗？哎，想一想好像蛮有道理，对不对？告诉你，这就是陷阱所在、哦、不要因为呢我们自己就觉得要省一笔钱，然后呢就被人家怂恿，最后呢现金给人家了、哦、然后呢土地也没有办法过户在你 的名下，那最后查证之后就发现原来他这一块土地就已经设定了20年的这个贷款。哇，光听到这个我真的觉得替我这个朋友呢欲哭无泪啊，是不是？所以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自己有心要买或要卖、不要透过别人，透过自己吧、哦、不要懒惰了、哦、保护好自己，因为会欺骗你的人就是你身边的、熟悉的陌生人，好不好？好，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周族的高雷亚他所带来的土地守护神，我们先听歌。

土地守护神，是由我们周族的高雷亚他所带来的。所以呢，我要奉劝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当你自己可能因为经济的这个问题，或者是你自己想要去买土地，请你一定要亲自去处理这个问题，亲自找这个帮你处理的这个，这不管是律师也好，代书也好，不要透过那个要卖土地的人，或者是要买土地的这个对方，不要因为说哎呀我跟他很熟了，他不会现在的人呢，真的没有羞耻心的人还蛮多的所以呢，请你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为了自己的财产为了自己的现金，为了自己的下半辈子请你一定要保护好你的退休金不要到时候遇到了一问题之后呢，你欲哭无泪无语问苍天各位这就是呢今天呢杰儿在玛莎莎妈妈放轻松当中呢，就像吉赫说的就是遇到了身边的朋友，遇到的是怎么了呢？就是一个政治人物那用他的一个政治头衔反正我骗了这个800多万那反正我当这个代表呢，一辈子大概也赚不到这个钱选举又要花钱，所以呢，我只好透过这一次的这个头衔呢，好好的在族人的身上骗一笔有没有？你气都气死了，你光跑这个律师法院呢，你都累死了，好不好？就是麻烦所以呢，在麻烦之前呢，请你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就是要注意到你自己要保护好你的财产、你的现金，因为呢，熟悉的陌生人，尤其他会骗你呢，其实就是你认识的人，好不好？好，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送上我们阿美族的苏敏恩他所带来的《别在都兰的土地上轻易的说着你爱我》，就在这首歌当中跟大家说再见了。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在明天同一个时间，请继续收听我们台北广电台嗨央频道11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我们明天见，阿拉吉达。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妈，俺叫有去做成功疫苗吗？
4: 疫情都过脱嘞，还要去做啥哦？
3: 成功片都含的顺产韩国金边，做最新的成功疫苗，漳州的提升保护力，也得上安心。
4: 原来是安呢，
3: 做预防三面，做了预防长新冠，感受重症老死吗？除了疫苗以外，每日做好卫生好习惯。
4: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安自些哦。
3: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成功疫苗，感受重症老死亡的发生，保护全家同步抗疫。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15:15，十五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5月12号星期二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台北市终身学习再升级，从原先补助55岁以上民众的乐龄市民进修券，扩大转型为全面下修到18岁以上的市民进修券，总补助名额更从2400名扩大到10000名。即日起到5月28号开放网络登记抽签，29号公告中签的名单。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自112年起推动

0: 乐林市民进修券在12个行政区社区大学设有17处教学点，市民可就近选课，便利参与。114年度共开设5428门课程，内容涵盖语言学习、法律科普、健康运动、自然生态与手作技能等丰富主题，超过114500多人次选课。为鼓励市民终身学习，今年扩大转型为市民进修券。副市长林奕华说。
1: 今年呢，我们作为转型，也就是觉得学习这件事情，我们希望呢，它是可以从学校一直延伸都不间断的，就从55岁下降到18岁就开始，因为原来只有2400个名额，那当然就是要增加成10000个名额的机会，也希望可以更多人来参与我们这个抽签，让我们台北市市民的学习成为我们生活模式的一部分。
0: 教育局说明，55岁以上的乐龄市民组将补助7000名，其中新生2000名，每名补助2000元；旧生5000名，每名补助1000元。18岁到54岁一般市民组3000名，新生1000名也可获每名2000元补助。据低收入户或中低收入户市民无需抽签，网络登记即可获取3000元学分费。即日起到5月28号晚间10点，上台北市终身学习网站完成登记就可参加抽签，5月29号下午5点前公告正取及被取结果，鼓励各世代一起走进社区大学，享受学习乐趣。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台北市一家密室逃脱游戏店发生了员工因为扮演吊死鬼遭到绳索勒颈窒息的事件。台北市劳动检查处稽查确认，业者违反了职业安全卫生法及设施规则，立即要求现场停止营业，并要求雇主要落实职灾的补偿。
0: 北市信义区某密室逃脱店日前发生职安意外，扮演吊死鬼的女员工不慎受困吊挂道具绳上，因窒息一度失去生命迹象，送医后救回一命，目前仍住院观察中。北市劳检处第一时间到场稽查，除立刻要求停业，并将依法开罚追究相关责任。劳检处主任秘书康水顺说，
3: 这名劳工在工作中发生职灾，在医疗中无法工作期间，雇主必须按其原领工资予以补偿，并强化现场危害风险鉴别，以保障劳工权益。该案劳工工作场所未采取必要预防措施，例如双人协同作业，已经违反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规则第21条规定，依法得处新台币30000元到300000元罚锾。
0: 此外，劳动局表示，现场未实施风险评估及未让劳工接受职业安全卫生教育训练，已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第5条第2项及职业安全卫生教育训练规则第17条第1项的规定，也将依法处理，必须对员工补上教育训练。业者则在事后发表声明表示，为展现对职安环境建构的决心，在调查程序及改善措施全数完成并确认安全无虞前，已暂停营业。针对所有预约顾客，也将陆续完成退款，确保顾客权益。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针对中国大陆国台办表示，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必须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陆委会今天说，台湾从来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绝不可能像香港一样接受北京为中央政府，并在其允许和安排下参与国际组织。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在瑞士日内瓦登场，受到中国打压，台湾至今还没有收到正式邀请函。世界卫生大会将在18号登场，卫福部长石崇良在11号表示，虽然台湾至今还没有收到正式邀请函，但面对人口老化、新型传染病及抗药性等全球挑战，台湾不应缺席，而且更要积极参与。因此，他将率团赴日内瓦举办4场论坛，具体呈现台湾 Can Help 的重要角色。台股今天中场加权指数大涨108.26点，收在41898.32点，成交金额13789.84亿元。
4: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

组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上开始锋面接近北部地区，金门马祖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则是多云到晴。另外今天东南部寒兰与绿岛沿海及沿海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马祖容易有低云跟局部雾影响能见度，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0度，桃园26度，新竹29度，宜兰花莲27度，台东29度，台中嘉义30度，台南高雄31度。外岛方面，金门马祖25度，澎湖28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8，欢迎你收听今天5月12号星期二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今天跟大家来聊聊自助餐。台湾人应该很多人都会吃自助餐了，而且通常呢，上班族呢觉得这个自助餐比较方便嘛，好，然后呢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菜。我们来看一下自助餐最近好像有人引进 AI 计价，有网红实测的结果说宁愿给阿姨乱算。好， AI 在生活上的应用日益普及，有一网红啊，最近呢前往台中一间自助餐厅用餐，发现店家开始用 AI 计费哦，只要把餐盘放在电子秤上面，经过 AI 扫描就可以计算出价格。他将这个实测影片呢这个分享在社群，引发热议。根据业者表示，启用 AI 计费之后呢，客诉纠纷确实大幅变少，不过也有网友质疑价格偏高，这个价格我宁愿给阿姨乱算哦。这网红呢 Heaven 呢，他就在这个 Threads 呢抛出了自助餐的这个 AI 计费的实测影片。顾客呢夹完菜之后，就把餐盘放在结账台的这个电子秤，然后呢系统的镜头就会自动识别出荷包蛋啦、花椰菜、豆腐这些菜色，那根据呢预设单价进行计算，会在荧幕上显示品项价格，还可以绑载具哦，整个过程充满了科技感。网红笑喊以后叫姐姐没用了哈。好，那这个后来他就秀出自己夹了一个主菜、三个配菜，总重量是254克，加上白饭10块钱，合计金额90。不过他也拍到了另外一盘包含2份主菜还有多样配菜的餐盘，总重呢是724公克，加上内用白饭30元，总金额是255。目前呢由于还在试行阶段，店家还是会安排服务人员在旁边辅助哦，确认白饭的数量还有没有辨识错误。那网友就在这个贴文的之后呢，很多人就讨论了，网友就聚焦在第二盘的价格，认为这个250真的是偏高，纷纷留言这个价格我宁愿给阿姨乱算了，因为阿姨还有机会算错赚到。还有人讲说青花菜那么一点点 A4 这个就要44块钱，是这个抢劫吗？也有人质疑 AI 计费有盲点，因为呢如果你把肉藏在菜下面，这样就找不到了，对不对？同一份测试3次是不是结果一样呢？不管，他觉得这个是科技

冷漠。当然也有人持态度认为很好啊，不然呢，台湾自助餐一直都是外国人觉得神奇的地方，一模一样的菜每天价格都不太一样，甚至呢人不一样菜就不一样，菜一样价格不一样。好，这个业者是回应啊，过去人工目测计价常会被顾客反映标准不一，目前系统安装大概一个月，客诉纠纷减少超过90%。业者强调，现在透过画面公开透明显示每一个菜色跟重量的单价，确实有效解决以往自助餐呢常因为计费标准不明确的问题。你觉得这个 OK 吗？好，那我觉得呢，其实像我们家附近的自助餐啊，现在是直接就是标明价格，相信很多都是这样。好，就是每一样呢主菜的怎么样多少钱，那这个副菜呢就是小一般的配菜呢多少钱，就清楚的告诉你价格，然后分区域，这样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问题。好，那 anyway， 但是有人会讲说，对，他这个是有称重，对不对？但一般来讲这个自助餐有的几乎上是没什么称重了，哈，顶多就是量一下。那我们家附近我也觉得这个有时候是看人，但基本上我觉得不会太过离谱啦，因为比较有经验的这些员工呢不会随便的乱算钱，除非呢就是一些比较可能不太了解情况的。不过不管怎么样，科技有的时候也会带来一些方便，哦，当然这样的话是不是真能减少客诉，实测是这样。好，那到底未来是不是真的都走向这个部分， anyway 不知道。不过我觉得科技，哦，这样看起来好像，有的时候你自己一些好康就 A 不到了。 OK。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6，继续回到新雅的三点不漏台北生活通，留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好，大家刚刚在下午的时候，就是我们还没进现场的时候，2:53有感觉到地震吗？好，这起地震呢算是全台有感，在北纬23.24度，东经121.54度，在台东县政府东北方66.8公里哦，地震深度22.9公里，规模5.6，各地测得最大震度，花莲县地区有4度，南投县、云林县、彰化县3级，那高雄市高雄市、嘉义县、台南市、台中市、嘉义市、宜兰县、苗栗县是2级，屏东县、桃园市、新竹县、新竹市、台北市、新北市都是1级的震度。二立医美诊所一涉及装设针孔偷拍的案子呢，有民众反映要求退费，业者称呢，银行规定分期付款，必须先付完剩余款项才能够整批刷退。对此呢，金管会表示没有这样的规定，对于没有完成服务契约的消费争议，收单机构或发卡机构会基于维护持卡人权益处理，消费者不会遇到先缴满款项才能够退费的情形。
2: 医美等场所疑似针孔偷拍案延烧，台北市政府统计，自5月1号到12号上午9点，反映疑似有偷拍情况的消费申诉共99件，其中艾尔利医美诊所有85件，圣仪诊所11件，光泽医美3件。为协助消费者维护权益，北市府除配合检警调查，并采取严议启动团体诉讼和开设艾尔利医美消费争议专案法律咨询服务2项因应措施。3天的法律咨询专场，共27人预约。由于相关案件涉及全台多县市，并衍生后续退费争议，金管会银行局长童正章在立法院财政委员会答询表示，刷卡分期没有需缴齐全款才能办理退费的相关规定。
3: 你如果要来分期呢，你必须要先补满全额才能够整笔刷退，因为他说好，这是银行的规定。请问一下，有这个规定吗？
4: 因为过去我们在做信用卡这个分期付款的时候，对未完成那个服务契约的部分，这个部分我们不管是收单或者是相关的发卡机构，都会本于保护持卡人的权益去做相关的进行。
3: 所以银行没有这个规定吗？
4: 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定。
2: 立委要求金管会应将信用卡退费原则对外清楚说明，避免店家继续拿配合银行规定当作拒绝退费的借口。童正章说明，现行针对信用卡分期付款有一致性规范，后续会就个案再向收单银行与发卡银行进行了解。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FM 93.1财经指数报道。财经指数报道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25指数上涨 324.69 点，来到 62,742.57 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 179.09 点，来到 7,643.15 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69.67 点，来到 26,337.17 点。上证指数下跌 10.53 点，来到 4,214.49 点。好，在汇市表现情形方面，新台币兑换美元 31.47， 兑换人民币 4.615， 兑换港币 3.994， 兑换日元 0.1982， 兑换欧元 36.85， 兑换澳币 22.64， 兑换英镑 42.47， 兑换纽币 18.62。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轻松的消费信息，
1: 严肃的消费话题。
0: 欢迎收听台北消费软情报。时间来到下午的3:30，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台北消费软情报的单元，带大家来关心小心网络视频中药方面的资讯还有知识哦。好，今天在空中帮我们做分享了解的是消基会的中医药委员李威助理药师，李药师你好。
2: 对，新年好，朋友们好。
0: 是，我想很多人都知道，现在网络的这个诈骗非常的猖獗哦。然后呢，很多视频网站呢也会利用各种名人呢代言啦，或者是明星代言。那最近呢比较多常见的就是哦，某某医生呢推荐的什么产品啊，或者是营养食品等等啊，甚至是假药。那很多人呢可能不清楚，然后被这样的一个假影片所诈骗，然后呢就开始使用相关的这些来路不明的药品哈。好，我还是先来请教一下李药师，相信你也看过这种网络的假视频。

0: 品哈。一般来讲，这个所谓的假视频真诈骗，它大概有哪些样态？
1: 它其实哦，大概比如说最常见的是一页式的广告。
0: 嗯，
1: 那一页式的广告里面都又透过一些名人来推荐。那比如说，我曾经发生过，就是说我刚好有某

0: 然后药厂也是真的，可是基本上里面没有那个产品，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说一般民众就是说要特别去小心这种比较属于身伪诈骗，或是说透过这种合照部分，所以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泛滥，所以可能是某个权威的医师他被借用他的名字，所以不管是在台大或是长庚龙总都有发生过这类的状况。那最近最明显的例子叫有龙总跟台大有个叫陈志明医师，在网络上推荐很多糖尿病的疗法，包括要补充一些益生菌或相关的，
1: 是
0: 就后来被踢爆根本没有这个医师嘛。那他本身就是又利用这种AI 所用的一个人工的一个假医师，可是因为你去看他本身的那个粉丝群居然可以到20000左右，所以已经是一个 AI 网红了。对，
1: 而且说真的现在这个 AI 当道，很多 AI 生成的影音啊，非常非常快速就能够成片，但是呢很多我不晓得长辈在看的时候可能比较没有办法来分辨这种 defect， 不过因为现在这个身伪技术真的越做越厉害，有的时候你真的不仔细看你还真的看不出来，有的时候就算你仔细看你可能也很难分辨哦。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民营影片遭到变造，或者是完全就是一个所谓的废片，或者是假装成所谓的什么健康频道，而其实里面讲的都不是正确的讯息，这个对于我们一般来讲究身体健康希望能够获得正确资讯的人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我接下来就要来问一下，就是李威助教师，刚刚您提到您自己个人这个例子，那一般我们刚刚提到因为这种身伪假造影片坦白说有时候真的很难辨识，但是有没有一些基本的判断？
0: 好，我想停看你很重要，你看到这个讯息的时候你先停下来看一下它来源是什么。如果说今天是各大医学中心的卫教的影片，它的来源一定是出自于说医学中心或相关医药机构本身的网站所分支出来的。那再来就是说它可能会有一些认证，可是现在认证也不能保证100%。那再来就是说很重要，比如说你看一下这个 AI 里面这个人，比如说假设说这个影片里面比如说某个群组叫银发养生，他有十多支影片，可是里面所主讲的这些教授或是专家们呢，看起来态度雍容，非常有信赖感。可是你发现这十几支影片，他头发都是发型都是一样的，他的眼神都是一样的，他的眼神也不会闪烁，讲话也不会吃螺丝。那当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要思考看看，因为正常人讲话可能会咳嗽啦，会有一些语音的转折啊。可是 AI 的话就是四平八稳，而且基本上你可以看一下后面的光影或是相关他的眼睛有没有扎啦，他本身所讲的话跟他的口型有没有一致，这都是可以去判断本身他是属于真的人还是伪造的。
1: 是好，当然啦，这个很多人说我影片我也是可以后置啊，不过还是要小心，因为其实基本上 AI 就像刚才李药师提到，他的确会有是一些盲点啊，目前还没有办法做到那么完美。好，那还有一个问题问一下，就是说因为有医生直接讲，就是说一般来讲医师是不会去代言成药，所以换句话说医生其实不会随便代言相关的保健食品或成药吗？
0: 这个例子可能在现在被打破，因为有蛮多是网红的医师，他的确是有代言，那我们也了解是有的，只是说他代言这个产品必须是合法的，因为现在在法规里面如果说夸大疗效的话，代言的这些医药人员他基本上也是有责任的，所以我们说没有医师代言这个可能在这目前这个世界上比较难办到，但是如果说代言的医师他本身这个产品他就有一个必要的一个在道义或法律上的责任。
1: 是的确，好，这个部分真的要特别特别小心。那我接下来请教你的问题就是，民众怎么样从各类社群媒体当中，因为现在的社群媒体很多嘛，有很多不同相关的所谓的保健身体的保健健康的一些频道，我们要怎么选择正确的一些用药跟保健知识呢？
0: 现在很多，因为早期大家AI 还没有兴起的时候，有很多农场文嘛，他就把很多一些保健的知识写在里面，可是有时候那个七拼八凑东拼西凑，所以你看不出它里面真正内容是什么。所以大概如果说你看到这类的文章或者影片的话呢，你先不要激动，就说它里面所讲的一些方式，假设你有糖尿病，那你本身已经在用了这些医师给你的用药，那告诉你说啊，糖尿病不用吃药，只要补充益生菌，只要去做什么运动就可以好，那你先要做这动作之前， 麻烦你咨询一下你的医师，
1: 嗯，
0: 或是你常去逛社区药局的药师。

0: 到底这个动作对不对。
1: 嗯，
0: 通常很多的疗法都是辅助的，它并不会去取代正规的疗法，所以我会建议就是我们消费者，尤其是银发族哈，因为台湾是超高龄化社会，所以很多的状况还是要以正统的疗法为主。那网络上的资讯听听可以，但是假设要执行的话，还是麻烦你去咨询这些专业的医疗人员。
1: 嗯，好，那最后这个李老师有没有什么特别要补充跟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因为这个与时俱进哈，所以大家还是要有一个停看听了哈。刚刚停就是说你要先看一下本身的来源哈，那听一下他讲话，也许很夸饰。AI 常常会把一句很简单的话，比如说某药厂他承接了一个制造这个比如说新冠肺炎的药，可是在就 AI 的想法就是说某药厂这个药已经是在时代巨轮里面医药最大的贡献，他把台湾整个医药业带入新的里程。AI 讲话就是很夸张，那听的话就是说他讲话的语气如果视频趴稳，他也不会咳嗽，也不会有任何吃螺丝的话，就要思考到底它是真是假了。
1: 对，其实我觉得长辈不只是长辈啦，其实年轻朋友有时候也是会被受骗，就是说如果你听到什么哦，强力推荐，然后现实可以改善，不用开刀就可以治好，那有些病的确它就是必须要开刀的话，你就可以。你就稍微要注意一下，然后呢，因为家里呢，这个很多如果家中有长辈啊，或者是比方说他可能没有时间去辨别这些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影片的真假，那我觉得呢，家里呢可能年轻的族群啊，或者是其他的朋友，就要稍微去辅助一下哈，希望呢带给他们一些正确的资讯。好，这是今天我们在空中针对小心网络视频中药资讯相关的知识，像李老师，你个人有没有推荐说，比方说哪些中医药的这个部分的视频或者怎么样是？是比较健康的，应该还是有， okay, 对不对？
0: 有。那我推荐几个比较基础的，当然消基会基本上固定这些视频是可以看的，因为消基我们叫基金会。另外是中国医药研究发展基金会，是由它本身里面每个礼拜天都有相关的一些属于中医解释的视频，或是各大医学中心里面有中医部的话，它都会有一些卫教的视频。
1: 对，
0: 那这样子的话，大家由主动式的寻找去取代被动式的 AI 给你这些网络上的文章，可能安全性会高一点吧。
1: 嗯，好，这个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也非常谢谢我们的李药师在空中的说明跟分享，谢谢你。
0: 不客气，
1: 谢谢，好，拜拜，
0: 好，
1: 拜拜。消费软情报，我们下次见。

0: We work hard for a warm home. You care for every detail. We make paying house tax just as easy. Scan the QR code on the tax bill to pay your tax with ease and save more time for those you love. The 2026 house tax payment period is from May 1st to June 1st. Go e and get it done. This advertisement is provided by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1: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2: 2026溪口文化节，溪口仲夏夜，庙城映星海星空电影院5月30号将在松山慈幼宫庙城播放动画电影《荒野机器人》，为您带来视觉与情感的双重感动。详情请洽松山区公所官网或松山风情脸书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松山区公所提供。
3: 下课咧，你还忙着哦？
4: 我的头里里啦，想要听音广播人的想法。
3: 哦，我想要去飞扬的组织的困难有几笔吗？
4: 有，向下报名。强眼树台转型广播门建设，强眼处起三期这种听音，地方的处价提供超过1200张名额。本强眼朋友都广播门老 NPO 建设，还有全额不出，也系薪资都在拿，也下出都 reach 这种听音没有报名。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状况即时报。好，这个台61线西滨快速双向淡江大桥路段现在车多，在台北市堤顶大道往北内湖路一段前中间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提醒大家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Stay, stay, stay, stay. Lizzie Tony Burston, stay. 休息，待会6分钟之后再回来。

0: 2016台湾辅具长照展5月14号到17号于台北南港展览馆一馆登场，七国国际参展，展出3000件以上辅具还有服务，长照3.0元年，智慧辅具科技，政府专家咨询，智慧照护趋势，台日联合评审金品奖揭晓优质辅具，立即预约免费参观，请到 AT Life 官网完成预先登录。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1: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受到滞留风影响，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

0: 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阴天或阴时多云，22到2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4到28度。南部地区多云，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天或阴时多云，22到27度。外岛方面多云或阴天，20到26度。
1: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2: 哎，3点不漏哦！
0: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8，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信仰的三点不漏。台股今天上涨了108.26点，收在41898.32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兆3789.84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自营商卖超，投信买超，合计卖超了127.13亿元，自营商卖超了206.64亿，投信买超了384.45亿元，外资跟陆资卖超了304.94亿元，提供参考。

2026台湾府剧长照展5月14号到17号于台北南港展览馆一馆登场，七国国际参展，展出3000件以上府剧还有服务，长照3.0元年，智慧府剧科技，政府专家咨询，智慧照护趋势，台日联合评审金品奖揭晓优质府剧，立即预约免费参观，请到 AT Life 官网完成预先登录。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0，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48元，贬值6.5分，成交金额24.37亿美元，提供参考。好，十年最强买气，根据大摩报告，全球避险基金疯狂扫货台日韩这三地的股市。摩根士坦利在上个星期五有一份客户的报告指出，全球避险基金加码压在亚洲市场，上个星期对于南韩、日本跟台湾的股票单周买入规模创下十年新高。路透礼拜22号取得摩根士坦利这份主经纪商团队的报告，内容显示避险基金大部分股票买盘发生在美国以外的地区，其中亚太地区推动了大部分的交易活动。摩根士坦利指出，流入南韩、日本跟台湾地区的避险基金资金呢，来自于各地区各类策略的客户，截至5月7号，当周的总买入规模。

模创下十多年来新高纪录，但没有提供具体的数据哦。全球投资者呢争相布局亚洲科技企业，以及寻求受惠于 AI 题材的标的。台日韩已经成为半导体跟硬体投资的重要地区。亚洲市值前三大企业都是晶片的制造商，包括台积电、三星电子跟 SK 海力士。而他们最近获纪录的获利表现呢，凸显在全球 AI 供应链当中的关键作用。纽约避险基金呢 ，Taken Capital 合伙人萨库尔表示，他们仍处在国际科技行情周期的早期阶段。亚洲市场仍被低配低估，而且正日益成为核心。他也指出，就成本跟物料清单而言，大约 90% 的科技供应链位在亚洲，而大部分资金集中在美国市场。摩根士坦利表示，上个星期买盘主要集中在半导体跟硬体的领域。避险基金对日本、韩国跟台湾地区的净持仓呢，已经升到摩根士坦利主经纪商的团队2010年开始追踪以来的最高点，目前大概占全球持仓部位的19%。另外一份高盛报告指出，从三月份大幅抛售之后呢，四月份避险基金流入亚洲股市的单月买盘规模创下10年新高，提供参考。

0: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罗嘉玲。我常通过影音平台来回顾我的比赛动作，但这些广告是怎么回事啊？
5: 这些看起来超清晰的赚钱广告，
4: 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利用复杂的诈骗洗钱产业链来骗大家的血汗钱。千万不要轻易上当，被贪心的小恶魔迷惑喽！热血支持体育赛事，不忘用行动支持洗钱防治。
6: 以上由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提供。

0: 道，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来插播一下，今天呢，除了大家发现这个 Google 搜寻出现了宕机，很奇怪的中华邮政，在今天下午2点左右也传出全台 ATM 无法使用，截至目前领钞交易都没有办法作业。好，这个应该是在记者截稿之前，甚至有民众连网络银行都没有办法转账。中华邮政表示，目前还在调查原因当中。我们来看一下银行业史上的最大罚单，台中行员涉及诈团开户，金管会重罚3200万。台中商银为爆发行员涉及诈团开户跟洗钱防治缺失，金管会在12号宣布重罚3200万，写金管会对银行业的财罚记录了。金管会认定台中银在企业户开户、客户审查、还有网银额度控管跟异常交易监控这些环节都出现了重大的内控缺失。金管会指出，台中银旗下有十

加分行从2024年替21家企业户办理开户的时候，对于首次的往来资本额偏低、没有地缘关系、地址异常、重复登记等高风险样态，没有建立妥善的审查机制，甚至有分行可以主动招募客户，却没有查明短期密切开户的动机。另外呢，部分企业户有

的企业户没有审查实际的营运模式，就核给了最高交易额度。在洗钱防治监控上呢，银行内部系统多次跳出了异常的交易警示，或遭165联防通报，但分行多以合理交易或持续观察结案，没有进一步查核资金来源跟流向。甚至呢，同一个代理人跨多家分行替不同公司办理大额的提款，也没有被列为异常样态的控管。除了重罚3200万，监管会也要求台中银在一个月内呢，聘请外部的专业机构重新校准洗钱防治机制，并全面检讨分行跟总行主管的责任，同时提高作业风险的资本计提。

时间来到下午的4:36。就在美国总统川普访问北京前夕呢，脸书母公司 Meta 收购中国大陆 AI 代理人公司 Manus 呢，4月底被中国大陆发改委呢喊卡，同时呢传出要求整体交易要回到并购前的原点，以及呢这个 Manus 呢两位创办人遭到北京限制出境的消息，发改委的一行字禁令成为了5月川协会两方

较劲的起手式。那这个问题复杂可能不止于此哦，隐藏在简短字里行间的生意也反映了美中在 AI 领域技术争夺跟监管的紧迫程度。这也是中国大陆在2020年实施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以来第一起遭到公开否决的外资收购案。发改委网站上的文字也写到了，这是依法依规对外资收购呢项目做出禁止投资的决定，要求当事人撤销这项收购的交易。那么这起并购案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地步呢？有在美国的哈佛甘乃迪学院研究员、史丹佛台湾科学技术研究中心执行顾问朱晨佐表示呢，在美中 AI 的竞争过程当中， Meta 收购的这个 Magnus 被叫停已经成为一个指标性的案件。他特别引述了在4月中旬美国史丹佛大学公布2026年最新 AI 的指数报告，显示中美的 AI 竞争已经从美国单方面的领先转向了高阶模型持续拉锯，差距接近于无的新态势。而这份年度报告甚至形容美中在顶尖模型发展上已经进入技术贴脸，也就是所谓呢，在形容游戏当中近距离对对手造成极大威胁或心理压迫的行为白热化的阶段啊。既然美国的模型发展到了一个瓶颈，接下来可以努力的就是应用领域了。而中国在 AI 应用领域大幅领先，这也说明为什么 Meta 这么大的公司愿意花大钱去并购一个中国的 AI 代理公司。朱晨佐说，他们应该评估过，即使会有涉及地缘政治，还是决定这么做，就显示他是个好标的。而从法律角度，拥有台湾跟大陆律师资格的他，从下面的层面来做分析。首先，北京高层对这个并购案是不开心的，所以认为呢，这个 Magnus 呢在刻意规避审查，做得很明显，变成大新闻。那当上升到地缘政治的 AI 竞争层级，审查的人势必就要看风向。规避审查在去年4月呢就已经获得美国创投呢 Benchmark 的一个资金投资，6月呢就展开一连串人员迁到总部的变更行动，先将这个 Magnus 母公司总部呢从北迁到了这个新加坡，其次呢裁撤掉北京总部大部分员工，把大概40名核心技术人员移到新加坡，被称作去中国化行动。那么属于中共官媒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的自媒体豫园谈天在日前就发文，这个 Venus 呢属于重要资讯科搜跟网络产品服务关键技术领域， Meta 如果收购便将取得实际的控制权。那么依照中国大陆的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规定呢，交易如果导致外资取得实际控制权，企业就应该主动申报，但显然交易双方没有事先跟中国大陆的主管机关申请核准，而且将在中国大陆孵化的技术也迁到了新加坡，就属于所谓规避监管的行为，已经踩到红线，所以大陆主管机关因此介入，也为这个案子平添波折。

0: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啥哈？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3: 2026宝生文化季4月19到6月16号大龙洞保安宫热闹登场，精彩嘉庆戏、民俗义诊、失火放尸、宝生大地圣诞三献礼祭典、义诊及美展等精彩人文艺术与传统，欢迎大家坐会到老来。详情请假2595-167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欢迎收听115年5月12号星期二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违背常年外交惯例，川普称将与习近平谈对台军售，大陆外交部也对外回应。护士节，赖总统端出了政策牛肉护病比，明年520起分阶段进行实施。油价上涨，航空燃油将列战略物资，交通部对外回应。2026网络周今天起起跑，聚焦 AI 时代网络治理，深化国际对话和政策的交流。汉他疫情邮轮旅客包机降落荷兰，当地医院预防性隔离12位的员工。川协会14号正式登场的前夕，美国总统川普11号透露，将与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对台军售的议题。大陆外交部12号表态，中方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而且明确。根据路透社报道，川普被问到华府长期支持台湾防卫一事，表示他说会和习主席讨论这件事，习主席希望我们不要这么做，他会和他讨论，这是会谈到的众多议题之一。目前还不清楚川普打算讨论军售本身，或是讨论习近平对军售的反对立场。赖清德总统今天出席了国际护士节联合庆祝大会，近期在野党通过了医疗法修法纳入护病比，卫福部长石崇良却宣布两年后

只是被 IP 政策跳票。总统表示，护理界五月五号曾经跟卫福部长签署，在116年12月31号实施护病比，是部长担心年底人员流动导致护理人员不足，但是他正式宣布护病比将从116年5月20号起分阶段实施。美国伊朗互相拒绝中战的提案，中东战争迟迟没有落幕，立委关心由于油价的上涨，全球空运价格也开始上涨，政府是否有所因应。行政院长卓荣泰12号表示，目前油跟天然气供应到8月没有问题，7月供应量已经接近90%，已经要求各单位对第四季安全存量、油气供应还有船舶进港数量都必须全面掌握。至于国际航空燃油是否要当作战略物资，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说，未来如果有需要，政府会提前做好准备。Internet Week 2026网络周今天起跑，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也在活动首日举办了2026网际网络传播治理论坛。行政院政务委员林明星指出，网络世界的挑战从来不是单一部门能够独自面对，必须仰赖政府、技术社群、产业跟民间团体的紧密协作。台湾政府高度重视数位安全跟网络治理，已经推动落实人工智慧基本法，并且持续精进诈欺犯罪防治条例，致力在从基础层到内容层建构一个稳定、安全、可信赖的数位环境。为了扩大网络治理效益， NCC 今年首度整合多项重要论坛，与台湾网络资讯中心、网际网络网域名称及位置指配机构，还有亚太网络资讯中心、台湾网络治理论坛、台湾网络维运社群等单位，共同办理为期4天的2026网络周。路透的报道，两架载送购28名红迪亚斯号邮轮旅客的专机12号降落荷兰。与此同时，荷兰当地一间收治汉他病毒病患的医院也出于预防措施，隔离了12名的医护人员。两架专机在午夜后不久降落在埃因霍芬机场。当局表示，除了8名荷兰公民，其余不同国籍的旅客将从荷兰转机返回各自的国家。

路况即时报。好，台61线西滨快速双向淡江大桥车路拥挤，目前回堵了3公里，请你改走关渡大桥。另外呢，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5公里哦，过这个大竹这个地方有车子自小客车摇摇晃晃慢速行驶。另外在台北市呢，这个在新店端这个地方因为有车辆水箱破裂无法驶离哦，就是水快往南到西周街新店端这个地方，请大家多加留意。最后送上这首 Summer Kiss， 交给1700台北晚报，拜拜。

0: 你在烦恼什么啊？
1: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0: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纯男就是新驿站，提供男性朋友成长课程、健康讲座、多元咨询、休憩空间，是男人最佳的选择，最好的伙伴。台北南德好去处，服务时间周二及周六上午10点到下午6点，礼拜三到礼拜五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洽询电话02-2715-1970。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3: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4: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4: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3: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现在时间17:00。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欢迎收听5月12号，今天是星期二，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讯，其实在刚下午啊2点53分，32.2秒的时候，很精确吧，在这个地方是台湾东部海域，台东县政府东北方66.8公里有个瑞士规模 5.6 的地震。那不过在台北这边，我们大概就是感受上是一级了，可能不太容易感觉到，这是刚大概3点前的一个状况，当时有国家警报的发布，我跟你讲一下。今天第一首歌来自 One Republic 共和时代，叫做 Secret。 歌曲过后，今天节目要正式开始咯。

0: 三一路况报道。
1: 5:05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哦。这个下班时间，台64线呢东向台北港往观音山隧道说是车多的哦。好，另外台61线双向说淡江大桥啊车多拥塞啊。哇，第一次讲到这个路况啊，淡江大桥通车了，你有去朝圣吗？今天开始啊，我想一开始应该蛮多人会去走走看了哈，去尝试看看，但啊也不用急着一定要现在去吧。哦，是网红什么之类的，他去拍照打卡嘛，应该是不至于了。那目前淡江大桥哈车多拥塞，说回堵3公里，请大家改走关渡大桥。嗯，这是我看到的消息，但不知道关渡大桥有没有塞就是了。哦，所以如果淡江大桥呢开通之后它是有塞车的，表示它有蛮成功的把车流引导到这里来了，对吧？算不算一个成功的方式？我觉得应该也算了，只是如果它还是塞车，大家要进出淡水跟巴黎还是挺辛苦的。好，这题外话啦，接下来继续回到这是我看看还有没有哪边台北市啦。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这个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情形，那有经过这里的话呢麻烦你多点耐心吧。
2: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0: 了。
1: OK， 今天的新闻什么？来一开始要先跟大家讲讲这个三班互并比这件事情哦。好，那这件事情其实在今天，在6:30过后的特选焦点啊，今天礼拜二，相关于医师也会跟大家好好的聊聊这个三班互并比的议题。好，那这边呢，三班互并比主要是要先跟大家讲到，就是2年缓冲期有引发了部分护理团体的不满了。

所以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了这个国际护师节联合庆祝大会，就宣布了原定的三班护病比是117年的5月1号上路，再调整为116年的5月20号，分阶段来施行。那他出席这个庆祝大会，他就说怀念过去在医院跟护理师啊一起照顾患者的日子。他说护理师呢是和病人接触最久、承受压力最大的人，那直接面对患者跟家属的情绪，所以护理师在这么繁重的工作之下，还是可以视病如亲，发挥专业解决问题，展现爱心啊，掌握家属的状况，也让他觉得其实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钦佩。赖总统也提到说，截至114年啊，12月31号，护理的人力呢是198000多人。他说跟113年相比是增加了4600多人，就回到了 COVID-19 就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前的一个水准。他强调这个是政府跟各个学会、工会、护理界跟医界共同努力的一个成果，目前呢有看到初步的成效。赖总统也说，三班护病比呢2年内入法是112年总统大选所有候选人的共同政见。那立法院在8号正式决议要把它纳入法律了，所以各党都提出了版本，并且表示支持，也感谢护理界的努力和朝野各党的支持。护病比入法是护理师工作的历史性时刻，要给予热烈的掌声。那么关于三班护病比入法后续规划，护理界5号曾经呢跟卫生福利部长石崇良签署，希望啊从116年12月31号就开始实施了啊，但是石崇良担心说年底啊人员流动加上冬季流感这些因素，可能就会导致护理人力不足，因此建议改成117年5月1号开始。那对此赖总统宣布了三班护病比要从116年5月20号分阶段实施。那另外护理界原先有提出的咨询委员会呢，在立法院审查的时候没有通过，赖总统说会请卫福部来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涵盖护理师跟其他的医疗专业，逐一的检讨人力配置，其中护理委员的比例将会不低于1/3。赖总统也说了，投资护理就是投资生命，我会持续的推动12项的护理人力整备策略，也会确保经费稳定挹注。政府会随时的掌握护理人力的情况，做好配套的措施，也确保医院经营不因护理人力的问题受到影响，并且呢会保障病人的就医权益。好，那今天在待会的特选焦点，再听听嘉冠宇医师是怎么来看看这件事情的咯。听到的歌曲，它是王心莲《安全界限》。

来自王心莲，这首歌是《安全界限》。好，再来跟你讲讲哦，卫福部疾管署今年有公布今年度的公费三价流感疫苗决标的结果，一共采购了705万剂，包含了标准型685万剂跟加强型20.8万剂。署长罗义军说，台湾是亚洲首例宣布将加强型疫苗纳公费。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长罗义军今天对媒体说，台湾是亚洲第一个宣布要把加强型疫苗纳入公费接种的国家哦。那么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今天也在例行的疫情周报表示，在5月7号完成了今年公费三价流感疫苗采购的作业。那考量到高龄人口的成长哦，并因应疫情变化或民众接种意愿提升等等的因素，总计采购705万150剂，包括了标准型流感疫苗684万9360剂，还有免疫加强型的流感疫苗20万790剂。总采购量呢，比去年最终的采购量增加大约是3.5万剂。标准型流感疫苗确定采购量是664万9360剂。那疾管署也说了，包含了接种计划实施对象所需要的疫苗644万8960剂。那中央地方委托代购有20万400剂。决标的厂商就是国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15万8450剂，这是占了47.5%。和商葛兰素史克药厂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授权玉立股份有限公司投标跟履约有174万5460剂，有26.3%。决标的厂商还有赛诺菲股份有限公司，有75万540剂，占了11.3%。台湾东洋药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606900剂，占了9.1%。高端疫苗生物制剂股份有限公司388010剂，占了5.8%。疾管署也说了，另外也看实际需求，再额外下定量为20万剂，那每家厂商是各4万剂。所以疾管署也说了，这个采购案维持跟114年相同，采用这个最有利标复数决标方式来办理。评选结果今天公告，按照合约的规定，标准型疫苗在9月下旬到10月中旬呢，分3批次交货；免疫加强型的疫苗则是9月下旬一次交货。加强型流感疫苗的接种对象疾管署日前就有说了，预计呢就会先优先提供给长照跟安养机构这65岁以上的长者来做施打。好了，休息一下，听到的歌曲是张若凡《给你的歌》。

0: 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大家好，我是余文秀。
1: 5:20，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来聊聊台股吧，今天有一个开高震荡的格局，说指数一度翻黑耶，盘中有冲上42,253.42点，创了台股指数的新高。那不过呢，这高低震荡有来到781.85点呢。他说台股已经连续四个交易日盘中都冲破了42,000点的关卡，那中场指数是以41,898.32点作收，上涨了108.26点。AI 热潮跟科技股财报啊，带领的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是续创新高的，所以台股今天持续震荡区间，连续四天都冲上42,000点之后压回，那中场集中市场指数上涨了108.26点呢。那成交值是新台币1兆3789亿元，四大全指股呢今天是涨跌互见了，台积电中场上涨20元。哦，收在2255元。台达电呢下跌了50元，收在2195元。联发科啊下跌了180元，收在3700元。而鸿海呢下跌2元，收在250元。类股中是以光通讯族群最强势喽，重达 KY， 还有联军、联雅、光环、IETKY 都是涨停的哦，上全涨了超过7%。大力光也因为切入共同封装光学领域呢，盘中的股价奔涨停了2795元，一口气站上了所有的短期均线。那也受惠面板报价的上扬，营运转机题材跟世足赛有望带动电视换机潮，面板族群间股价表现也是强劲的，群创、友达、彩晶收盘是全部都涨停板。那此外，热门的主动式台股 ETF 新兵，就主动统一升级50。

天上市挂牌首日爆出 418.36 万张大量、欸、股价上涨 0.6 元 5.88%， 哇天哪、啊、这好厉害哦，今天上市就涨 5.88%， 收在 10.8 元，真的是厉害、哦、那当然短线上面可能大家还是感觉蛮热络的、哦、至于这投资本来还是要提醒大家啦，这有赚有赔对不对，还是不要把你全部的东西都 all in， 我们还留一点后路。这是徐若瑄的歌《静女人》。

这是来自徐若瑄的歌，叫做《静女人》。好，待会呢，我们休息一下，在五点半之后继续回到下一个段落，大台北的声音。他是王彦威，歌曲《晚安》。

0: 知道可以换游戏点数，我们不会散步啦。
1: 拍吗？
2: 不拍，身体不是商品，拍生活照、写日记也可以记录生活
3: 啊。一起拍些裸照吧，不拍就不是好朋友。
1: 拍吗？
2: 不要拍，我们也当好朋友啊，用正确方式记录友谊。
4: 亲爱的，这是我们爱的证明，只是纪念，不会外传的。
1: 拍吗？
5: 不拍，我们感情也会很好。不拍私密照，也能谱出永恒恋曲。
6: 我要怎么保护自己？该小心哪些呢？
0: 不拍摄私密照，不被好康冲昏头，面对威胁绝不妥协。
6: 可是我私密照影像已经被散布了，该怎么办？
4: 不删除照片与对话，马上求助，截图搜证，报警，最后还有秘密法宝帮助你。
7: 请找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或拨打 iWin 热线，
8: 我们可以帮你沟通平台，删除照片，陪你一起变勇敢。
9: 以上内容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10: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11: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10: 什么是一定干好？
11: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12: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及时报。
2: 5:34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来国一啊，这边南下30.8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内侧两线车道有货物绑绳吊在这里，小心一下。还有呢，国一南下34.4公里，高工局前内侧路肩塑胶栏掉落，小心一下。那么回到台北市这边，是在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道车多，还有台北市说市民高架往西忠孝桥要往三重啊有事故哦，好，所以导致说市民高架往西现在是全线车多。那这个事故呢，我看一下忠孝桥往三重的事故，所以呢除了市民高架往西有塞，好，忠孝西路往西也塞，他说尾端在塔城街，嗯，市民高架往西尾端在永吉路，这塞太远了吧，哇，这个事故真的是不得了，影响到非常非常的非常多啦，好不好，这个往三重方向忠孝桥有事故，所以如果你要往三重，看是不是改走比如说中兴桥还是台北桥咯。
3: 嘿、hey, 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好，大台北的声音，第一则消息要来讲到的哈，这个台北市终身学习啊再升级了。原先补助55岁以上的民众呢，乐龄市民进修券啊，扩大转型，变得全面下修到18岁以上的市民进修券，总补助名额呢，从2400名扩大到了10000名。即日起到5月28号开放网络抽签登记，29号公告中签名单。前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自112年起推动乐龄市民进修券，在12个行政区社区大学设有17处教学点，市民可就近选课，便利参与。114年度共开设5428门课程，内容涵盖语言学习、法律科普、健康运动、自然生态与手作技能等丰富主题，超过114500多人次选课。为鼓励市民终身学习，今年扩大转型为市民进修。副市长林奕华说，
2: 今年呢，我们作为转型，也就是觉得学习这件事情，我们希望呢，它是可以从学校一直延伸都不间断的，就从55岁下降到18岁就开始，因为原来只有2400个名额，那当然就是要增加成10000个名额的机会，也希望可以更多人来参与我们这个抽签，让我们台北市市民的学习成为我们生活模式的一部分。
1: 教育局说明，55岁以上的乐龄市民组将补助7000名，其中新生2000名，每名补助2000元；旧生5000名，每名补助1000元。18岁到54岁一般市民组3000名，新生1000名也可获每名2000元。

0: 补助，据低收入户或中低收入户市民无需抽签，网络登记即可获取3000元学分费。即日起到5月28号晚间10点，上台北市终身学习网站完成登记就可参加抽签。5月29号下午5点前公告正取及被取结果，鼓励各世代一起走进社区大学，享受学习乐趣。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哎，老板，
2: 哎，年轻人要来看吉他啦。
1: 好啊，那一把，
2: 那一把啊，那把是琵琶，不是吉他。
1: 我说旁边那一把，
2: 旁边那一把很贵的。
1: 你可不是啊，你。

0: 当时周杰伦的歌免费教学录影带。接下来台北市有一家密室逃脱的游戏店发生了员工啊，因为扮演这个吊死鬼遭到绳索勒紧窒息的事件。台北市劳动检查处稽查确认业者违反了职业安全卫生法跟设施的规则，立即要求现场停止营业，并要求雇主落实职灾补偿。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信义区某密室逃脱店日前发生职安意外，扮演吊死鬼的女员工不慎受困，吊挂道具绳上因窒息

0: 一度失去生命迹象，送医后救回一命，目前仍住院观察中。北市劳检处第一时间到场稽查，除立刻要求停业，并将依法开罚，追究相关责任。劳检处主任秘书康水顺说，
1: 这名劳工在工作中发生职灾，在医疗中无法工作期间，雇主必须按其原领工资予以补偿，并强化现场危害风险鉴别，以保障劳工权益。该案劳工工作场所未采取必要预防措施，例如双人协同作业，已经违反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规则第21条规定，依法得处新台币30,000元到300,000元罚锾。
0: 此外，劳动局表示，现场未实施风险评估及未让劳工接受职业安全卫生教育训练，已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第5条第2项及职业安全卫生教育训练规则第17条第1项的规定，也将依法处理，必须对员工补上教育训练。业者则在事后发表声明表示，为展现对职安环境建构的决心，在调查程序及改善措施全数完成并确认安全无虞前，已暂停营业。针对所有预约顾客，也将陆续完成退款，确保顾客权益。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大家好，我是一凡 Kenneth，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5:48，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大台北声音，接下来这个消息啊，爱尔利医美诊所疑涉装设这个针孔偷拍案呢，有民众反映要求退费的时候啊，业者称呢，银行规定分期付款，必须要先付完剩余的款项才能够整笔刷退。对此，金管会说啊，没有这样的规定。对于未完成服务契约的消费争议呢，收单机构或是发卡机构会基于维护持卡人权益处理，消费者不会遇到要先缴满款项才能退费的状况。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2: 医美等场所疑似针孔偷拍案延烧，台北市政府统计，自5月1号到12号上午9点，反映疑似有偷拍情况的消费申诉共99件，其中爱尔利医美诊所有85件，圣仪诊所11件，光泽医美3件。为协助消费者维护权益，北市府除配合检警调查，并采取严议启动团体诉讼和开设爱尔利医美消费争议专案法律咨询服务2项因应措施。3天的法律咨询专场，共27人预约。由于相关案件涉及全台多县市，并衍生后续退费争议，金管会银行局长童正章在立法院财政委员会答询表示，刷卡分期没有需缴齐全款才能办理退费的相关规定。
3: 你如果要来分期呢，你必须要先补满全额才能够整笔刷退，因为他说好，这是银行的规定。请问一下，有这个规定吗？
4: 因为过去我们在做信用卡这个分期付款的时候，对未完成那个服务契约的部分，这个部分我们不管是收单或者是相关的发卡机构，都会本于保护持卡人的权益去做相关的进行。
3: 所以银行没有这个规定吗？
4: 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定。
2: 立委要求金管会应将信用卡退费原则对外清楚说明，避免店家继续拿配合银行规定当作拒绝退费的借口。童正章说明，现行针对信用卡分期付款有一致性规范，后续会就个案再向收单银行与发卡银行进行了解。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刚刚是刘思涵跟郁可唯的歌，叫做《知难而退》。好，六点前，吕强阿木伊的歌《不退》。等一下，下个小时继续回到1700台北晚报喽。

0: 年，古法现金一万零元，我爱没做得了。一包二十五年新嘅厨艺，都新嘅三十比国内出色，有两道出神之名。韩国全省亚外有其中一啥符合资格，就做得了。抢订五月二十日以前，带点相关证明文件都有求开台办理。抢提过警告，生意诈骗。详细资讯请上一万零元官网。一零零零零点 gov 点 tw， 也是大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2026宝生文化季4月19到6月16号大龙洞保安宫热闹登场，精彩嘉庆戏、民俗义诊、狮火放狮、宝生大帝圣诞三献礼祭典、义诊及美展等精彩人文、艺术与传统，欢迎大家坐会到老来。详情请假2595-167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2: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3: 哎，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2: 哎，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4: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1: FM93.1
2: AM1134，
0: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3: DCW 东城卫。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傍晚的6:11，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台北市啊，这个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前内侧有事故，他说目前尾端在麦帅一桥这里，所以市民高架往西哦不好走哈、哦，真的是不好走。那另外、啊、台北市这边本来说忠孝哦，更正是这个忠孝桥往三重啦。这事故呢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那刚刚本来导致说不管是忠孝西路还是市民高架往西都塞车嘛，那现在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我想车还是比较多一点，这个大家都得要多点耐心。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这边是车多的哦，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道也车多，忠孝西路往西中山北路到西宁北路这边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好的，下班时间好吧，大家真的是多点耐心喽。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台北下班后第一则消息，这个呢是韩星权志龙、哦、GD 还有泰妍还有乐团 FT Island 这些卡司呢、啊、要来台湾参与30号在高雄市运主场馆举办的 K-Spark 演唱会，主办方说4万张门票完

售了，而且表示你购票取消 ATM 付款的方式，防堵黄牛奏效。这个音乐盛典哦 ，K-Spark 在30号高雄世运主场馆要来开唱了，集结了韩流天王 G Dragon、权志龙、女神泰妍、天团 FT Island， 还有 DPR， Ian， 还有 Kiki， 对，超强卡斯。那主办单位呢，宽娱国际就发了新闻稿说了，40000张门票完售，后续要评估加开视线不良区的可能性。那相关的区域呢，会连同消费者的退票，还有后续择期统一呢释出来做贩售，所以呼吁大家不要买来路不明的票券哦，好不好？这种黄牛都是我们必须要去避免的。那这一次购票平台就取消了 ATM 付款的方式啊，避免说黄牛利用这个付款时间差去卡票转卖，让真正想看演唱会的粉丝是更有机会买到票的，好不好？也希望如果你有想看，你有买到票。这是 GD 跟 Taeyeon 的合作歌，叫 Good Boy。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好，6:18来关心一下 NBA 啊，这个美国职业 NBA 奥克拉荷马雷霆队今天是以115-110击败了洛杉矶湖人队，在西区的准决赛呢以4-0横扫对手晋级了。那这场比赛可能也是 LeBron James 生涯最后一舞。根据报道呢，卫冕军雷霆当家球星这个 Alexander 砍了35分，率队晋级西区冠军赛。这是他们继首轮4-0淘汰凤凰城太阳之后，季后赛再度以横扫之姿挺进。哇，连续两轮横扫，那希望下一轮他们可以遇到一些比较强劲的对手。湖人41岁的球星 LeBron James 呢，合约在这季结束就到期了，他还没有透露是不是要规划继续迎战他生涯第24个赛季了。你看他这季后赛的表现，你看他在整个球季还有他平均的水准，他老了吗？他比很多人都还厉害啊。雷霆队在西区决赛，要跟马刺或是灰狼争夺 NBA 总冠军赛门票。那马刺跟灰狼目前在7-4的比赛当中是2-2平手了。LeBron James 今天24分12篮板，还是无力回天了。雷霆还是顶住了湖人下半场强势反扑，顺利的晋级。那么17次夺冠的传统强权湖人队终不敌雷霆，提前结束了赛季。那也标志着 LeBron James 生涯第23季画下了一个失望的句点。那和他第5枚冠军戒指是无缘的。那外界关注这个4度获选 NBA 最有价值的球员，22次入选全明星赛的传奇球星 LeBron James， 会不会继续延长他辉煌的生涯呢？蛮期待的，还是希望他继续打啦，因为他可能标志着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你看他还在奋战，你就不会觉得自己也年长了。但连他都退休了，可能 NBA 很多球星，或许你跟我一样，渐渐的都不认识了。这首歌《Last Dance》，这是500 and China Blue。

Last Dance 来自500 and China Blue。好，这个台湾高铁首组新世代的列车 N700ST 预计8月抵台。那董事长许哲呢，透过脸书粉丝团开箱新车的厕所设计，有免治马桶哎，哇，厕所外专属洗手台，还有拉帘，方便你补妆。然后呢，跟哺乳室一样都有插座，哦，我感觉挺不错的，好高级的感觉。我看这照片，那期待一下这个车，它如果真的正式的营运之后，一定要去搭着车，然后上它的厕所。这是叮当的歌《踹来共》，待会下个段落我们继续回来。今天特选焦点邀请到江冠宇医师来跟大家聊聊互病比这件事情。我们等会回来。

0: 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1: 吼，干嘛大惊小怪啊？
0: 公孙呐，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1: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0: 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了吧？
1: 嗯，
0: 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1: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2: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是护理师，
4: 我是水电师傅，
5: 我喜欢男生，
6: 我喜欢女生。
7: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多谢你到三工呢，
8: 师傅多谢你呢，
9: 恭喜你们结婚了。
7: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10: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心灵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大家好，我是江冠宇医师，很高兴每一周的今天都可以与大家空中相会哦。那本次啊，我想有一个陈潇身上的议题哦，也跟我们的健康主题相关哦，那就是关于说护病比的议题哈。我们现在所通过的这些标准哈，其实是之前评鉴呢，它一个算是比较低的配置，可是也算是一个基本的法律面了。如果说这种最低标准都还达不到的话，但其实哈，就应该这个医疗的院所的经营哦，就要做个检讨了啦。哈，这是入法的意义所在。那现在这护病比大概来说是1:7，然后呢也有听到说有些讯息，就是这个还只是急性病房的一个配置。那在其他的病房里面，像是精神科病房，这个是更加复杂的哈。那可能后续还有更多的讨论，还有说疾病，这个应该是说这些病人住院的时候哈，那这些咨询的委员会啊，哦，那护理人员的比例大概在占多少？这都是比较偏向政治的议题。但是哈，我们先来从这一次来看看说哈，这是护病比哈，它的一个历史的缘由啊哈，因为我们其实这不是只有说我们的急性病房在医院，还包含说在我们的长照机构，长照机构其实就比较可怕了哈，那都是1:15啊，就是一个护理师或是一个照护人员哈，他因为人力有限。那我们又假设说哈，这些机构哈，那应该病人都是比较稳定。虽然说这个想象其实不太对，哦，但也导致说很多的长照机构都还是需要医院的资源呢。那所以哈，在这些我们的医疗院所以及说哈这些养护机构哈，那其实要看我们的急性病房通常都是1:7啊，哈1:8，最多1:8，可能就已经有法律边缘之余了。你要讲出是为什么你必须要这样做，是不是临时人力有短缺，那要怎么样去改善的哈？然后另外呢，其实，在我们的世界卫生大会的一些章。

程里面我们会提到说，这是 primary care 是社区的照护嘛，社区的照护可能就是比较广泛的，很难说加以那个明定说护病比是如何，或是说医疗对那个病人的一个每日应有的照护量呢是多少，因为这个就是像我们最近讲的那个在宅急症医疗或是在宅医疗那种居家访视啊，这种你如果说因为为了要经费，然后一次就是要一个医师那做很多很多，然后做到半夜都快家访不完，有没有这样的状况？其实是有的呢，它是有的。好，那太多的家访那导致说那工作都排不太完这个可能在未来如果说政府在推 hospital at home 那再急症医疗，那但是呢护理人力也不够，那上述这种状况它可能就会发生了。那我们这是 primary 啊， second 就是像我们的急性医疗，一般内科的那种收住院。我们现在世界卫生大会呢还要再谈到那个Tertiary 就是第三级的医疗，就是说可能有些比较专科的病房，癌症治疗啦，或心血管疾病等等啦那这些其实那是需要更多的护理人力，因为包含说连加护病房都在里面，加护病房很严格呢它是1:2那就是一个护理师最多能够照顾两个病人因为这个病人是可能每一分每一秒都会有他有可能的变化这样所以护理人员这个照顾同时也帮你监测，然后那个观察你的病情变化，这第一线不可能是医师做。所以说一个医疗团队即便医师他的技术再厉害，他没有护理团队他是没有办法去执行任何的病人照顾的业务。因为医院他成立的一开始是为了集中管理病人的健康那是从战争所研发出来的。那我们原本在欧洲的医疗，或者说在中国古代的医疗，都是那种医生走到家里去做床边的医疗嘛，对不对？好，那护理师就不一定存在，因为那时候的医师啊，就像家庭科医师一样，他包办了所有的照顾，医师就什么都要会。可是当我们进入说集中化，像个战地医院的管理的话，我们就有南丁格尔这种白衣天使的出现，这是为了说要提升我们照护病人的一个品质，那才不会发生说那社区大量的人死亡，或是战场大量的人死亡。好，所以现在要医疗紧急站的一个配置它也是有未来我们会面临护理的问题。我们现在一直说战争医疗来，战争医疗要来了，战争要来了哈，那我们要有一个紧急的应变。但是你连护理师都不够，然后逃去医美的护理师，叫讲逃也不太对，他们就只是选择他们的职场，他们还是要去非急救单位的话，那这样子战争的话，你要怎么样去维护你的战争时候的医疗能够救最大量的伤患回来的机制呢？这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哈，说难听点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所以说我们这边讲其实有些算嘛，到时候我们国家到底欠了护理人员多少钱？因为随着我们的物价上升啊，护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那这十年来，其实护理人员的那薪资都没有提升。那现在是慢慢开始说要往上拉升嘛，对不对？然后就是10000的加。好，你这个每个护理人员以目前在职的人，然后每个人加1到1.5万你可能就要准备个差不多200-300亿耶。然后呢，如果说你要说在这2030年完成所谓的医疗韧性的一个改革啊，你医疗韧性的一个改革，那你其实呢，你就要准备，你就要准备要留住280000的护理人力。那护理人力以他们说要增加一个合理的薪资啊，就刚才我讲的每个人加个差不多1到1.5万好，那现在薪资水平往上拉的话，那你总共还要准备到700亿耶。那你更不要说我刚刚讲到说这个只是说我们想象中的第一级、第二级医疗，你把那些长照那些照护人力都算进去的话，那可能就相当于1000亿了，每年1000亿。这是军购等级耶。所以说医疗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战争的时候的配置那如果说我们其实那个战争时候的发生的时候是消耗掉很大的医护人力啊，平常就已经这样的话，那其实我们战争的时候其实很堪舆啊，到时候还是会有说本来可以救回来，结果说现场能力不够就救不回来，就跟我们疫情发生的是一样在急诊呼吸衰竭，然后但是呢那个好像就是也没有机器插一样，插管也没有呼吸器可以接，但是都会活活死在急诊那边的啊，所以这是

护理哈，它身为照顾。对于我们尤其是这种处于说战争边陲地带战争的一个边缘啊，然后又是说一个比较老化的社会，那他的照护不是说只有单纯的急性病房照顾好就可以出院了，没有那么简单。然后他之后呢，可能还是很多老人家会有连续性的照顾，你要把他一度从这个急性的医疗单位，然后到急性后期，然后到后面复健或是社区的一个稳定，或者辅导他稳定就医或居家访视等等，或安宁医疗等等，你中间转换了多少的护理人力，你有想过吗？好，这就是照护连续性的。我一直提这件事情哦，在那个很多国际组织的一些文章里面哈，其实都有提及说关于我的研究。连续照护性呢，其实就在就是说，台湾的未来的医疗品质是决胜在医院之外。台湾医院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有病床，那我们让那民众的感受性很高。那民众如果说有经济困难哈，想晚点出院，那其实都可以好讲话跟医院讲讲话哈。那但是呢，事实上在别的国家，他们医疗就不是这个样子，就是大家都因为经济门槛的关系，能够尽量出院就出院，因为医疗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昂贵哈。那所以我们这些叫强调说安全出院，然后未来呢长照 3.0 它追求是说从出院然后一直到真正衔接到这个长照服务是零天。我们现在目前大概 gap 它会有一个差不多3到4天，那目标现在目标现行目标是2天嘛。但是呢在未来呢我们说要做到3到3.0，你要做到零天。那这个其实要耗费更多的投资和人力啊，以现在目前呢我们的那个烟捐等等，然后那其实我觉得那个裁员绝对是不够的。我说过了哈，就是每年还要有1000亿的这个预算，这还是人力而已。你更不要说那，你还要再投资一些比较智慧医疗的设备，让我们这些人员哈做事情起来会比较好做。那只是好做而已，你人还是要够。那所以可能就不止这个钱而已了。那以上就是反映这个真正的医疗成本，给大家稍微看一下下。那也希望就是说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的护理师，还有说在医院里面各类的职工，包含说治疗师啊、营养师啊、药师啊，以及说那些各式各样，我们可能还有医师们，医师们他其实也是蛮需要被支持的。不要认为说医师钱都很多，可是跟别的国家比较起来的话，经过这么多长年的一个训练，拥有超越常人的一个临床处置的判断能力，然后呢，如果待遇呢都不符合国外的一个情形的话，那大家全部年轻人全部都跑到医美去，根本就不屑去待在医院嘛。那所以这个绝对国家来说绝对不是一个福气的哈。要怎么样提升待遇，然后呢，并且投资再说，让我们那个在智慧医疗上能够让我们更容易操作。我们现在做那种 hospital at home 家访等等，都还是那种很原始，用纸笔去抄，然后再回医院去开立一些医令然后在下次再访视病人的时候再把药送过去啊。这就是投资不够的一个窘境啊。中间多少护理人员从医院出来那协助家访上班，这都是游走灰色地带。然后这个护病比更不要说，就是说评鉴的时候可能取个平均数把这个报表给搬出来。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一件好事，就是说大家要做实质，不是到评鉴的时候才突然整个在这边表演要做实质。所以我认为说你评鉴真的要做，你就突袭嘛你就是像那个便衣刑警或是说皇帝微服出巡一样就你为什么要告诉人家知道，然后你的全家医院上下都在表演呢，对不对？然后病例呢，那平常太累了都没有办法然后把它及时写完，然后呢真的要评鉴的时候才拼命大家一起去赶病例，或者是说有些病人要转院的时候，医院最害怕病人转院，因为转院的时候才把一些那很多天没有写病把它写好，代表说平常就没有时间写嘛。那这些其实全部都是反映在说我们的照护已经濒临到个极限了，我们都是用最大的极限去支撑起我们的照护量和病人品质。那所以也希望大家说能够多关注我们的那个护理的品质的议题，能够让护理师有尊严的工作，那也间接的呢能够保障到你未来永续的医疗品质，因为不是只有你的现在，也包含你的未来。那在下一个礼拜呢，因为我将前去参加那个世界卫生大会，有关于说很多的护理人力议题，以及说呢很多的智慧医疗，以及说我们未来全球的一个卫生它的政治局势未来会怎么样走那我们下周一起来分享好不好？那希望下一周在线上跟大家再见咯，拜拜。

大家好，我是阿庆，掌握生活的讯息，感受快乐的人生，请收听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

夜，还是要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哦。然后目前道路状况可能还是有些地方车比较多，这个要自己留意一下喽。那么至于明天的天气状况呢，说上午开始哦，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会有短暂阵雨的天气哦，有些地方可能有雷雨，那尤其北部地区降雨比较明显，记得带伞吧。张新的歌在夏夜，好啦，晚安，明天继续在1700台北晚报见。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1: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5: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4: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

0: 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1: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2: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Everybody yo，
4: 大家一起来瞧瞧，现在屋顶改造在流行什么？
5: 嘿、hey, ，现在流行太阳光电系统，自己用电自己赚，让你发电又发财。
4: 设备保养真轻松，遮风避雨又降温，政府回收处理有保障。
5: 干净能源从下一代，共同加入太阳光电的行列。
6: 太阳光电暖心发电，让台湾更美好。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罗嘎的瓜啦，我是泰雅族的云律师，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蔡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湾。

0: Yaku fuini tana toka sida mani, paru-paru mani. Ita fuini yama susun, pastai baga daidan, mita wa kada-kadas.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Yeah。

我刚听到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小朋友们，大家那么啦，这是个大蛋，爱抓干木菇，读出你插曲啊！原来在台北。节目一开始，我们来推荐一首呢，在第28届金曲奖获得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的作品哦。其实这一届呢，金曲奖不管是最佳原住民语歌手、最佳原住民专辑，甚至于年度专辑呢，竞争都非常激烈，尤其是桑红爆发。桑呢，就是桑布衣。爆呢就是阿爆，所以呢在这一年呢，昨天有介绍过了，第28届金曲奖最佳原住民歌手奖的是桑布衣，而专辑奖呢就是排完组的阿爆啊忍忍宝宝养女人的这张专辑。我们就来介绍专辑当中小的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伊兹瓦有没有的有。

0: 就是第28届金曲奖获得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由排湾族的阿豹阿任任所带来的《遗珠》啊，有这首歌的歌词真的是非常的可爱。那为什么这一届会获得了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呢？评审说，台湾族语跟流行旋律的结合毫无违和感，音乐风格打动了非原住民语系的听众，是一张超越语言的作品。没有错，这张专辑其实呢也让很多的朋友开始认识阿豹，开始接近原住民的母语专辑。你是不是也是因此而入坑的呢？好的，接下来就赶快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要进行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但是我们为了让节目有不同的声音出现，我们特别使用了 AI 语音哦，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跟大家分享原名的相关讯息。那当中呢，小蔡也会穿插一些好听的原名歌曲。第二单元，好，今天是礼拜二，每个礼拜二呢，我们都邀请到阿美族的几个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边玩心理测验，一边来学阿美族语。不管是想学族语，还是想玩心理测验，都希望一起加入我们。好了，现在就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蔡进入今天5月12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喽。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易通。

我刚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0: 第一个单元波洛快一通，除了小菜之外，那么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首先第一则是有关于新北市的沉浸式族语幼儿园以及原住民族文化及族语扎根的教学分享会的讯息。
1: 新北市持续推动原住民族语言向下扎根，预计5月19日在丹凤国小举办115年度新北市沉浸式族语幼儿园及原住民族文化暨族语扎根教学分享会，邀集具有丰富推动经验的幼儿园分享交流，从课程设计、教学实务到行政推动一次到位，协助有意参与的园所掌握最实用的教案内容与执行经验。本次分享会聚焦第一线经验，由丹凤国小附设幼儿园主任分享透过扎根与沉浸式计划对谈，说明申请流程、经费编列及园务行政推动重点。族语教保员则分享如何运用教学巧思，打造充满部落氛围的沉浸式学习空间，让环境成为会说话的老师，引导幼儿自然开口说族语。新北教育局表示，115年度将持续以传承文化、创新学习为主轴，扩大推动沉浸式族语教学，同时于5月23日至6月6日办理115年度幼儿园原住民族文化暨族语教学扎根教师培训研习，由原住民族语教育辅导团协助规划系统性课程，深化教师对原住民族文化内涵与语言基础的理解，并透过协同教学模式将族语自然融入日常教保活动中。教育局各幼儿园及教保服务人员踊跃报名参与，透过观摩交流与专业培训，掌握族语教学实务与推动策略，共同为原住民族语言文化传承注入更多教育能量。相关资讯可至新北市幼儿教育资源网重要公告区查询。
0: 好，新北市呢即将在5月23号到6月6号会办理115年度幼儿园原住民族文化及族语教学扎根教师培训研习，我们希望我们的族语老师呢能够互相的学习，互相的交流，把最适合小朋友的教学模式呢给学回来，然后呢回到课堂上交给我们的小朋友，因为族语的学习向下扎根是非常重要的。相关的资讯你可以直接上新北市幼儿教育资源网的重要公告区来做一个查询。好了，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的宁浦阿美古谣队的小朋友们所带来的生活的

0: 就是来自我们的宁浦阿美古窑队的小朋友们所带来的生活的诗。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我们的花莲农改场，最近呢有建制了一个花莲原住民部落传统农耕知识与饮食文化的典藏网。
1: 为保存花莲原住民族珍贵的传统农耕知识与饮食文化，花莲农改场透过部落踏查、耆老访谈、文献搜整、影像记录与数位典藏等方式，系统性整理花莲原乡长年累积的农耕智慧与饮食文化记忆，建制花莲原住民部落传统农耕知识与饮食文化典藏网。主题包括小米、鹿稻、地瓜、芋头、玉米、高粱等传统粮食作物，及月桃、山苏、黄藤、构树、鼠狼等具实用、工艺或生活用途的植物资源。此外，花莲农改场也记录部落在采集、加工、烹调、保存及记忆使用上的文化意涵，让传统知识不只是植物介绍，而是能与族群历史、生活方式及环境利用经验相互连结。典藏成果已累积整理95项作物与知识主题，建制535笔典藏资料，并以数位平台方式公开展示，提供外界查询与浏览。民众可从作物名称或部落名称查询资料，也能透过线上策展内容，理解原住民族如何依循节期、环境与生活需求发展出独特的农耕与饮食文化。花莲农改场表示，典藏网的建制不以资料保存为唯一目标，未来将推动应用于食农教育、部落文化推广、展览活动等，使部落传统智慧进入社会大众视野。对学校而言，典藏网可作为在地文化与食农教育教材的重要素材，对部落而言，有助于传统知识回溯、族群文化再认识及世代传承；对产业端而言，可作为部落特色餐饮、文化导览与农产价值应用的参考基础。
0: 好，这次我们的花莲原住民部落传统农耕知识与饮食文化典藏网这边呢，已经整理有95项的作物还有知识主题，也建制了有353笔的资料。那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直接上网去查询或者是浏览，最主要呢就是能够促进我们部落的知识保存、传承跟活化应用，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了，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蓝金梅老师所带来的

0: 收录在《食材一汤》专辑当中，由蓝金梅老师所带来的《走吧，我们一起去采野菜》。听众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上网搜寻《花莲原住民部落传统农耕知识与饮食文化典藏网》。当然不是只有我们花莲，相信很多的原住民的传统农耕的知识跟饮食文化呢，在这个网站上呢都可以看得到。好了，接下来关心一下有关于兰屿这边的珠光凤蝶。
1: 台湾师范大学生命科学系教授徐玉峰团队为拯救兰屿濒危蝶种珠光凤蝶，推动跨国跨领域的复育计划，在蝶类栖的捕植食草。今年四月更邀请日本学者一同前往兰屿考察。台师大指出，珠光凤蝶幼虫仰赖单一食草港口马兜铃，这种植物仅生长于兰屿沿岸灌丛、树丛及森林边缘。由于食草分布狭窄且栖地遭受破坏，蝶群数量急剧下降，属濒危蝶种。为了守护珠光凤蝶，研究团队和顺天堂药厂启动生态复育计划，由顺天堂子公司乐茂农业提供港口马兜铃树苗，并聘请兰屿达悟族人施拿宝在蝶类栖地捕植食草，逐步恢复蝶群族群数量。台师大永续发展中心指出，复育计划不仅是保护单一物种，更促进整体生态系永续，并结合原住民文化特色，提升兰屿的生态旅游价值。

0: 职。团队也与台湾蓝海文教发展协会、蓝屿部落文化基金会、蓝屿狼岛国小合作，推动生态教育课程，让学童认识蝶类保育的重要性。今年四月，台师大邀请日本东京大学博物馆昆虫自然史学研究室学者史厚胜前往蓝屿，共同投入珠光凤蝶的复育工作，期盼透过跨国合作与在地行动，呼应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第15项陆域生态与第17项伙伴关系的精神，并展现大学的社会责任。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好，这是我们台师大的教授团队呢，他为了拯救我们蓝屿濒危的蝶种，也就是珠光凤蝶，推动了跨国跨领域的富裕计划。好了，既然讲到了蝴蝶，我们就来把这首来自好久没有听到的桑布伊所带来的蝴蝶。

器、热水器等炉具的安装方式，应有取得营业登记的承装业，雇用具有特定瓦斯器具装修技术士证照者，依照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安装标准安装热水器，并在安装完成之后填写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施工登录卡，交给住户留存，以确保正确的安装方式及装置处所，提升安装品质及维护民众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

0: 提供。
1: 哎，咱走车走到半暝，出忝的。哎，有槟榔无？
2: 没啦，还无槟榔会得口腔癌呢。
1: 哎呦，无遮衰啦。
2: 哎，你无听阿英因某在讲哟？阿英顶个月去病院检查，发现得口腔癌，
1: 啊、
2: 因为小办发现啊，听讲戒严重了。
1: 安尼哦。
2: 嘿啦，卖提起啦，槟榔紧戒掉，像我嘛戒啊，要提神吼，食口香糖、啉咖啡，咪当有精神啊。
1: 好啦好啦，为了关心我，甲高志的囡仔吼，我听你的啦。
2: 好啦。
3: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来吼，萨利嘎嘎马波隆吉马耀阿浪努安安努马古，大家好，我是阿美族的 AZ 李孝祖 ，AKA 马耀阿浪，欢迎收听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

0: 高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菜
1: 阿美族的几赫
0: 联合为您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很开心的在每个礼拜二的后半阶段呢，邀请到我们的几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玩心理测验，然后从心理测验当中呢学
1: 阿美族语。
0: 上礼拜母亲节你怎么过啊？
1: 就是小孩子啊订餐厅啊，但是你知道我以前常会讲说，当孩子啊他在为你庆祝这个母亲节的时候，我们要欣然的接受。
0: 当然啦、啊，
1: 但是你知道我光看到他订的那一桌还有点贵的一桌，
0: 你没有欣然接受。
1: 我很想讲，但是我就一直在跟我夜间部同学郭老板说，还是要请我们吃饭，我们要欣然的接受。
0: 当然
1: 请不要批评餐厅所料理的这个餐，
0: 不管是难吃或者太贵、
1: 欸、对对对对。然后我就心里就在讲这一桌有点贵、啊嗯嗯、我还偷偷问那个柜台说、嗯嗯

0: 那做多少钱、uh-huh. 因为它是包厢，因为你知道我们有没有订过了、oh,
1: 对对对，
0: 有包厢一定是有
1: 万字起跳，
0: 它会有那个万起跳的，
1: 对对对对，
0: 然后 我就点点头。
1: 你们家几个人总共参加的人？
0: 我三个孩子三个女婿都在，
1: 所以你现在还没有算齐就对了。好了，不干你的事，
0: 不干我的事，
1: 反正就一桌，
0: 反正就是一桌满满的这样子。然后我就，可是我光看呢，

0: 结账，因为我知道一定是有点贵
1: 啊、
0: 对，
1: 不让孩子付，
0: 不要让孩子付，
2: 不要这样子，孩子有心让他付啊。
0: 没有，我本
2: 你不是在劝别人。
0: 小蔡，我本来也是都有在讲说，不管是母亲节啦、父亲节啦、爸爸妈妈的这个生日啊，重要的一个节日、是由孩子就是买单，
1: 负责
0: 就负责
1: 他们买单，
0: 我们就享受他们所订的这个餐厅。我当时也是这样子想，可是呢，我光看到他包厢，我就觉得应该这个有一点贵。那平时的餐厅就是我集合会付钱，
2: 他会订，你不用担心。
0: 对，后来我要去结，我要赶快去结账，你知道吗？结果柜台说已经结好了。
2: 上道，你去结，你这些子子孙孙不是、啊、这些儿女没面子，知道吗？
0: 因为、欸、我觉得很贵，
2: 你要让他没面子吗？
0: 当然是，不想让小孩子
2: 知道。
0: 我只是觉得说有点贵啦，但我也是
2: 没关系，你就买东西给孙子啊。
0: 有，后来真的就是有去带那个孙子们去买礼物，让孙子们。我刚好
2: 这样就可以了。
0: 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就是玩具呢，它是一个批发的，它是。比市价真的
2: 我知道
0: 便宜很多，
2: 哎，
0: 你知道那种店哈？后来小孩子就买得很开心，哎、
2: 啊，
0: 我自己就觉得心里有一些些的小
2: 平衡，
0: 对。
2: 所以各位爸爸妈妈们，如果说我们在过年过节，子女们要付钱的话，他们既然会订，他们心里已经有盘算着，
0: 是
2: 不要像几个这样硬要去付钱。
0: 哎，我跟你讲，我是真的第一次。第一次会这样，不然我之前
2: 是是
0: 我跟你讲，因为之前我比较不会，我会说哎，就是享受孩子所订的餐厅，
2: 对对对，这样是对的、啊。
0: 但是因为我一想这个餐厅是新的，然后又包厢，然后里面又很漂亮，布置的花花草草，
2: 你应该觉得说我的子女越来越棒了，
0: 是
2: 他们有能力负担的那个价钱，那个价位越来越高了。你要去享受。可是如果说父母亲会觉得说好像让孩子们付钱不太好意思的话，没有关系，从他们的子女下手，就从你的孙子孙女下手，买个小礼物给他们。
0: 对，
2: 我想这样也是可以做一个心理平
0: 衡，
2: 自己的心理平衡就
0: 对
2: 了。
0: 对，
2: 所以你看哦，即便是主持人一直在节目当中劝大家说，哎呀，让孩子们付钱啊，你好好的享受过节，自己嘛过不了这一关。
0: 对，自己就在讲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能碎念，不能碎念，然后还是一样慢慢优雅的在那边享受那个餐。
2: 好了，你有一句没说，我知道，因为他订的是海鲜餐，他自己不爱吃，因为海鲜餐超贵的，他自己又不爱吃。
0: 对，
2: 好，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好好享受了，好 ，OK、好了，心理现在的题目告诉大家喽。
0: 好，今天的。题目是：如果你明天可以立刻出发去旅行，你会选择以下哪一个地方来旅行？
2: 旅行是不是？
0: 是是是。
2: 好，第一个地方是什么呢？
0: 巴黎的浪漫咖啡街角。
2: 哇哦，我们学哪个单字？
0: 街角。
2: 好，街角的这个阿美族语怎么说？
0: 嘎啦祖祖。
2: 嘎啦祖祖。嘎啦祖祖，好像这个之前我们有学过了，对不对？好，那第二个地方呢？
0: 冰岛的极光夜空。
2: 哇，
0: 冰岛哎、欸，
2: 我们选哪个单字呢？
0: 晚上。
2: 好，就是夜空哈。晚上怎么说呢？
0: 杜拉拉亚。
2: 杜拉拉亚。杜拉拉亚。第三个地方呢？
0: 东京的繁华街区。
2: 我们要学的单字是
0: 街上。
2: 好，就是街区哈。街上怎么说呢？
0: 巴嗲麦。
2: 巴嗲麦。巴嗲麦。第四个地方，
0: 第四个地方是巴厘岛的静谧海滩。
2: 好，我们要学的单字是
0: 海滩。
2: 海滩叫做
0: 大富国。
2: 大富国。
0: 大富国。
2: 大富国。好，这是海滩哦，跟里亚的是不一样哦。
0: 里亚是
2: 海。好，那你刚刚讲说要去旅行，是一个人去，还是跟另外一个你喜欢的人去，还是跟谁去？跟朋友去？
0: 不用想那么多，就是去旅行。如果你、
2: 哦、
0: 你可以去旅行，
2: 我
0: 不用想那么多。
2: 看对象啊，
0: 他
2: 跟另外一半就是浪漫的巴黎街角、啊。
0: 你刚刚没有注意听我的题目，如果明天你。可以立刻出发、
2: 哦、好的
0: 去旅行，你会选哪一个地方？他说的是你，没有说你们。
2: OK，
0: 好不
2: 好？
0: 好，
2: 亲爱的朋友们，你明天马上可以旅行。你会选择第一个巴黎浪漫的咖啡街角，我们要学的是街角。
0: 嘎啦祖祖。
2: 嘎啦祖祖。嘎啦祖祖。第二个是冰岛的极光夜空，我们要学的就是夜空晚上。
0: 杜拉拉亚。
2: 杜拉拉亚。杜拉拉亚。第三个呢是东京繁华的街区，我们要学的是街区街上。
0: 巴嗲麦。
2: 巴嗲麦。巴嗲麦。 第四个是巴厘岛的静谧海滩，我们要学的就是海滩。

0: 安，
1: 大富 good，
0: 大富 good， 大富 good。亲爱的朋友们，你会想去巴黎、去冰岛、去东京，还是巴厘岛呢？我们来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阿美族的宿命苏敏恩所带来的
1: 《小旅行》。好天

0: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宿命睡眠恩所带来的
1: 小旅行。
0: 好，今天的心理测验的题目，请吉儿再次的告诉大家喽。
1: 如果安吉拉，你可以立刻出发。
0: 什么叫安吉拉？
1: 安吉拉是明天呐、啊。
0: 一定要这样吗？
1: 好，如果你明天可以立刻出发去旅行，你会选以下哪一个地方旅行？
0: 第一个呢，就是在巴黎的浪漫咖啡街角，我们要学的是街角。
1: 嘎啦祖祖，
0: 嘎啦祖祖，嘎啦祖祖。第二个是冰岛的极光夜空，我们要学的是晚上夜空。
1: 杜拉拉亚，
0: 杜拉拉亚，杜拉拉亚。第三个是东京的繁华街区，我们要学的是街区或者是街上。
1: 巴嗲麦，
0: 巴嗲麦，巴嗲麦。第四个是巴厘岛的静谧海滩，我们要学的是海滩。
1: 大富贵，
0: 大富贵，大富贵。亲爱的朋友们，你会想去巴黎的咖啡街角，去冰岛看极光，还是在东京的繁华街区，或者是巴厘岛的海滩呢？好，你们先选一下，我问一下吉赫。
1: 以下这些地方你知道吗？我只去过日本。
0: 只去过跟想去是不一样，不要想这么多，你明天就要出发要去哪里去买单。
1: 不是，如果是我真的只想去东京繁华的街区。
0: 原因是
1: 因为我只认识这个地方，其他地方我会怕怕。没有去过，
0: 因为你一个人
1: 啊、
0: 哦、你这你也蛮想蛮多的耶。
1: 对，因为你知道 我之前我的孩子啊，他一个人去一个国家，我真的到现在我的心里一直没有办法平复，就是那种紧张害怕。因为他是女生，然后他去那个
0: 人家都已经安全回来了耶
1: 不是，但是我光想象这个一个人去的那个

0: 地方，而且是你陌生的地方，甚至是台湾没有那个，就是
1: 好的。我觉得你以后老了会很麻烦、
0: 哦啊、真的吗？
1: 对，会想很多，
0: 会想很多，
1: 对
0: 不对？
1: 想很多，
0: 感觉很乐观，但是其实是我内心当中是会想很多
1: 的。对，你跟我一个朋友的妈妈一模一样。好了，那不是重点。所以你想的是东京的繁华
0: 街
1: 区，
0: 对。
1: 你的原因是因为你去过，
0: 我去过，我熟悉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也蛮热闹。对对对，所以如果让我明天，因为你知道它是明天嘛，它不是让你想很久。我还可以问，比如说我还可以问别人、啊、别的地方。我的意思是
1: okay, 所以你早
0: 选择去过的地方，因为他讲的是说明天。
1: OK， 我的答案跟你一样，但不是因为我去过。
0: 哦，是。
1: 我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明天就要出发，
0: 对，
1: 感觉上是一个比较短程的旅行。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到比较热闹的地方，对我来讲比较安全感。
0: 啊、哦，是是。
1: 去不去过，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吧，因为如果是你要去浪漫的街角了，极光感觉好像有人陪，比较不像是一个人海滩那个东西。但是如果热闹街区一个人，我觉得就可以去玩了。
0: 嗯嗯，
1: 我的选择是这样。
0: 我的选择是因为明天就要去了，因为有点紧急，让我心里没有准备，我会害怕、啊。是，
1: 就不要出去。好了，这只是心理测验啦。
0: 是，
1: 所以呢，我们的原因不一样，但选择的地方，哎，却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好，那今天我们要测验的是什么呢？
0: 好，每个人都会渴望爱情，但有的时候我们爱上的却不是适合自己的人哦。那因为在旅行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你最容易爱错的原因。
1: 这什么年代？对我们来讲，好了，听众朋友，
0: 几岁的人、啊？
1: 对对对，听众朋友，你可以参考一下下。好，如果你的选择是巴黎浪漫街角咖啡，
0: 好，如果你选择的是嘎拉主住的呢？你是一个典型感性浪漫派，容易被细节打动，也会被温柔的语气融化。当对方会说甜言蜜语，懂你的小情绪的时候，你很快就会陷入爱河、哦、
1: 是，
0: 但你要注意哦，那些会说话哄你的人呢，也可能是情场老手，学会观察对方的行动，而不是听他说什么，能够让你避免被甜言蜜语包装的爱迷惑，
1: 所以
0: 假的爱迷惑了。
1: 所以表示说，你会选择浪漫街角的，很容易被那个嘴巴很甜的人，
0: 对，
1: 很会哄你的人给爱，是就是错爱了，
0: 错爱了。Okay、对对对。
1: 好，那如果你选择是冰岛的极光夜空呢？
0: 好，选择杜拉拉亚呢，你天生有挑战欲、啊、越是非常遥远越是神秘的人呢，越能够勾起你的好奇心，你喜欢那一种我能让他变好的幻想、认为爱情能够治疗一切、但现实里面呢，爱并不能拯救所有人、哦、当你发现自己为一段关系努力太多的时候呢，也许该问问你自己，你是不是在爱对方，还是在证明自己的价值。
1: 这一点真的，有些人只是想说我觉得我可以改变他了，有没有？你只是想证明你能够改变他，
0: 改变对方。
1: 如果你真的爱他，就不要改变他，不是吗？
0: 是是是。
1: 好，所以这个爱应该是想那个得不到的最是最好的，
0: 得不到的最
1: 好，对对。好，那如果你选择是东京繁华街区的朋友嘞，
0: 好，如果你选择是巴迪亚麦，你聪明有上进心，对有能力或者是有魅力的人特别没有抵抗力、哦你喜欢那一种能够带你看见更大世界的伴侣，然后甚至你愿意为了对方调整自己哦。然而呢，当你崇拜变成依附，你可能会渐渐的失去自我。真正适合你的爱是能够互相的欣赏，彼此的成长，而不是一味的仰望。
1: 老是因为呢对方很厉害，你去喜欢他，你去崇拜他，久而久之他也会不喜欢你。你要想办法让自己也更强嘛，
0: 是是是，
1: 对不对？所以很容易喜欢那个你比较崇拜的人，
0: 对，
1: 是不是这样讲？
0: 是是是。
1: OK， 你觉得准吗？对你来讲，
0: 对我来讲，
1: 如果对方很厉害的，你反而会喜欢上他。
0: 哎，我会很喜欢这样的人。
1: 所以你有没有办法喜欢？你有没有办法跟那个白痴在一起？
0: 不是、啊，应该是说、
1: 我不能这样讲。
0: 不是小蔡，我没有办法跟那个笨蛋的。
1: 我跟你讲，我在几年前吧，几十年前了，忘记了。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说你怎么可以这么狠，说没有办法跟笨蛋在一起。
0: 是是。
1: 后来我发现，好了，没事。好，第四个选项，巴厘岛的静谧海滩。
0: 好，打不过的选择的你呢？你内心是柔软，有母性关怀。看到了对方的脆弱，你就想要保护他，你愿意包容对方，愿意等待他，甚至是甘愿在爱里面吃亏，只求对方能够懂你，对你好就可以了。但这样的你呢，常常被动于情感，久而久之呢，爱会变成消耗，你会内耗哦。你要记得

0: 而爱不是牺牲，而是交流。当你学会不再拯救任何人，才会遇到真正懂你的人。
1: 这个跟刚前面有点相反，这个人就是一直付出，一直付出，觉得对方需要，你就给。
0: 对，
1: 那如果有十个人同时需要的话呢，你就给十个人吗？那第一个人会不会生气呢？
0: 对对对，
1: 所以这可能要调整一下了。
0: 没错没错。
1: 好，亲爱的朋友们，小蔡很快的整理一下，如果你选择的是巴黎浪漫街角的朋友，
0: 嘎嘎住住，
1: 基本上你容易喜欢上嘴巴很甜的人，但是要小心哦，因为对你甜，他有对其他的人甜。那如果你选择的是冰岛的极光夜空。
0: 杜拉拉亚，
1: 基本上你容易喜欢那个得不到的人，但是得到之后你会怎么样呢？好，那如果你选的是东京的繁华街区，
0: 巴嗲麦，
1: 你容易爱上让你崇拜的人，但是不要老是崇拜别人，你要想办法让自己变强。好，那如果你选择是巴厘岛的静谧海滩，
0: 大富贵，
1: 你容易爱上需要被照顾的人。但是如果是夫妻在一起，顶多照顾一个人，照顾太多个，你的原配可能会生气了。好，我们来放一首歌曲，就是来自我们泰雅族的胡静杰所带来的
0: 错爱。

0: 这是来自泰雅族的胡靖杰所带来的歌曲《
1: 错爱》。
0: 没想到今天的这个旅行的目的地呢，会看得出你会错爱了什么样子的对象。
1: 嗯，如果现在哦还在谈恋爱的你呢，你应该要特别的注意。
0: 对，
1: 当你自己一直在付出的时候，你应该要告诉自己，对方应该也要付出。那被爱的这个人呢，你不要像那个、嗯、那个什么傻瓜一样，一直让人家付出之后，你就觉得他理所当然。有一天他内耗久了之后。他可能会对你失望。
0: 感情也好，婚姻也好，是要双方一起来经营，这是非常的重要的、嗯、好，那我们很快的来复习一下今天的单词了。第一个就是街角，
1: 嘎啦祖祖，
0: 嘎啦祖祖，嘎啦祖祖，夜空，晚上，
1: 嘟啦啦呀，
0: 嘟啦啦呀，嘟啦啦呀，街区，街上，
1: 八点麦，
0: 八点麦，八点麦，海滩，
1: 大富贵，
0: 大富贵，大富贵，希望大家能够找到你所喜欢的人，而喜欢的那个人也刚好喜欢你。节目最后的角浪排这首来自泰雅族的温岚所带来的

0: 爱情没有对错。
1: 那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煮的小菜
0: 阿美族的几何
1: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0: 原来在台北。
1: 真的谢谢我们的几何，马上喽，
0: 阿来吉达。

0: 我家在哪里？
1: 为了打造失智照护服务网络，各县市的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开设促进个案认知、缓和失智的课程，并给予家属支持及提供照护技巧。
2: 失智共照中心协助个案确定诊断、转介长照或医疗资源，并提供咨询服务。快拨打1966专线，了解更多资讯。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火灾时确认自身安全无虞的情形下，可以考虑初期灭火。灭火器的使用方式包含拉插销，瞄准火源底部，压握把向火源左右扫射。使用灭火器时应该保持适当距离，而且灭火之后应该要用水冷却余烬。

0: 现在时间20:00。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欢迎收听原力放送站。我们用音乐找回记忆，用故事连接土地，用声音传递原创的力量。从部落到城市，从传统到创新，每一段旋律都是文化的呼吸，每一个创作都是正在发光的珍珠。不只是听见，而是感受、理解与土地同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声音的原力，原力放送站正式启动。

流金岁月，校园民歌欣赏。我推开窗门，迎向风中第一个早晨。我静静的等待，等待着你柔情的眼神。我是李明德，

牌的歌曲是银霞她所带来的非常好听的这个兰花草、哦、银霞是台湾校园民歌时代中一位带着清新跟纯真这个有这个气质的代表歌手，她的声音不像有些歌手那样张扬或是技巧炫目，而是干净柔和，像一阵微风轻轻吹进人的心里。她出道在1970年代，正是校园民歌蓬勃发展的时期，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呢、啊，对未来有期待，对爱情有憧憬，也带着一点淡淡的忧愁，而银霞正好唱出了这种青春的样子。他的歌曲呢，常常有一种单纯略带羞涩的情感，好像在日记本里面写下的心事。他最让人记住的是那种不像歌手比较像隔壁女孩的感觉，没有距离感，没有过度包装，反而让人更容易啊，产生共鸣。当时很多人喜欢她，不只是因为她的这个形象，更因为她代表了一种理想的青春样子，纯洁、真诚、不造作。在校园民歌的版图中，如果说蔡琴是成熟与低沉的象征，潘安邦带有乡愁与土地的情感，那么银霞就是一抹最柔软的青春光影。她后来逐渐淡出演艺圈，但她留下的声音却成为许多人青春的记忆的一部分。当那些旋律再度响起，不只是歌，而是一段时光，那个还相信爱情很简单，人生很单纯的年代。如果要用一句话形容他，银霞唱的不只是歌，是还没有被现实打磨之前的心。

神话，这首歌曲啊是男女对唱的哦，在当时呢带起了风潮，其实更有一种特别的魅力。首先是啊这个对唱形式带来的情感投射，在那个年代男女之间的情感表达相对保守，而神话呢用一种温柔含蓄的方式让男生与女生呢彼此呼应，就像两个人心里的对话。很多年轻人听这首歌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把自己带入其中，仿佛在和心中的喜欢的人对话。再来就是他营造出来的这个距离感的浪漫，歌名叫神话，本身就带着一种不真实理想化的爱情，两个声音一来一往却又没有强烈的占有或者激情，反而更像一种远远相望的情感。这种感觉在当时的校园特别容易引起共鸣，喜欢却不一定说出口，是他在校园里的这个传奇性啊。这首歌曲旋律很优美，节奏平稳，很适合吉他伴奏，也很适合两个人一起唱。于是呢他很快成为吉他社、迎新晚会甚至联谊场合的热门曲目，可以说它不只是被听而是被使用的一首歌。所以当时的风潮不是那种电视排行榜式的轰动，而是一种在校园里悄悄蔓延的浪漫气氛。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神话的影响，它让很多人在人生第一次心动的时候有了一首可以一起唱却不用说破的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赵树海。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迎着风迎着雨啊，是素来跟吴珍慧他们所演唱的这个歌曲啊。素来在校园民歌时代呢，并不是靠单一一两首歌啊大热门来建立地位的人，而是靠整体创作风格跟长期的累积。谭素来这个人，他更像是那种啊写给内心听的创作者。他的作品呢，常有几个特色，情感很轻但很深，不像某些创作者呢，会直接把情绪推到最高点。他的歌反而是淡淡的，像是在心里慢慢扩散。你不一定第一时间被打动，但会在某个时刻呢，突然想起来。他的歌里面很少是圆满的爱情，比较多的是还没有开始。正在错

过，或是只能放在心里的情感，这点和当时校园里面含蓄的情感文化呢，非常契合。苏来的歌词不会太过生活化，而是带一点诗意，甚至有点抽离感，这让他的作品啊，不只是情歌，更像是一种心情的写照。如果把它放在整个校园民歌的脉络中来看啊，像李宗盛后来走向现实人生的刻画，罗大佑带着时代批判跟社会的观察，而苏来则比较偏向内心世界与情感氛围的描绘者。所以与其说他靠某一首歌爆红，不如说他是在那个时代里面慢慢写进很多人心里的一位创作者。如果说民歌是一条河，那苏来不是最湍急的那一段，而是那种看起来很平静却很有深度的水流。它有一个很迷人的地方，它不急着去感动，但会让你慢慢沉下去。很多创作者会用强烈旋律或直白歌词抓住听众，但苏来不是，他的旋律啊，往往朴素，甚至有一点不张扬。可是，一旦你静下来听，你就会发现里面有一种时间感，像回忆一样，越久越清楚。再来谈谈他的音乐气质，苏来的作品里面常常有一种微微的疏离，不是冷，而是像隔着一层雾在看世界。这种距离反而让情感更耐人寻味，也因为这样，他的歌特别容易在某些时刻浮现，不是热闹的时候，而是夜深人静或一个人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我们把它放进同时代来看，会更清楚。这也让在当时苏来有一种很特别的位置，不是主流的焦点，却是很多人私底下最懂自己的声音。苏来的作品很少有结论，他不会告诉你爱情该怎么样，人生该怎么走，他只是把一种状态写出来，剩下的由你自己去理解。这种创作方式在今天看起来很自然，但在当时其实是一种很成熟的表达。如果要为苏来下一个更深的注解，可以这样说，他不是用音乐改变世界的人，但他让很多人在世界没有改变的时候，找到一个可以安放情绪的地方。

准备好，让声音起飞，原创的力量正在发生。原力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 一一。

0: 2026台湾府剧长照展5月14号到17号于台北南港展览馆一馆登场。七国国际参展展出3000件以上府剧还有服务，长照3.0元年，智慧府剧科技，政府专家咨询，智慧照护趋势，台日联合评审精品奖揭晓优质府剧，立即预约免费参观，请到 ATLife 官网完成预先登录。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1: 唐公最近政府我可是普发现金的呢。
2: 我最近有许多一份普发现金先送登记的天子邮件，先来先送登记。
1: 等一下，来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你的资讯，做唔得清彩搞出去呢？如果普发现金，咪唔会透过天子邮件通知，一定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可听人讲。
2: 来路不明的资讯要小心，随时打165，诈骗唔会潜到来。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都爱用对爱去一把去爱去买东西
2: 同好那个有机会不肯推广看那么
4: 爱过都好搞不理会安呢拍摄啦
2: 教育部对113年是设立条幅之徒对教育

0: 人学生的对学生的嘅事件做了调查，每采取天堂宽嘅行通，透过停止霸凌、互相谈理解、欣赏体作发现，向下跳出祸害嘅有声高言。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来，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呢？今天要介绍啊，这个卢凯族的这个传奇故事，是要介绍的是这个马盖盖传奇。这是一则有关于这个卢凯族头目祖先的起源。这个祖先是由百步蛇蛇蛋中诞生的，在卢凯族社会相当重。

淡淡伸出来的卢凯族，他们到底是用什么观念来面对这个淡淡传奇？只能这样讲，马盖盖传奇，好，卢凯族的马盖盖传奇。在从前呢，卢凯这个有一户人家，这个家中有一个老旧的大水缸，每当大水缸被太阳照射到，就会变得非常的光亮，大家呢都非常的奇怪。有一天，那一户人家发现缸里面有一条百步蛇，这个正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一颗蛋。过了几天后啊，这颗蛋裂开了，你知道从蛋里面浮出什么东西吗？哦，原来是一位泥娃娃呢，大家认为她是天上的女神降生的，所以呢就帮她取名为马盖盖。马盖盖长大以后呢，变成一个漂亮的少女，天上有一个叫做古乐乐的男孩呢，非常喜欢马盖盖，就用石头做成一阶阶的楼梯，从天上一直降到

这个古乐乐呢热烈的追求马盖盖，于是两个人就开始谈恋爱，最后他们决定要结婚。古乐乐在天上的家人啊也都到人间来参加这个婚礼。婚礼结束后呢，古乐乐的家人及朋友呢也都回到天上去了。那古乐乐会不会也跟着回到天上去呢？啊，这是，但是啊，不会，这个即使要想回去啊，这个马盖盖也会很害怕。哎，这个马盖盖害怕自己的丈夫有一天也会离开他回到天上。马盖盖呢就把通往天上的石梯切断，让住在下面的人上不去，上面的人下不来。从此呢就区分出我们现在所称的这个天上与人间，而古乐乐和马盖盖也成了大家的这个头目。这个卢凯族的婚姻制度是什么样子呢？我来看一看他们的社会组织和婚姻制度。卢凯族的社会组织是一种社会阶层制度，共分为三级。第一级是贵族，属于特权阶级，成员多为地主的近亲。第二为世，其头衔只有长子可以继承，其余呢为平民。最后为平民，大部分为佃农，社会阶层最低，现在仅留下贵族与平民的血统关系。传统上族中的这个婚姻上是采阶级内婚制，就是头目和头目通婚，平民和平民通婚。如果贵族和平民通婚啊，哎呀，这个子女的身份啊，就会变成平民。

段旋律，一份记忆，在城市里慢慢发光。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听见原力放送站。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 侯海洋。

卢凯族呢，主要居住在中央山脉南段的东西两侧山区，西侧为分布在老农溪支流左口溪和义寮溪流域的下山社群和西卢凯群，东侧呢是分布在吕加溪流域的大南群，称之为东卢凯群。其中啊，以屏东雾台

这样的人口数最多，其次是台东的这个卑南乡，次要的部落是高雄茂林乡与屏东县三地门。这个卢凯族的祭典啊，收获祭，每年八月中旬左右啊所举行的这个小米收获祭，是以小米为主农作物的卢凯族最重要的祭典，也代表一年的结束以及新年度的开始，而具有宗教意味，且以考出结果作为新一年农作物与狩猎普问 的这个依据的烤小米仪式，这是收获祭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仅限男性来参与。此外呢，回忆于其他卢凯部落的大南社丰年祭，不但有成年礼、歌舞表演，原本属于贵族婚礼的这个荡秋千活动，也成为青年男女重要的联谊方式。而以大红色为主的大南社年轻女子服饰啊，也和其他蓝黑色为主卢凯部落呢完全的不同哦。这个卢凯族呢，它是以百合花象征男士狩猎丰硕、女子纯洁的卢凯族，是一个社会阶级分明的这个族群，共分为四个等级哦。地主拥有土地、猎气和河流，像刚才明德讲过的，并向这个族人收纳物税。其次是贵族啊，是大头目的近亲，好，又分为二头目跟其他小头目，不必纳税，因为是近亲嘛。啊，士则介于平民和贵族之间，具有特殊攻击或有特殊技能的村民，像这个雕刻匠啊、打铁匠啊，而向大头目租地耕种，而且有义务以收成的小米、花生或打猎所得的肉品纳税给大头目的村民，就是一般的这个平民啊。这个卢凯族啊，吉拿夫是这个卢凯族的日常食品，在年节祭典的时候呢，常常可以看到这种形同汉人粽子的食物，只不过呢，吉拿夫它的主要材料不是糯米，而是芋头粉。卢凯族人将芋头粉啊配上这个五花肉，再用野菜包裹水煮，就成为卢凯族的这个粽子吉拿夫哦，所以是相当相当的特别哦。那做法是什么样呢？将芋头捣成粉，泡水后加入五花肉，用这个拉维鲁分包成适当的大小，包好呢，用这个叶桃梗做成的馅啊包扎好，避免这个芋头粉外露，然后呢放入锅内下水煮，用野菜当盖子盖好，蒸熟后呢就可以食用，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种食物。

0: 各位农历五月份的朋友，大家好！五月一号到六月三十，将支持114年农历五月普查。普查员拜访的时间，会挂普查员证，还可拿出公文，唔会泄露廿几年嘅资料，唔会要求提供廿个银行账簿，每本人双面填报。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貌。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1: 大家好，我是柯淑媛。你我辛苦打拼，都、就是为了要让厝内人一个温暖的家庭。顾家一定要周到，房屋税有多元交的管道，嘛是真周到。用手机啊扫描 QR code 纳税，嘛用真轻松，让你有更卡侪的时间陪伴厝内人。115年期房屋税交纳期间，自5月7日至6月7日，交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公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嘿，老公，你怎来了？耳机得先。
3: 先洗漱，温散敷草毛。
2: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个声音呢，出现上衰毛、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得重症前哨偏症，而脚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3: 那我不敢反见，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4: 宝贝 ，and 你宝贝，莫本声音的舒吹。
2: 以上广告由欺骗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声音准备好了，故事接棒。现在时间交给袁立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袁立放送站。

在中央山脉的这个南端，高耸的大武山上，忽然一阵凛冽的寒风吹来，让人冷得直打哆嗦。浓雾漫步在蓊郁的林木间，几乎遮住了所有的视线。就在这样深山里，仔细定神一看，在山间小小的平地上，竟然坐落着一个由灰扑扑的石板屋所营造出来的部落。而部落里那一群表情坚毅、工作勤奋的原住民，就是自称云豹子民的卢凯族。

在这个人数不多的部落里面呢，奉行着严谨的阶级制度，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按照他的家庭地位被赋予头目、贵族或是平民的身份。头目就是部落的这个领导者，拥有土地和河川的所有权，因此呢，平民必须将收获中的一部分纳贡给头目。此外呢，头目还享有许多衣饰、雕刻等艺术形式的专利。哇，当头目有这么多的特权，你是不是也很羡慕呢？可是啊，不要羡慕得太早啊。其实头目并不光只是享受权利，可也要尽尽义务。身为头目呢，领导部落在艰困的高山上求取生存，是他最重要的责任。此外呢，他还必须将族人纳贡所得重新分配，有的回送给需要救济的平民，有的用来准备祭典中所需要的祭品，或者拿来酿酒，和子民一起享受这个当季的收获。你看，这种形态是不是很像现代的纳税制度呢？传说啊，卢凯族的祖先在打猎的时候，跟着一只云豹翻山越岭来到大武山上，最后云豹流连在一泓清泉边不肯离开。猎人们认为这是祖灵的指示，便带着家人迁来此地定居，繁衍子孙，逐渐呢成为一个部落。这就是卢凯族的由来。由于这个云豹是卢凯族祖先的引导者，因此呢，族人对云豹特别重视，不但呢禁止猎杀，而且只有头目和贵族才可以穿戴用云豹和毛皮牙齿所做的这个头饰。

卢凯族的这个雕刻以皮面为主，多半使用太阳纹、百步蛇纹、人头纹和其他规则的几何图文。有木雕的日用品，例如莲杯、木池、木凳等。此外呢，雕刻在石板上的祖灵柱和祖先像，则是头目摆置在家屋中或庭院前，用来显示权威和地位的象征。过去啊，雕刻工艺是头目的权利，不能买卖或赠与。这个雕刻匠师呢也非常少，但是社会经济形态急速变迁之后呢，雕刻艺术品已成为一般平民也可以拥有的摆饰，雕刻艺师呢更摇身一变成为新兴的这个热门行业。根据这个卢凯族的始祖传说啊，卢凯族人是百步蛇的后裔，族人对此深信不疑啊，因为怀抱着对祖先的崇敬，百步蛇图腾也就成为祖灵的化身，而百步蛇的这个图文呢，更成为荣耀头目家族的象征。我们在头目家族的各种装饰品啊，例如服饰上的这个刺绣，家门口的这个石板雕刻，珍贵的陶壶，都可以看到百步蛇的图文。族人认为，看到图文就像看到祖先陪在身边一样。这个卢凯族的圣地是大武山。这个北大武山是中央山脉主脊的最南端，是南台湾唯一超过3000公尺以上的山岳，层峦叠嶂，高耸入云，因此有南台湾屏障的这个号称。对卢凯族来说，大武山是祖先最先建立部落的发基地，也是族人灵魂回归的故乡，因此啊，将它视为灵山圣地，时时刻刻啊保持的从这个虔诚崇敬之心。在这个旧万山部落附近呢，有一座神秘的雕岩，卢凯族语称为胡巴扎尔。传说中有一位嫁到万山的外族妇女啊，因为被公婆发现她以百步蛇为食，心生羞愧离家出走。当她走到和丈夫定情的大石边呢，想起了夫妻间的情谊，寄望丈夫会来挽留她，于是呢就在大石边等待。为了打发时间，她随手在岩石上作画。说也奇怪，她手指所到之处的石头都变得十分松软，因而留下许多刻痕。但她终究没有等到丈夫，她就落寞地回到娘家，而当时石头上的印记就成为现在万山岩的这个岩雕了。

声音是文化的方向，旋律正在带路，下一段故事马上启程，原力放送站。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

有样。

0: 养你。
1: 这个百合花是卢凯族的族花，佩戴百合花作为头饰是头目与贵族的这个权利。但是当男子呢拥有应有的战绩的时候呢，或是狩猎过五只以上的公山猪啊，也有资格戴。女子佩戴百合花饰则为贞洁的表示，不过得透过各种仪式才能够佩戴，否则啊，即使戴上了还是会被长辈强行的取下。这个卢凯族和排湾族由于在物质文化上呢都有许多相似之处，早年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啊，卢凯族是排湾族的一个分支系呢。到底他们的差异在哪里呢？首先这两族的语言呢、并不能直接沟通哦，不能直接沟通，使得彼此之间有了差距。其次呢，在风俗这个习惯上呢，这个卢凯族并没有像排湾族一样举行这个五年祭。至于丧葬方式呢，排湾族采屈肢蹲踞的埋葬方式，而卢凯族呢则采侧身葬或直祭葬。此外呢，两族最大的差异则是表现在亲属继承制度上。排湾族根据这个长嗣继承的原则，不论是长子或长女都可以继承，而卢凯族则是呢根据长男继承的原则，以长子来继承这个家系。卢凯族的聚居地呢集中在台湾南部中央山脉的东西两侧，散布在300公尺至1000公尺的这个山地部落。学界呢按照他们分布的区域呢将卢凯族分为三个族群。相传卢凯族的祖先呢由东部海岸上岸之后呢，在肯杜尔山下居住，猎人们跟着云豹的足迹啊逐渐迁移到这个屏东县的雾台乡义寮溪上游一段，称为义寮群。因为是在中央山脉的西侧呢，所以又被称为这个西卢凯群。在山区土地面积有限的情况下，人口逐渐的达到饱和，所以有一部分的族人又迁回台东县卑南乡附近，称为大南群。这些在中央山脉东侧的这个部落又被称为东卢凯群。此外呢，在高雄县茂林乡的左口溪流域啊，有三个小部落称为左口群。虽然他们的语言和另外两群的卢凯族很不一样，但是物质文化与社会风俗呢却表现得非常接近，比起啊与北方的布农族和周族的关系来说，还算是差距比较小的，因此呢也被归类为卢凯族，我们称他们为下山社群的卢凯族了。

0: 妈，爱听过你，我吞同好去秋水耶。
1: 有我也想要蔬菜种的去哦。
0: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香爱的，我去有救生耶，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给蔬菜搞水。
2: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企业进行渗透同防治。
0: 搞水爱安全。嗯，爱来舒服。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1: 哇哦，哈长耶，唔出失败事业，就系顺业人了。
4: 哎哟，顺业狗，马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1: 唔是少啦，丰富用章有民法顺业指南，还有 Podcast 顺业易铺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唔出大管天师，出钱咪到位哟。
4: 真紧的哟，应该夹只上面去看看啦。
5: 丰富本唔同爱，强雄壮阿顺业开始时。
4: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这首歌曲啊，是这个 Maruyama Keiko 和松山惠子呢，他所带来的 Naruto Chidori 哈，这个我们有一首歌叫做《港边的相思曲》啊。为什么这个港口啊，常常被人用作这个相思啊、思念爱人最好的这个所在呢？这是一个大问题哦。港口之所以常被人当作这个思念爱人的所在，不只是因为地点，而是它本身就承载了离别跟等待的象征。第一个，港口是送别的地方，从以前到现在，无论是远行工作、出海、当兵，甚至移民，很多重要的离开都发生在港口。当船开走的那一刻，留下来的人心也跟着被带走一部分，所以港口不只是空间，而是最后一眼的地方。港口是不知道何时再相见的地方，不像日常的道别，港口的离别往往没有确定的时间，

也许几个月，也许几年，甚至可能再也见不到。这种不确定了，让思念变得更深更长。港口同时也是等待的地方，有人离开，也就有人等待。很多人会在心里想象，

当心爱的人离开，心情通常不是单一的，而是一层一层慢慢浮上来的。一开始常常是不真实感，好像事情已经发生了，但心还跟不上。你会反复的想，真的就这样走了吗？那种空白，像房间还留着它的气味，但人已经不在。接着是强烈的失落与牵挂，很多日常的小事呢，突然变得有重量。看到熟悉的地方，听到某段旋律，甚至呢一句话，都会让人想起它。思念不是一直很大声，而是会在不经意时突然涌上来，然后会出现一种无处安放的情绪，想说的话没地方说，想分享的事情也找不到对象。那种感觉不是孤单而已，而是本来有一个人可以接住你，现在没有了。有些人还会经历反复的拉扯，一边告诉自己要放下，一边又忍不住回想过去，一边想往前走，一边又害怕真的忘记。但慢慢的，时间会让情绪变化，不一定是不再想，而是从刺痛变成一种比较安静的想念。有一天你会发现，想起他的时候不再那么难受，而是带着一点温度，一点遗憾，也一点感谢。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这种心情，当心爱的人离开，不是心碎了一次，而是在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点一点学着重新安静下来。

声音准备好了，故事接棒，现在时间交给原力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原力放送站。

为你安排的歌曲啊，是这个亚西罗阿基巴代亚纪他所带来的港边绝唱，就是好像我们失恋的时候都想要找到一个很孤独的地方，是正常的，可以找信任的人说或写下来，但也留意一件事，不要一整天反复回放同一天同一段这个回忆，否则情绪呢会被你自己啊不断的放大。停止假设如果当初的这个思考，你想如果我那时候怎么样就好了，这种念头很容易让人卡住。感情的结束通常不是单一的原因，而是两个人整体的状态已经走到那里、哦、如果说你一直回想，一直如果当初怎么样的话，只会啊消耗你。还有调整生活的节奏，这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哦。当情绪低落的时候呢，人会想静止，但越静止呢越容易陷进去。规律的作息、运动、出门走走都能够帮助大脑慢慢的回到平衡。还有把失去对方的这个转成啊找回自己。一段感情中，我们多少会把重心放在对方身上，现在这段关系结束了，其实也是一个机会重新问自己，我喜欢什么，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设一个想念的界限，而不是、啊、不准想，而是给自己一个范围，例如每天允许自己想15分。

0: 分钟，但其他时间一旦陷进去，就刻意转移注意力，这样你不是压抑，而是在管理这个思念。不要急着用下一段感情来填补空白，很多的人都掉入这种情绪，以为啊，你马上找到另外一个人，你的心情会变得很好，你的生活会变得很充实。不是的，不要急着用下一段感情来填补现在的空白，现在突然的这个空白，那样啊，通常只是暂时止痛，没有真正恢复。等到你可以一个人过得稳定，好，你已经稳定了，你再谈下一段会更健康。其实啊，想跟朋友说的是一个比较实在的这个观点，失恋不是把一个人从心里删掉，而是让他从现在退到过去。你不用急着不难过，但可以慢慢的让自己啊变成就算没有他也依然能好好生活的人。我想请问听众朋友，你应该有失恋过吧？如果你没有失恋过，我就觉得值得为你高兴，因为啊，你一旦谈了恋爱，然后呢，就得到一个真命天子或者真命天女啊，陪伴在你的身边。但是多多少少，大家一定碰过这个失恋这个情绪和情感。你现在想一想，好，节目之后你想一想，你以前失恋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方式来让自己那个伤口啊愈合的？想一想，也许会让你的心里面重新年轻起来哦。
1: 声音慢慢落下，但故事仍在路上。感谢您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原力放送站。每一段旋律都来自土地的记忆，每一个创作都是文化持续前行的力量。希望今晚的声音能陪伴您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主持人李明德，我们下次空中再相遇，别忘了让声音带路，原力放送站。

0: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夜已深了，轻声的问候大家晚安平安。步调放慢，让自己多一点喘息的机会。烦恼的事暂时的搁下，特别在白天，我们在人的世界中碰到的尔虞我诈，碰到的工于心计，碰到的一些自己不愿意碰到的，但毕竟呢，还是遇到了。也不是第一天这样，很久很久，我们在这个世界呢，大概打从进社会开始没多久，我们也就意识到，这个人的世界是这么的复杂。说好听是多元多样啊，但有时候觉得说好听在骗自己，什么多元多样啊，尔虞我诈、弱肉强食，或者呢，或者什么公平正义挂在嘴边，实际做的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在节目的开场白谈这些真的是蛮负面的，我觉得一个正向思考的人，并不代表他去否定、他去漠视这个世界的一些负面的现象。我再说明白一点，一个正向思考的人，他不会愚蠢到他认为因为他正向，这个世界都变得正向了，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负面黑暗的东西了。所谓的正向，那是一种态度，我们生活的态度也就决定了我们生命的高度。好，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回味电影《风中奇缘》的主题曲，这是流行版的主题曲，来欣赏女歌星 Vanessa Williams 所演唱的《Colors of the Wind》。

Colors of the Wind 的电影《风中奇缘》的主题曲。风的颜色是一种虚拟式的形容，说颜色应该是讲个人的感受吧，心情把它色彩化。但毕竟这种所谓的心情色彩化都是极为主观的，它是很私人的。其实好几次我在节目中开玩笑，我说颜色啊，特别在我们台湾社会，这个颜色蛮无辜的哈，什么某某颜色代表什么意识形态哈，代表什么，这颜色蛮无辜的。但是在好比说在打选战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泾渭分明啊，所以对于竞争者来讲，把它具象化是蛮有用的，省了很多的这个竞选的资源。不过实际想想呢，这个不厚道的事情还真的是蛮多的。所以我们在社会当中，我们就发现有些人他成功的背后是践踏了多少人的尊严和利益呢？来欣赏四合一合唱团 All for One 带来的 Someday。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清梦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在次日凌晨的2点到3点呢，也为夜猫族群做经典的重播。也在这呢问候线上收听节目的朋友。线上收听它的好处在于音质呢能够提供更好的享受。这么多年了，我从算是那个旧的广播时代一路走走走啊，走到媒体开放，然后数位革命。数位革命当然它也改变了这个媒体的这个形式与生态。当年我进广播圈，那个时候怎么想都没有想到这个 digital 数位时代的到来，而且还可以用这个非线性的方式呢，我们来回听已经播过的节目。是的，也真的蛮方便的，所以在我们的这些资料库里面也存了很多重要的个人的一些生活成长的资料吧，是不是呢？好好的珍藏，要记得要备份哈。玩电脑的朋友记得哈，我再说三个记得，记得记得记得哈，档案一定要备份，因为电脑像什么主机板呐，或者是硬碟啦，它总有会挂的一天嘛。好，我们来欣赏，这是电影《Lion King》狮子王的主题曲。Elton John 所演唱的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我可以这么说，一代接一代，在整个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我们都是一路考试长大的。当然现在的考试呢，跟过去相比就多元也灵活多了，不再那么死板。我们在过去那个死板的考试时代呢，有时也活在那个恐惧当中，因为有些班的老师呢，他会用一个所谓的标准分数来衡量，高于的啊，当然给你赞美了，那么低于的可能少一分呢，可能就要准备要敲你一下了哈。我就用敲来形容啊，比较含蓄的形容。我们很多这些中高龄的朋友呢，当年都被敲过了。哎，现在谁敢敲我们呢？那讲到这呢，也许有些朋友也觉得，也觉得自己蛮奇怪的，好像有时会怀念啊那段被凶被敲的日子。那是不是人格有问题呢？那倒不是哈、啊，这个讨论起来也蛮有意思的哈、啊。我们今天就不聊了，太多太多的这个求学时的一些往事呢，好多的画面历历在目。The Commanders 带来的这首经典抒情歌曲《昨日再现》，我们一块来欣赏。Yesterday, once more.

Yesterday once more， 昨日再现。明天如果再播一次呢？明天的昨日不就今日了吗？不过明天绝对不会播了。这可以说是木匠兄妹合唱团他们代表作中的代表，而且这里面呢，又唱到 Radio， 也让很多朋友想起当年求学的岁月，晚上挑灯夜读，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自己喜爱的歌曲。是的，我跟大家一样，我也非常非常深爱这首歌曲。虽然媒体的生态有着非常多的改变，但是在夜深的时候，我们当年收音机陪伴着我们那样的记忆呢，是很难磨灭掉的。来欣赏 Lobo 带来的 I'd love you to want me。

0: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4: 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3: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4: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最近我家外籍看护要休假回国，这样谁来照顾我啊？
7: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已经扩大外籍看护工家庭喘息服务，像你这样独自跟看护居住或主要照顾者是70岁以上的家庭，只要照管中心评估长照需要等级是7到8级，在看护休假期间都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6: 假后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没人照顾我咯。
7: 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要求自己规律，并不是拘束，而是对自己温柔的承诺。每天尽可能固定时间入梦，起床，用餐，看似平凡，却能为身体和心灵打造出安稳的基地。当生活有了节奏，焦虑自然减少，专注力和信心也会慢慢提升的。别小看这些小事，早睡十分钟，多喝半杯水，固定运动一小段，都在悄悄累积你的能量。所谓稳定的日常，就是最强大的后盾。把一件一件小事做好，就是了不起的。

生活不需要轰轰烈烈，稳定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每天同一时间醒来，专心吃一顿饭，睡个好觉，这些看似规律的小事就像无声的锚，稳住你浮躁的心。当身体有了节奏，思绪也会变得清晰。当日子有了秩序，梦想也才有扎根的土壤。千万不要轻视日复一日的坚持，那些看似单调的重复正在为你累积扎实的底气。真正的自由来自我们的自律，稳稳地走，反而能走得更远。就从今天晚上开始，试着把一件小事用规律的法则尽量做到最好。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在节目比较刻意的提醒大家要懂得自我管理，要做一个能够自律的人。也许年龄的关系，也许一些生活的体验吧，我也常常反省我自己说的这些，提醒的这些究竟有没有用处。多次的反省，我还是很清楚的了解，这些资讯不单单是动机良善，而且这些讯息的传递呢，是有它的正确性的。我相信从健康的角度，从生涯发展的角度，自律以及自我生活管理能够到位，那当然是加分许多的。我们来欣赏 Andy Williams 所带来的 Moon River。

百听不厌的电影《蒂凡内早餐》的主题曲。安迪·威廉斯在1980年代呢，用另外一种感觉啊，并不是他1960年代的那个唱法了。1980年代流行音乐里面有很多电子合成的音色啊 ，MIDI 的音色在里头。时间也真的是过得蛮快的，所以这个版本在我印象当中，制作《寻梦园》的这个早期啊，特别是1987年、1988年，我蛮频繁的在播放的。时间真的很快。这首歌的旋律也一直深深的烙印在我们很多老听友的心里。月河，月河 ，Moon River。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亲爱的市民朋友，近期海外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为了帮助市民朋友防范遭到歹徒诈骗，台北市政府提供了1999-7038的咨询专线，欢迎有需求的市民朋友能够多加利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提供。
1: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零点整，
1: 晚上十二点喽。大家好，我是李刚。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
3: 我等着你。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张震岳，好听的一首歌曲《远走高飞》。那么同时呢，这首歌曲也是我们的听众哦，那么小郑呢要点播的歌曲哦。那小郑说呢，他是因为呢在上个礼拜已经到澳洲去了，他说他即将要出国，因为这个留言是上个礼拜的留言，他说呢他要出国了，要去澳洲了，那可能有一段时间呢没有办法听这个都会慢一点这个节目。那天呢这个再回想起来呢，觉得有点这个惆怅跟落寞哈，因为呢不晓得在澳洲能不能够听得到啊，因为呢他知道这个澳洲的网络呢没有台湾来的方便，来的这个比较好像比较这个可信度会比较高一点。那小郑说呢，他说也希望呢台北都会卖你的节目呢能够持续的长红，然后他说他在澳洲呢能够这个收听的话呢也一定会用这个听台北的网站来做收听哈。对了，我们在这个听台北的网站当中啊，其实就有了一个都会慢一点的一个节目块在那里哈，那会保留60天前面60天的一些节目在里头哈，那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利用啊。那我也希望呢，这个小郑女到了澳洲去之后呢，虽然离开家乡啊，可是我觉得这也对人的一生当中啊，另外一个不同的成长，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成长的经验嘛，对不对哈？那我要在这边呢，也要来祝福我们的小郑同学到澳洲，不管是你去工作或者是去念书都一样哈，那个希望呢你在这一段时间能够好好的珍惜一下。其实人的一生当中就是如此，有很多的无可奈何，或者是你必须要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些选择哈，所以我觉得可以加油一下。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在我们的人生旅途当中啊，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另外一个不同的选择哈。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一样 ，OK。好，那这个是小郑要点播的歌曲，来自张震岳的《远走高飞》，OK。好，那今天来到了礼拜三了，那么哦对，还有就是小郑呢，这个到澳洲去之后呢，除了收听之外呢，你也可以在 LINE 的群组当中呢，可以来跟我来做联系哈，来告诉我们你在澳洲的一些情形，那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呢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哈。好，那这个今天礼拜三是我们听众朋友们点播歌曲的时候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的这一首歌曲是什么呢？哎，我们还是先来听歌好了，我好像讲太长了。我们来听歌，那么等一下呢再回应听众朋友的留言。

来自林慧萍好听的这一首歌曲《情难枕》。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的深深要点播的这个歌曲啊。那他说呢，这个结束了一段爱情之后呢，突然之间猛然的听到了这一首《情难枕》这一首好听的歌曲。那其实呢，他说这首歌曲出来的时候呢，一直到现在还是维持单身呢。我的天哪，我差点讲我的妈呀！我的天哪，哇，那很久耶，因为《情难枕》这首歌曲很久。

以前的一首歌曲了哈，林慧萍的代表的一个作品，对不对哈？那深深说他已经单身很久的一段时间了，那这个期望呢，收音机旁的这个有缘人能够跟他做朋友，这样哈。哎 ，OK， 好，那你可以跟都会慢一点先来做朋友啊，对不对哈 ？OK， 好，那深深呢，我觉得啦，这个一段恋情都过去，那就让它过去，对不对？人有很多的这个。选择性嘛，是不是 ？OK， 那而且这个你不去踏出一步，然后你一直在之前的那一个爱情的漩涡当中去打转，你没有转出来，那你怎么会去能够接受新的恋情、新的好男人或好女人呢？对不对？哈，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要走出来了呢，时间已经那么久了，是不是深深 ？OK 哈，那你也不用，我觉得啦，有时候人呢是属于那种被动的哈，就是啊，希望大家都来认识我啊，你不走出去，人家怎么认识你，对不对 ？OK 哈，所以我觉得深深你应该要去拓展一下你的朋友圈啦、交友圈啦，多认识一些人，对不对哈？那你这样子呢，才能够真的的这个走出去，好不好哈？那我们当然在这边也要祝福我们的深深呢，赶紧的。来找到自己的恋情，好不好哈？这样比较 OK 一点哈。好，那这个接下来是我们的除了深深之外呢，说还有这一位 Jackson 呢，他说呢，他想这个天气很热哦，然后呢，他说呢，他突然想到了一首歌曲，就是有一种秋天凉凉感觉的歌。好，那他要点播来自江明学《秋意上心头》。

这个 Jackson 的这个留言呢，是在上个礼拜留言。的确，上个礼拜的这个台湾的天气真的实在是诡谲多变。我觉得应该不单单上个礼拜了，从现在开始啊，其实说真话，这个大家都会明显感觉到，例如说日夜温差会很大啦，或者是说呢，突然之间如果下雨的话，那温度就会变得大概20几度，那没下雨出太大太阳的时候呢，是这个温度又高到30几度这样哈。的确也是，这个一下热一下冷，真的还蛮麻烦的哈。那所以呢 ，Jackson 呢，他说这个最近都不晓得该怎么穿衣服了。哎，这倒是实在话哎。就像有时候呢，我从早上呢骑摩托车哈，那骑摩托车的时候呢，总是会比较凉点哈。那到了电台之后呢，就发现到哎，天气变热了。然后呢，这个把外套给脱了以后呢，还是觉得很热哎，嚯，真的是有点给他伤脑筋哈。所以我想这段时间可能也有好多的好朋友们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好不好哈？那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 Jackson 的这一个提醒哈。那也希望呢大家呢，这个在这段时间呢，能够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嗯，还蛮重要的哈。因为最近我觉得这段时间应该感冒的人还蛮多的。OK， 好。好，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小情歌。小情歌说呢，他说他要点播来自潘越云好听的这首《守着阳光守着你》。

好的，那么这个小金哥呢，在 LINE 的群组说啊，他说呢，有一次呢，他到了台北市的某一个地方，他不能讲地方哈，他不能讲那个餐厅了哈，因为有注入性行销的问题。那这个小金哥呢，他说他在那一个餐厅当中啊，很特别的是卖的是这个眷村菜哈，那么包含了里面的装潢都非常的有眷村的感觉，让我们的小金哥呢就感觉到好像回到了小时候这样子在家里用餐的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其实我知道你讲的是哪一家，那家菜不错，而且他说呢，这个菜呢都是外省菜很多这样 ，OK 哈，那他觉得很好吃这样哈，然后呢，就在这个餐厅里面呢，就听到了这一首《守着阳光守着你》，这感觉就真的是像是回到了早期的时候在眷村生活的那种感觉。其实我不想的时候，你旁的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在眷村生活过？那其实呢，小泉哥这么一说，真的是勾起了我很多很多以前我们在眷村的一些回忆在里头。那这个小泉哥呢也特别提到了，他说其实眷村菜呢，其实对我们在当时来说真的不觉得什么，但是呢，现在呢，不单单只是吃的是一个美味，而且吃的是一个回忆啊！哎，这句话说的真的很好，不单单是一个美味，而且是一个回忆，的确也是耶。因为以前我们在眷村的时候，说真话，在那个物资缺乏的情况之下，这个妈妈们呢，都会想尽任何的一些方法哈，然后呢，就是把菜变得更好吃。那也有一些呢，这个外省的老伯伯啊，哈，或者是这个从外省的第一代了哈，他们来到台湾之后呢，把这个自己的家乡菜呢给带回来哈，带到台湾这边来，那发展出不同的一些菜色色系啊在里头。所以其实，在眷村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在这一个小小的村落当中，你可以尝到了来自于大陆各省不同的菜色跟菜系，然后呢，经过了不同时段的这个变革之后呢，它就更符合了大家的一个口味啊。就像我们以前我们家的这个眷村呢，我们在对门住了一个来自湖南的这个怎么讲，邻居这样哈，我爸爸的一个同事，他们是一对夫妻这样，那他们家的菜哦，说真话哈，好辣。喜欢吃辣的朋友吃他们家才绝对没错，而且他们家每一餐都有辣椒。我们家已经在吃辣了，但是我们家吃的还没有他们家辣，所以他们家的菜色一端出来，哇，那简直就是红彤彤的一片哈。那而且我觉得说真话，还蛮不错吃的，但是就是那个辣味稍微重了一点。后来呢，我爸爸呢就学了以后呢，就把那个辣味稍微减少一些些，哎，我就觉得非常好吃这样。OK， 好，至于什么菜我不跟你讲，以后呢在节目当中想知道的话，你可以透过 LINE 我再告诉你什么菜这样哈。那包含餐厅这样 OK， 那我们的 LINE， 对对对，讲到了 LINE。这个我们的这个伙伴们提醒我哈，要来告诉大家我们的 LINE 的群组。这个我们的 LINE 的群组是 @293TJZOR， 就是小老鼠，然后数字的293TJZOR。好，我哎，怎么那么快 ？OK， 第一阶段要结束了。好了，我们来休息一下。那么等一下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3: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2: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4: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是胡音梦。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来自陈芬兰，两相依。

好听的这首歌曲，陈芬兰的《两相依》。这个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的王大哥要点播的歌曲哦。他说呢，这首歌真的很久很久以前了，希望能够听得到这一首歌。这首歌真的很久了。这首歌啊，说真话，这个要到讲到了1957年，民国46年的时候呢，就已经有这首歌。而在当时呢，是一位日本的歌手叫做三桥美智，他所演唱的一首日语的歌曲。后来呢，就被改编成为了《两相依》，然后呢，在台语的部分呢，还有这个叫做《心所爱》，然后台语的版本，还有粤语的这个版本。那么最早的这个版本呢，其实是来自于梁平这个人，可是呢，在外面坊间你所收到的呢，大概就是所谓的吹平的版本。那刚才我们所听到陈芬兰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比较后期重新翻唱的一个版本啊。好，那这个是帮大家稍微做了一个这个介绍，其实这首歌真的很久了，《两相依》，好听的这一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那这个王大哥还担心说啊，哎，会听不到哈。说真话，这个我们有梁平的版本了。说真话，这个因为这个时间点真的太久了哦，所以已经找不到这个版本。不过我有吹平的版本，那可是呢，这个我们王大哥要点的是陈芬兰的这个版本，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来分享这样子的一个版本。其实这首歌很多人唱啊，包含了这个除了陈芬兰之外，还有凤飞飞啦、陈金佩啦、姚苏荣啦，其实都唱过这一首歌曲。OK， 好，那接下来是谁呢？是我们的娃娃要点播的歌曲。娃娃说呢，他想要听来自陈淑桦好听的这首歌曲《夕阳伴我归》。

长的河堤吗？哦 ，OK， 大家都知道那个地方，其实那个地方很漂亮哎，尤其是这个娃娃说呢，在那边看夕阳真的很棒，而且呢，这个到了傍晚的时候呢，散步的人还真的蛮多的哈、哦。然后有些人是两这个边聊天边散步，那有的呢是带着一只狗，然后还有人在跑步哈、哦。可是呢，他要提醒大家啊、哦，因为这个虽然河堤边啊这个景色很漂亮，但是还是要注意啊、哦，这个蚊子蛮多的。的确也是哈，这个慢慢的像个天气变热之后呢，还是要注意到啊，有时候呢这种防蚊液啊要稍微喷一点，而且这个防蚊液有时候你要去找，有一种是那种要防那种小黑蚊的那一种，我觉得那种比较有效。说真话，因为这个被蚊子叮到，尤其是如果说是被小黑蚊叮到的话呢，你知道那个真的是又痛又痒，非常非常的难过，比一般的蚊子咬到哈，其实一般蚊子咬到顶多就肿一个包，稍微痒一痒，抠一抠就好了，没多久它就消了嘛，对不对？但是小黑蚊不是哦，哦，它那个会留很久，而且你越抠越痒，越抠越痒哈。所以如果说你真的要去海边、河边呢、哦，到了这个傍晚的时候要去散步的话，一定要特别注意到这个喷点防蚊液，尤其是在河边有一些比较高的什么树丛啦，哦，那里面呢真的蚊子蛮多的哈，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到。那当然也谢谢我们的娃娃哈，那么这个提醒哦，而且娃娃说这个到河堤边呢看夕阳真的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吹吹风啊，带着毛小孩啊去那边散散步啊，蛮放轻松一下，其实蛮好的。而我真的也蛮觉得耶，这个有机会真的是可以去那边走一走哈。那其实说真话，其实在台北啊，虽然是大家都会觉得说很忙碌啊，很匆忙啊，其实台北也有一些让你觉得可以放松心情很悠闲的一些地方， OK 哈。好，那接下来是哪一位听众朋友呢？是我们的这个世世，世世说呢，他说他想要听一首歌曲，来自邓丽君的《谁来爱我》。

好的，那么这个是来自邓丽君的《谁来爱我》，就是《空海路行流》了。其实这个台语版的《空海路行流》，其实这首歌也是来自于日语的一首歌曲，然后重新去做改编的哈。那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世世点播这首歌曲。说真话，就我发现到听众朋友啊，这个经常点播的歌曲哦，我觉得哎都还蛮不错的呀。大家加油好不好？以后呢，大家如果说点播歌曲点播的很多的话呢，我们就干脆这样好了。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呢，全部都是点播歌曲的时间，大家觉得怎么样啊？我们掌声鼓励鼓励啊！可能有些听众会觉得说，够了哦 ，OK，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用做节目了。没有啦，开玩笑啦，真的不要这样子啦。哈 ，OK， 好，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这个多点播歌曲，因为说真话，有时候我们这个安排主题啊，安排多了以后呢，其实就会发现到。哦，真的有时候还蛮累的呢。OK 哈，但不管怎么说呢，还是希望大家呢能够透过 LINE 的群组 @293TJZOR@293TJZOR 跟我联系，好不好哈？那大家呢可以在上面网站上面呢留言，然后呢来点播歌曲这样哈。OK， 那当然，如果说要收听听这个节目的朋友呢，你其实你也可以透过我们的。听台北，因为我们听台北网站说真话音质还蛮不错的，我个人觉得比有时候比这个实体收音机啊，这个音质还要来得更好哈。其实你戴耳机你就直接可以听到了。那听台北的网站在哪里呢？你只要 Google 搜寻听台北，听就是听见的听，台北就是台北哈。OK， 那你就直接可以点进去，然后你可以看到读会慢一点的这个区块，把它点进去就对了，就可以听了，好不好？OK。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这个阿正要点播的歌曲。阿正说呢，他很喜欢苏芮，然后呢，他说苏芮任何一首歌曲都可以，只要是苏芮哥哥姐姐唱的歌曲呢，他都很爱这样子哈。哦，真的哦，那这样好了，我们来听苏芮这一首歌好了。这首歌很少在节目当中播过。那送给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来自苏芮的《Without You》。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虽然是苏芮重新翻唱的版本了，但我个人觉得呢，这首歌曲苏芮唱起来格外不同哦，格外有不同的一种感觉出来哦。其实，唱英文歌曲来说，对苏芮来讲其实并不难哦，因为他自己本身在早期的时候就是在美军俱乐部驻唱的一位女歌手哈。其实，在当时同期的还包含了像黄莺莺也是。那其实英文歌曲对苏芮来讲，其实不会构成任何的威胁，而且大家会不会觉得这首歌，虽然是翻唱，但是苏芮有唱出他自己个人的一个味道出来 ，OK 哈。所以我特别安排了这一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因为我觉得这首歌还真的是蛮好听的呀，尤其是苏芮的这一个版本哈，那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那好，那赶快把握时间，要不然等一下歌又播不完了哈。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这个小柏要点播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蔡琴的《情锁》。

果真让我猜得很准，这首歌曲结束完了之后，原本想说哎，看看能不能够继续跟大家再来分享下面一位听众朋友们的点播歌曲哈。啊，没时间啊，啊，就是没有时间啊，啊，那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好了，那没关系哈，那这个来日方长嘛哈，那我们在下个礼拜呢，还是一样会在礼拜三的时候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听众朋友们的点播歌曲哈。那大家尽量点没关系哈，就跟那个点菜一样哈，尽量点没关系。好了，我开玩笑的啦。OK， 好，那我想这个很快的哈，这个已经来到了五月中旬了，对不对？其实真的日子过得还蛮快的。OK， 哈，好，那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个礼拜都可以平平安安、健健康康。那同时呢，如果说你要加入到我们的群组的话呢，我再一次告诉大家，我们的 LINE 的群组是 @293TJZOR， 也就是小老鼠，然后呢数字的293TJZOR。 别忘了明天的凌晨0点到1点，有请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卖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2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2: 2026台湾辅具长照展5月14号到17号于台北南港展览馆一馆登场，7国国际参展，展出3000件以上辅具还有服务，长照3.0元年，智慧辅具科技，政府专家咨询，智慧照护趋势，台智联合评审金品奖揭晓优质辅具，立即预约免费参观，请到 ATLife 官网完成预先登录。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时报出版的新书，作者是 Roger Bregman。 他的这本书原来的英文书名是 Moral Ambition， 中文书名则是抱负。不过在书里面很多时候将 Moral Ambition 翻译成为道德雄心，所以这是关于我们如何看待道德雄心。为什么道德雄心非常的重要？我们如何知道自己具备有什么样的道德观念，而这种道德观念如果能够透过 ambition 野心雄心发扬出来，那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这就是 Bregman 他在这本书里主要探讨的。而他探讨的方式就表现在书的副标题上面， Stop wasting your talent and start making a difference， 那就是不要再浪费你自己的天赋了。所以他在书里面一再的告诉你，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无足轻重，其实你可以 make a difference， 你可以制造出很不同的一个世界，你对这个世界是有责任的。你如何善用自己的天赋来改变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尤其是在道德上变得更好。这本书的第三开头就引用了 Alan Reiner 他的一

句话，他说人们可能用尽一生的时间攀登成功的阶梯，但当他们到达顶点的时候，却发现梯子靠在错误的墙上。所以 Bragman 他是直接这样讲，在我们浪费时间的时候，其中最大的浪费就是天赋。世界上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原本可以帮助世界变得更美好，但他们却没有去做。为什么？首先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他们没有机会。毕竟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每天只能够靠着不到7美元勉强过活，他们之中有多少个生不逢时的爱因斯坦？不过 Bragman 他要特别强调，在这里谈论的是那些受伤或有各种机会的人，这些人拥有能力去塑造自己的挚爱，尽管你从他们全然平凡无奇的履历当中永远不会知道这一点。他们拥有傲世的天赋，但却受困于令人麻木、毫无意义或者是纯粹有害的工作当中。有一种对峙这种浪费的良方，那就是 moral ambition， 道德雄心。道德雄心是一种想要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美好的多的意志，把你的挚爱奉献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挑战。不管这挑战是气候变迁、贪腐、严重不平等，还是下一场大流行病，那是一种想有所作为和创造真正有意义成就的渴望。 Moral ambition 这种道德雄心始于一个简单的认识，人生就只有一次，你在这个世界上剩余的时间是你最宝贵的资产，你没办法替自己买来更多的时间，你花费的每一个小时都会一去不复返。一个全职的职涯大概从头到尾要花掉你8万个小时，或者是1万个工作日，或者是2000个工作周，那要如何度过这些时间？这就是你一生当中最重要的道德决定之一。那么你想要在履历上写些什么呢？你想要一份虽然平淡但值得尊重的清单吗？还是你会把标准定得更高一些？有 moral ambition 道德雄心的人，他不追随众人，而相信一种更深刻的自由，那是一种拒绝传统成功标准，坚持走在自己人生道路的自由。因为你知道这是你只能够经历一回的旅程。想在当今世界做一些善事的人，不必走多远的路去寻找机会。全球疫情的余波尚未平息，我们正目睹多年来首次急骤增加的饥荒。与此同时，专制政体正在抬头，被迫逃离家园的人数首次突破了1亿人。随着气温一再创下新高，气候科学家强调我们需要进行和平时期最大规模、最根本的社会变革。这都是举例啊。看到这样的一个世界，这个时代正在呼唤着我们的道德雄心。而听到这里，或许你心里面会想，哎呀，做这些好事当然很好啊，但我就是有一份全职工作，我有2个孩子，我还有一大笔房贷，我很乐意好好的分类回收垃圾，偶尔吃吃豆腐来做环保，但根本变革 No thanks， 这不是我的事，不是我做得到的。如果你心里面就想起了这样的声音，所以呢，这本书可能就不适合你。 Bragman 他就特别讲，我的意思是，等你养了一只拉布拉多犬，入手一套骑士刀组或者是一台机器人割草机，通常就再也回不去了。但如果听到这些话让你恼火，应该会吧，那就请你证明我错了。我知道凡事都有例外，而我想在这本书里告诉大家，你也可以成为那个例外。谈到 moral ambition， 任何时候开始努力都不嫌晚。让我们从一个简单的模型开始，看你可以善用自己的才能做什么吧。不管你的挚爱已经走到了尽头，或者是你正在寻找改变，在我看来，你面前基本上就是这4个选项。第一类工作不怎么有抱负，不怎么有理想主义，有些工作就是无法增添多少价值。这些工作做的是去写一些没有人看的报告，或者是去管理不需要管理的同事。最近的研究显示，大约有 8% 的员工认为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另外有 17% 的人承认他们怀疑自己的工作是不是对社会有贡献。

已经去世的人类学家 David Graeber， 他用一个高度专业的术语称呼这一类植物，那就是狗屁工作。好吧，这是讽刺的讲的，叫做高度专业术语。这里所说的是哪一些工作呢？我们至少知道有哪些工作不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初，到处都能够看到那个重要工作者的名单，从内部清洁人员到街道清扫工，从教师到消防员，以及从公车司机到有执照的护士，这些人让世界保持运转，他们不需要听什么关于道德雄心的说教。但也有一类所谓没有那么有用的工作，在他们罢工的时候，世界相安无事。值得注意的是，这之中有许多拥有令人羡慕的资历跟薪资，于是就让人想起有一位 FB 的员工他说过的话。他说，我们这一代最聪明的脑袋正忙着思考如何让大家点击广告。这还不是最糟的，有些工作就是完全有害，甚至落入所谓罪恶产业的范畴。在这方面，我们发现有协助富人逃税的会计师，有推销成瘾药物的行销人员，有兜售可疑金融产品的经纪人，还有为赌博业或者是为大型烟草公司工作的人。这些工作通常会披上一层公关外衣，但注意不要弄错了，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是那些靠着对社会上其他人造成实质伤害来赚钱的人。除非被逼问的无处可逃，这类员工很多人都不会承认自己从事着毫无意义或者是有害的工作。这不是在闲聊当中会谈论的话题，这也许正是这类工作薪资如此优厚的原因。你不得不承认你做这种工作，所以你想要额外的补偿。事实上，特定行业的薪酬水准和我们认知这个行业的道德或不道德程度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关性。对不怎么有抱负而且不怎么理想主义类别当中的某一些人来说，也有一个借口要实现经济独立、财富自由。无数的自助书籍教人如何用最小的努力来致富，这样你就可以尽快脱身，然后放松享受你的人生。现在许多二三十岁的人梦想着累积被动收入，来自房地产、股票或者是加密货币的收益，这样他们就可以赚到足够的钱提前退休，存点钱做一些投资，本身当然没有错。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这种想法总是让作者 Roger Bregman 觉得有点可悲。这意味着你正在追求的自由是不必再付出任何努力，这种梦想的目标是从办公室奴隶变成拥有独立经济能力的人，让你可以把所有烦人的工作都委派给别人，不再需要为社会做出贡献。关键的地方是真的可以放弃要为社会做出贡献的 moral ambition 吗？再下来还有第二类的工作，那是雄心勃勃但不怎么理想主义。这被浪费的人才是有雄心但不怎么怀抱理想的人。换句话说，这些人想要爬到顶峰，但采用的是没有灵魂的成功指标，例如漂亮的头衔、丰厚的薪水、角落办公室或者是其他红利。以世界最知名几所大学的毕业生为例，大约 45% 的哈佛大学毕业生会进入金融或顾问业。几年前的一项调查显示，在荷兰有 40% 的高成就者渴望在 McKinsey 或者是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等大型的顾问公司就职。我们谈的是人才的巨大浪费，为什么想要进入金融顾问业却就职？这是一种人才的巨大浪费呢？这浪费显示在哪些方面？我们休息一会儿，我来继续告诉大家。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时报出版的新书，书名是 Moral Ambition 抱负，而它的副标题则是 Stop Wasting Your Talent and Start Making a Difference， 善用天赋成为举足轻重的自己。这里重点是 Moral， 也就是道德。这位作者Roger Blackman， 他是历史学家、作者、记者，他被赞誉为欧洲最著名的年轻思想家之一。他思考的是社会道德，他要讨论的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多少人浪费了他的天赋，因为没有抱负，也就是没有那样一种改变世界而且真的可以改变世界的这道德雄心。在书里面， Blackman 引用了经济学家 BenjaminRockwood 他的说法，他观察到身边许多同学进入的领域对社会没有明显的附加价值。 Rockwood 和两位同事在2017年发表了一项开创性的研究，指出许多他的老同学如今变成了社会的负担。举例来说，一名公司的法务每年对社会造成的损失大约是3万美金，一名商业银行家造成的损失超过10万美金，这些都是很可观的钱。但如果你问 Rockwood， 他会强调背后的机会成本还要更高得多。把这里的经济学术语翻译成为白话，就是试想一下，如果这些聪明的人在他们的一生当中做一些有用的事，我们的世界会变得多么美好。又以顾问为例，大多数顾问确实为社会做出了贡献，但是这一点很关键，远远没有达到他们应有的水准。他们帮助组织制定更好的工作流程或更清晰的人力资源政策，或者为一家又一家的公司提供遵循新法规的建议。这些工作成果还可以，没有伤害任何人。但请想想看，这些才华洋溢的人，最多也只是帮助其他人提高一点生产力。他们负责确保事情运作得更顺畅，却很少带头推动什么。他们不创办新组织，不构思新发明，通常也不关心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最迫切挑战。选择这条职业道路，你就得到了很不错的薪水。如果你所从事的领域，你能够变成了顶尖人物，那你就可以负担得起常常去滑雪

或者是购买你一直梦想的海滨别墅。但关键重点，这真的是你对人生的全部期望吗？当然不止如此吧。根据金融时报几年前的报道，许多年轻的顾问感觉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没什么价值，而且缺乏个人成长、社群归属还有人生目标。即使是在医生我们认为是不可或缺的专业人士当中，你也可以听到类似的挫折感。我们最顶尖的医生现在能够做越来越多的事来帮助越来越少的病患，我们拥有出色的心脏科医生，他们不需要再进行侵入性的开胸心脏手术，而是能够透过微创手术，透过心导管来更换受损的心脏瓣膜，太棒了，对吧？但在实务上，像这样的高成本手术往往在拥有周全保险的80多岁富裕患者身上进行，目的是帮他们再多延长几年寿命。此外，国际研究显示，高达1/3的医疗干预被证明是不必要或者甚至有害的。至于创业家，情况也没有多大的不同。 Brackman 就讲到了，我最近浏览成功新创企业的名单，发现了一些鼓舞人心的创举，例如一家致力于开发培养肉的公司，一家努力打造太阳能汽车的企业，和一家正在开发可预防病毒的鼻喷雾剂的组织，都是很有前途的东西。但更常见的是，我们获得了好多我们根本不知道原来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案。比如最佳青年创业家的类别，我在其中发现了会员制电动牙刷的刷头购买服务，或者是什么新的投资应用程式，或者有一家即将开张的线上大型时尚畅货中心，要不然就是一款外送应用程式、个人化的维生素服务，或者是那家在我收听所有 podcast 节目里打广告的床垫新创公司。我对床垫没有任何的意见，而且说实话，每隔一个月就能够在信箱里面收到一个新牙刷头，听起来蛮方便的。但你不禁要问，如果这些公司的创办人接受的是其他挑战，比如说全世界每年仍然有540万名婴儿跟儿童死于我们可以轻易预防的疾病，想想看他们能够获致什么样的成就。还有第三类工作， Brackman 也就帮我们这样描述，他们怀抱着理想主义但抱负不大。这种组合在 Z 世代，也就是1996年以后出生的人当中很常见。一连串的调查显示，今天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是历来最进步的时代，这真是一个大好消息。大多数年轻人比他们的父母更理想主义，并且关心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许多重大挑战，不管是气候变迁，还是种族主义、性骚扰或不平等。但似乎少了一点什么，你可以从年轻人对职涯的看法发现这一点。他没有兴趣加入资本主义的残酷竞争，许多人都想从事自己热爱的工作，而且最好是 part time 而不是全职工作。有的时候抱负 ambition 好像变成了一个贬义词，和理想主义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许多人更注重他们从事的工作类型，而不是工作产生的影响，因而他们认为只要感觉良好就好，也就是小确幸。会听到小即是美，或者是放眼全球立足本地，仿佛获得比较小的成就是一种美德。在某些圈子里，你会认为至高的善就是不要造成任何的影响，那么美好人生变成主要是根据你不做什么事来定义。不搭飞机，不吃肉，不生小孩，不管你做什么，绝对不要使用塑胶吸管，减少减少减少，瞄准的目标是尽可能减少环境足迹，拥有小菜园和小房子。最理想的情境是什么？你对地球的影响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你像是不存在一样，让你所有最小的行为都符合你最大的价值观，这是个好主意。但美好的人生应该不只是不做哪些事吧，人会希望在临终时

回顾一生，发现自己的所有的成就，那就是你没有造成伤害吗？这样你会觉得你的一生是有意义的吗？所以接下来当然也就要提到第四类工作，这是这本书特别要标举的，那就是理想主义而且充满抱负。他特别介绍他个人心目当中的英雄，那是作家兼行动家 Thomas Clarkson。 1785年24岁的大学生 Clarkson， 他决定参加剑桥大学的拉丁文论文比赛，参赛者必须回答一个简短的问题，那是强迫他人为奴是可以的吗？在当时赢得拉丁文论文比赛是在大学里出名的途径。 Clarkson 他后来回忆说，我当时没有其他的动机，和大学里的其他年轻人在这种时候的想法没有两样，只是希望崭露头角或者取得文学上的荣耀。不过有个小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当时 Clarkson 他对奴隶制度根本一无所知，学生们有两个月的时间把他们的想法呈现在纸上，虽然大多数人都在截止日期迫近时才被压力所逼，但 Clarkson 不一样，他立即展开了研究。这位认真的学生热爱知识上的挑战，认为自己会很开心享受整个研究过程，但所挖掘出的事实让他大感震撼。他说，白天我忐忑不安，晚上我难以入眠，有时候我因为悲伤而整夜无法合眼。 Clarkson 在他的床边放了一根蜡烛，以防半夜他突然冒出什么样的想法，因为他相信在如此伟大的事业当中，任何一刻的论据都不应该丢失。经过了几周的努力，他的论文完成了。 Clarkson 以铿锵有力的文笔总结说，奴隶制度违背理性、正义、自然、法律和政府的原则，以及上帝的启示之神。他得到了第一名。 Clarkson 受邀在剑桥大学宏伟的评议会大楼发表他的获奖论文，他站在那里，身材高大的年轻人有着火红的头发，明亮的眼睛，一切迹象都显示 Clarkson 他的挚爱前途无可限量。但是在返回伦敦的途中，论文的主题盘旋在他的脑海，这时候 Clarkson 他下马行走，心绪不定，他试图说服自己一定搞错了什么，那些可怕的事实不可能是真的。但他思考的越久，就越深刻意识到那真相的重量。当 Wismail 那小村出现在眼前，他停了下来，闷闷不乐坐在路边。他后来就写着，这时候我闪过一个念头，如果论文的内容是真实的，那么现在该是时候有人来终结这些灾难了。如果要说奴隶贸易的终结开始在什么时候，那就是1785年夏天，这里在 Wismail 小村外的路边，因为这位 Clarkson 他后来就有了这一份 moral ambition， 他用他的天分致力于停止、终止奴隶买卖，因而改变了这个世界。所以这就是 Roger Blackman 他告诉我们，他鼓励我们应该要了解这第四类工作，并且尽可能的让自己加入在这样的工作行业里，作为你的抱负。这本书中文书名就叫做抱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我想利用时间找打工赚钱。
2: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那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听说只要帮忙打电话就好。
1: 诶，这资讯来源安全吗？
3: 安全吧。
2: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1: 不要随便交出个人资讯哦，高薪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玄机，我们先跟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比较妥当。
4: 好哦。
5: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6: 新闻快报，一杯管制素表示，东北斗已经进入流行的季节，请出来有五岁以下囡仔家长要特别注意。
7: 阿内，你有听到无？新闻讲，
8: 讲特别是厝内底有感染到东北斗的囡仔，最现爱困、卡手无力、一直吐、会喘，才会动症的症头，爱赶紧送去便宜治疗。
7: 你拄只转来，敢唔先洗手？那无，我是不准你抱囡仔哦。
8: 是，水无诶。
9: 预防东北斗，爱接洗手。以上广告由一杯管制素提供。
10: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 93.1 AM 1134，我是王婉之 Ivana。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唐僧师徒终于结束了西凉国的强盗事件哦，当然也历经了真假孙悟空的案件之后，他们终于又再度组成取经团队，要继续前往西方前进了。这会功夫他们来到了哪里了呢？
2: 这可以讲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在解决了这些事情以后呢，你以为不会发生什么事吗？结果他们来到了一个地方，这地方叫火焰山。
1: 哦，火焰山他们真的是很大的考验，
2: 对啊，
1: 太热了。
2: 因为火焰山的考验跟通天河是一模一样的，通天河是水，水太深太广过不去，没有船过不去。火焰山跟通天河一样，800里火焰山，800里啊，这多难过啊。而且水你还可以说你可以游泳，可以有船过去，那火焰山到处都是火啊，火你根本过不了，人也过不去，因为遇到火你就要回避，你没有所谓的东西可以做。那像孙悟空他们呢，他们是不会过火焰山的。为什么呢？一个云就过去了，一个云就过去，所以他来往这个西天那么多次，你看在真假猴王的时候他也过了火焰山啊，可是他不知道这是火焰山啊。等到他这个一步一脚印走到这里的时候，就觉得这里怎么会这么热啊，而且他跟通天河一样有800里这么长，800里这么长要怎么过？那这里面的要怎么活啊？就觉得说好奇怪。

0: 怪啊，这是什么地方，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很难过的时候呢，这个唐三藏就在想说，到底这个会不会就是一个考验？然后他们就到这个山阴，所谓的阴就是山的背后，山的背后呢有住家。哎，火焰山附近竟然有住家，他们就觉得很好奇。
1: 难道这些住家不怕热吗？这么热哎！
0: 因为山阴是山的后面，比较凉快一点，
1: 就没那么热了。
0: 对，凉快也是热啊，也是非常的热。所以他们就到这个人家的住处去看，就发现说这里的人啊，住的地方啊，都是红色的，好像火一样啊，烤过都是红色的，觉得很奇特。难道来到西域的一个非常的有特色的地方吗？结果这个人就讲说，没办法，我们这里太热了，所以用这些的建材建起来的就是红色的，而且他们吃的糕饼也是热的，红红的，热热的，热乎乎的。那孙悟空吃了以后呢，就觉得这么难吃的东西啊，你们是怎么种出来的？结果他就说，这附近的人就说，他们可以种东西，一年呢就那么一次，就去找翠云山的一个铁扇仙。铁扇仙来帮他们呢，用这个芭蕉扇来吹，芭蕉扇一吹的时候呢，风啊就会产生，火就会稍微小一点。扇第二次的时候呢，就会下雨，火焰山就会暂时熄灭。然后他们就趁着这个机会呢，就去播种，去种东西。大概一季的时间呢，火焰山就会自然又长出来了。自然长出来以后，他们就没有东西可以吃。所以他们一年只有一收，过着非常非常辛苦的生活。但如果没有铁扇仙的帮助的话，他们也过不去。铁扇仙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去帮助这个火焰山的民众啊，去做这样的东西，他们就觉得非常幸福。就说，那我要怎么样才可以找到这个火焰这个铁扇仙，借他的铁扇来过这个火焰山？他就讲说，这个他坐在翠云山，那翠云山离火焰山呢又有一点距离，大概距离有1400里。那对孙悟空来讲，这距离不会问题了，不是问题，他只要一个筋斗云他就过去了。主要他能够找到翠云山的一个主人，找到铁扇仙来借他的铁扇来扇过去，就没有问题了。这个知道说翠云山在哪里，他就到翠云山去拜访，要找这个铁扇仙。就这个铁扇仙是谁？这铁扇仙就是玉罗刹铁扇公主
1: 啊，同一个人吗？
0: 同一个人
1: 啊，
0: 但是对老百姓的称呼来讲呢，认为他是铁扇仙，因为他拿着这个铁扇芭蕉扇哈、啊、去扇，让这个火焰山可以暂时熄灭。
1: 我好意外，我以为他是植物代理人。
0: 所以铁扇仙呢，其实就等于是这个铁扇公主，铁扇公主对。热心帮助这些老百姓，距离蛮遥远的，1400里啊。
1: 所以那个时候的铁扇公主已经跟牛魔王结婚了，
0: 结婚了，
1: 已经也有红孩儿这个小孩了。
0: 是啊，所以铁扇仙呢是帮助这些农民们、这些民众们。
1: 我这样听下来，他心地也是善良的、
0: 哦。他心地很善良啊，但是他就是宠爱他的儿子啦，
1: 妈妈嘛。
0: 对啊，所以而且你要准备很多的礼物啊，因为你要去求人家帮忙嘛。老百姓都会准备一些礼物啊，一些好礼啊，去要求铁扇仙来帮他们。那铁扇仙就义务啊，因为有这个铁扇可以去删除火焰山。火焰山很广啊，800里耶，你只要有这样的一个法宝，它可能就会把农作物就可以生长，它可以有一个机会。所以孙悟空知道了以后呢，就去拜访铁扇仙，然后他从翠云山的民众的嘴巴里面就知道说，铁扇仙是谁呢？铁扇仙就是铁扇公主。一想到铁扇公主呢，他就想到牛魔王。牛魔王是他的结拜大哥嘛，他就想说啊，这下子妥妥当当的，没有问题了。
1: 温透懂，
0: 对，我只要去开口去借扇子就好啦，因为是我的嫂子嘛，嫂子去借扇子，跟嫂子借扇子不会有问题的、啊，所以他就想得很简单，然后就去悄悄。铁扇公主的门要跟她去借这个扇子，那铁扇公主旁边有很多的婢女啊，那婢女看到这个毛猴子的时候呢，就吓了一跳，哪来的贼人啊，要来我们这边抢东西吗？就很紧张啊，就跑去跟铁扇公主讲，铁扇公主 就问他说，那你问来借善

0: 案子的人是谁，他的名字叫做孙悟空。铁扇公主听到孙悟空三个字，火都上来了。
1: 对，没错。
0: 对，他就想说，我儿子牛圣婴就栽在他手上，现在在观音菩萨那边当童工。
1: 没有那么惨啦，修行啦。但在妈妈的观点来讲是童工。
0: 对，他不会想到说是修行啊，他就觉得说，
1: 而且他可以造福百姓，多好。

0: 好孩子，结果被你搞成这个样子。红孩儿是好孩子哦，对这些山神跟土地公来讲的，非常的不相信。
1: 他不是把七十个山神跟土地叫起来
0: 对、啊、
1: 连番折辱吗？
0: 对，就是虐待他们啊，
1: 啊，
0: 所以他们就不会相信说这个红孩儿有多好。
1: 嗯，
0: 那只有妈妈才会认为说自己的孩子啊，再怎么样，就算是熊孩子也好，都是好，
1: 都是心头肉啦。
0: 对，所以他就很生气啊，孙悟空，你还敢来找我借扇子啊？你想得美啊！但是因为是他的这个叔叔，所以他也没有办法了，就是说好，那我就见见你。那孙悟空来了以后就笑嘻嘻的，就说嫂子，听说你有一把芭蕉扇，就叫铁扇，它能够熄灭火焰山的火，能不能借借老孙，让我去把这个火焰山的火给熄灭了，让我的这个师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借扇子是一件小事，但是对这个铁扇公主来讲了，我跟你之间有恩怨呢，你把我的儿子送到观音这边啊，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你拆散我们母子之间的感情，这笔账我要算跟谁算？就孙悟空就想说，我前几天才跟你儿子见面呢、啊，哎，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1: 啊。对呀、啊，我们现在好妈吉了。
0: 对呀、啊，他现在可是观音旁边的善财童子，他过得可好了，我的日子还没有他那么好过。所以你不要去想那么多，我是为你儿子好，你儿子现在也很好。但铁扇公主哪会想到这里，就想说你欺负我儿子，然后还在这边讲风凉话，我没有找你算账就已经不错了，你还要来跟我要铁扇，要借芭蕉扇，要去过火焰山，你想得美啊。不借，那不借以后，孙悟空就想说你不借的话我过不了啊，我过不了怎么办？我就想办法，我用抢的我也要抢到手、啊、所以他就去跟铁扇公主去打斗，要去抢他的芭蕉扇、
1: 嗯、
0: 那铁扇公主就把芭蕉扇拿出来，是要借他吗？不是，是要扇
1: 走他们，
0: 要扇走他。铁扇公主的铁扇、啊、除了能够
1: 这么有威力，
0: 对，能够扇掉火焰山之外，其实他的力量是很大的。他那么随便一扇，一扇之后呢，孙悟空就头昏脑胀的，因为
1: 他会不会扇到什么地方都搞不清楚了。
0: 对呀、啊，他一个筋斗云翻的十万八千里，那被这个铁扇一扇以后呢，扇到不知道人了，整个都昏过去了。昏过去以后清醒以后，
1: 哇，那力量很大哎、欸。
0: 对，他就赶快去抓住一座山了、啊，抓住一个山的一个树枝停在这里，就他被扇了五万四千里。
1: 五万四千里，
0: 对呀、啊，
1: 那等于是他十万八千里的一半呐、啊。
0: 是。他就五万四千里，他就不知道扇到哪里去，他就哇，铁扇公主的这个怎么会这么样的厉害，那到底孙悟空被扇到哪里去呢？
1: 好，到底孙悟空被扇到哪里去了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岳云轩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老师。刚刚您说到了铁扇公主当然不喜欢孙悟空啦，因为都是孙悟空害得他的儿子跟他母子分离，所以呢他就用芭蕉扇一扇把孙悟空扇到了54000里，等于孙悟空的筋斗云的108000里的一半。那这个54000里到底是啥地方呢？
1: 这54000里啊，其实他就是被扇到胡说八道啊。
0: 胡说八道，
1: 他翻筋斗云是有目的的嘛，所以他知道说他会
0: 翻到什么地方。
1: 可是他被这个铁扇一扇的时候呢，是突然来的，所以他以为要把铁扇借给他，很高兴要去拿的时候就被扇走了。他不知道他的威力是这么强大，甚至他其实不知道说铁扇仙就是铁扇公主啊。他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他在火焰山那边呢，越听民众那边讲说有个铁扇仙帮助他们把火焰山的火山灰暂时熄灭，
0: 让他们没那么炙热，
1: 对，
0: 他可以生活。
1: 翠云山的时候呢，就问当地的民众，就说：“哎，铁扇仙在哪里？是谁？”后来当地的民众就樵夫啊，就跟他讲说：“铁扇仙呢是大力牛魔王的妻子啊，就是玉罗刹铁扇公主。”他才吓一跳说：“这其实都跟他有关呢。”
0: 啊，是我大嫂吗？
1: 对啊，是我的大嫂。他就想说，跟大嫂借东西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啊，但是大嫂却很介意说：“你怎么样把我的儿子牛圣婴陷害变成了善财童子，害他回不了家，
0: 有家归不得。”
1: 对啊，妈妈想孩子的心情就很知道啊，你又跑来跟我借扇子，你太大胆了。他以为说扇子要借给他，没有想到一扇，哇，这真的不知道扇到哪里去。通常来讲呢，如果是正常人被他那么一扇，就魂飞魄散，就没有了，连尸骨都无存了。那还好，因为他是仙人啊，孙悟空本来就有这种根基是很强的，被扇到胡说八道以后呢，就忙乱当中他就想到说，我不可以这个翻很久啊，这个一吹到哪里去都不知道，赶快去抓紧旁边的树枝，因为看到一座山，他就停下来抓住它。抓住这个树枝以后呢，才发现说这座山叫小须弥山。
0: 哦，小须弥山啊。
1: 对啊，小须弥山我们讲过，他曾经在小须弥山里面呢遇到一个神仙叫做灵吉菩萨，抓这个黄风怪的时候呢，被黄风怪的三昧真风一吹也是胡说八道，还好就是须弥菩萨送给他一个定风珠，最后他有还给他了，他本来不想还的，
0: 但是他觉得很好用
1: 很好用，
0: 不还不好意思，
1: 对对对，就还给这个灵吉菩萨这个定风珠，以后去收拾了黄风怪。那他这次又碰到了灵吉菩萨，原来他到了灵吉菩萨的道场小须弥山。小须弥山距离翠云山有54000里啊，哇，这个一吹到这么远的一个仙山里面去了。所以他就遇到灵吉菩萨说，我被这个芭蕉扇一吹啊，吹到你这里来，不是我故意要来找你的，我没有那个时间要来找你聊天，但是呢我在西方取经的时候呢，取经路上遇到了火焰山，过不了，

0: 然后要跟芭蕉扇借芭蕉扇来过的时候，就被扇到你这里。可是扇到你这里，可能就是一种缘分吧。你想，我应该这个缘分应该怎么进行啊？所以灵吉菩萨想了一想，嗯，可能我们有缘，你被芭蕉扇一扇扇到这里来，那我就送你定风珠，其实也不算送了，就是借他，你要还哦。用完之后，任凭芭蕉扇怎么样去扇，你就好像在扇风一样，你就吹不动了。你就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孙悟空就很开心啊，收下这个礼物，就赶快又回去找这个铁扇公主。这时间啊，就是对铁扇公主来讲，她会觉得很快，一扇就扇了54000里，她不知道她被扇到了须弥山，小须弥山遇到了灵吉菩萨送给她定风珠。然后她再次来到的时候，铁扇公主就在想说，你也太厉害了吧，我扇你一下你瞬间又回来，你想要怎么样？他不知道这个须臾当中，这个看起来很快的一个时间呢，他就找到了灵吉菩萨的定风珠。然后他就想着这样子，我就再扇你一次，再把它扇走，就发现说孙悟空定在那里啊，扇不走。你扇他几次，他哎呀你好凉快啊，再多扇几次。所以
1: 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0: 不是好对付啊，就是说我关门，我不要理你，
1: 关门可以了吧？对啊，
0: 关门放狗啊，所以就不理他。啊，不理他以后，孙悟空就说：“不行啊，我一定要去想办法去要到你的东西。虽然你已经躲到这个山洞里面哈，翠云山的这个洞穴和他的一个住处。”孙悟空就想：“那我就变成小东西，因为他最喜欢变小东西嘛，小虫啊。”蝴蝶啊之类的，蜜蜂之类的，就钻进去。钻进去以后呢，就看到铁扇公主在那边生气，就想说什么孙悟空啊，什么叔叔啊，根本就是乱七八糟的一个人，借我的铁扇怎么扇他，好像在帮他取粮一样啊，他怎么扇都扇不动，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奇怪，那么奇怪，他不知道说他拿了定风珠，你怎么样都扇他扇不动。那他就很生气，很生气的时候就跟婢女讲说，来喝个东西，好渴。就他趁着这个铁扇公主喝水的时候，他就变成一个小东西飞到他的肚子
1: 里
0: 面去，对，吞进去了。吞进去了以后呢，他就觉得舒服多了。
1: 他不会在他肚子里面踢踢打打吧？
0: 结果他就听到一个很微妙的声音，就说：“嫂嫂，我在这里。”
1: 你说铁扇公主就听到孙悟空的声音，是不是？
0: 对啊，他就想着说：“
1: 这声音从哪里来？”
0: 这声音从哪里来？去找，要去找这个声音的
1: 来源。
0: 他说：“我就在你的肚子里。”他就想到：“哈，你什么时候会变成在我的肚子里面？你不借这个铁扇给我过火焰山的话，我呢，我就不出来，然后不出来就不出来。”我不出来，我还可以在你的这个肚子里面到处游荡，所以他就在铁扇公主的肚子里面呢到处玩耍，啊，这种玩耍
1: 就好无聊，在人家内脏里面有什么好玩的？
0: 好玩啊，对他来讲很好玩，还可以荡秋千啊，还可以生火烤肉啊，什么之类的，
1: 什么都可以玩，就对，自己设计游戏，
0: 哎，玩内脏游戏很多啊，
1: 怎么受不了？
0: 那你想想看啊，他在你的肚子里面，他不就痛死了？所以铁扇公主就痛到打滚了。因为你在那边翻滚的话，就是变成铁扇公主在外面翻滚，
1: 就受苦了，
0: 受不了，受不了，真的很痛啊！那很痛了以后，他就哀求他说：“孙叔叔，麻烦你出来一下好不好？”啊，就是承认了，说他是他的小叔子。孙悟空就在想说：“我来跟你死求活求，你又不借我，我到了你的肚子里面跟你作怪一下，你就终于投降了。”所以他就想说：“好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铁扇要不要救我？你的芭蕉扇要借我去过了这个火焰山，我就会还你。那就许下这样的一个承诺，然后就说好，如果你答应的话，我就出来。铁扇公主受不了，因为她在肚子里面作怪，
1: 太难受了。
0: 对呀，太难受，在肚子里面唱歌跳舞啊！你要是生火烤肉的话，就不得了了。所以他就想说，那赶快让她出来吧。孙悟空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就从嘴巴里面出来以后呢，就说。嫂嫂，你答应我的这个铁扇，麻烦就请你借给我。我拿着这个芭蕉扇，我还有事情啊，我要去赶快把火焰山给灭了。铁扇公主就把芭蕉扇拿给他，拿给他以后，孙悟空就想说：哇，太容易了，这下子就到手了。到手了以后，我就可以去把火焰山的火。

0: 给灭掉。芭蕉扇借到了以后呢，就赶回这个火焰山这边，跟居民还有跟唐三藏他们去跟他讲说，我借到了火焰山，我们可以去马上把火焰山的火给删掉。结果有没有删掉？
1: 没有，
0: 没有、啊、
1: 哪有那么好弄的事情。
0: 对啊，结果他在讲说我要去灭掉火的时候呢，你看我的芭蕉扇一扇一扇进去以后，
1: 火更大了吗？
0: 火更大了，
1: 那一定是那个铁扇公司在搞。
0: 火更大以后，他就想说会不会是我的姿势不对、
1: uh-huh.
0: 就是开始在那边瞧他的姿势到底是要三十五度角扇过去呢，还是四十五度角扇过去，
1: 对，还是我要前脚站前面后脚站前面
0: 对，他就跟猪八戒两个在那边讨论说怎么样可以让芭蕉扇发挥更好的威力，是不是角度我们没有算好、
1: 嗯、
0: 就想好了以后再扇过去火又更大
1: 了，我还不吓坏了，
0: 他就想哎呀，会不会是哪个地方弄错了，所以他连扇了三次，三次都大火，三次大火以后呢，那个猪八戒就想说师兄你不可以再扇了，你再扇去我就变烤野猪了、
1: 嗯
0: 啊、所以他就觉得说每次好像遇到火他就被烤、啊、这个火焰山呢越烤越大，火就越烤越大，就孙悟空这时候就突然发现一件事情，什么？芭蕉扇是假的。
1: 他是怎么发现芭蕉扇是假的呢？
0: 因为芭蕉扇应该可以把火焰山给扇掉，扇了三次
1: 更大的火，
0: 瞧了很多的角度
1: 姿势跟角度，
0: 发现说原来上当了。
1: 好，这样孙悟空的个性，他如果知道上当的话，他可不是那么容易罢休的、哦
0: 啊、
1: 他一定又再会去找铁扇公主。
0: 对，
1: 那他如何跟铁扇公主交手呢？更多在西游记当中有关于火焰山的故事，我们就留待明天再来说。老师谢谢，
0: 谢谢
1: 亲爱的朋友，陪你说历史节目，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2026溪口文化节，溪口仲夏夜，庙城映星海星空电影院5月30号将在松山慈幼宫庙城播放动画电影《荒野机器人》，为您带来视觉与情感的双重感动。详情请洽松山区公所官网或松山风情脸书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松山区公所提供。
1: 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2: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1: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2: 啊，这样啊。
1: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2: 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小明啊，来去散步啦！
5: 哎呀，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4: 在这边等比较快呀。
5: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6: 斑马线上快步走，巷弄面车靠边走。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8: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9: 现在时间2点整。
1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9: 台北广播电台。

夜已深了，轻声的问候大家晚安平安。步调放慢，让自己多点喘息的机会。烦恼的事暂时的搁下，特别在白天，我们在人的世界中碰到的尔虞我诈，碰到的共于心计，碰到的一些自己不愿意碰到的，但毕竟呢，还是遇到了。也不是第一天这样，很久很久，我们在这个世界呢，大概打从进社会开始没多久，我们也就意识到，这个人的世界是这么的复杂。说好听是多元多样啊，但有时候觉得说好听在骗自己，什么多元多样啊，尔虞我诈、弱肉强食，或者呢，或者什么公平正义挂在嘴边，实际做的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在节目的开场白谈这些真的是蛮负面的，我觉得一个正向思考的人，并不代表他去否定，他去漠视。

这个世界的一些负面的现象。我再说明白一点，一个正向思考的人，他不会愚蠢到他认为因为他正向，这个世界都变得正向了，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负面黑暗的东西了。所谓的正向，那是一种态度，我们生活的态度也就决定了我们生命的高度。好，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回味电影《风中奇缘》的主题曲，这是流行版的主题曲，来欣赏女歌星 Vanessa Williams 所演唱的《Colors of the Wind》。

Colors of the Wind 的电影《风中奇缘》的主题曲，风的颜色是一种。

虚拟式的形容，说颜色应该是讲个人的感受吧，心情把它色彩化，但毕竟这种所谓的心情色彩化都是极为主观的，它是很私人的。其实好几次我在节目中开玩笑，我说颜色啊，特别在我们台湾社会，这个颜色蛮无辜的哈，什么某某颜色代表什么意识形态哈，代表什么，这颜色蛮无辜的。但是在好比说在打选战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泾渭分明啊，所以对于竞争者来讲，把它具象化是蛮有用的，省了很多的这个竞选的资源。不过实际想想呢，这个不厚道的事情还真的是蛮多的。所以我们在社会当中，我们就发现有些人他成功的背后是践踏了多少人的尊严和利益呢？来欣赏四合一合唱团 All for One 带来的 Someday。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梦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

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在次日凌晨的2点到3点呢，也为夜猫族群做经典的重播。也在这呢问候线上收听节目的朋友。线上收听它的好处在于音质呢能够提供更好的享受。这么多年了，我从算是那个旧的广播时代一路走走走啊，走到媒体开放，然后数位革命。数位革命当然它也改变了这个媒体的这个形式与生态。当年我进广播圈，那个时候怎么想都没有想到这个 digital 啊数位时代的到来，而且还可以用这个非线性的方式呢，我们来回听已经播过的节目。是的，也真的蛮方便的，所以在我们的这些资料库里面也存了很多重要的个人的一些生活成长的资料吧，是不是呢？好好的珍藏，要记得要备份啊。玩电脑的朋友记得哈，我再说三个记得，记得记得记得哈，档案一定要备份，因为电脑像什么主机板啊或者是硬碟啦啊，它啊总有会挂的一天嘛。好，我们来欣赏这是电影《Lion King》狮子王的主题曲，Elton John 所演唱的《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我可以这么说，一代接一代，在整个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我们都是一路考试长大的。当然现在的考试呢，跟过去相比就多元也灵活多了，不再那么死板。我们在过去那个死板的考试时代呢，有时也活在那个恐惧当中，因为有些班的老师呢，他会用一个所谓的标准分数来衡量，高于的啊，当然给你赞美了，那么低于的可能少一分呢，可能就要准备要敲你一下了哈。我就用敲来形容啊，比较含蓄的形容。我们很多这些中高龄的朋友呢，当年都被敲过了。哎，现在谁敢敲我们呢？那讲到这呢，也许有些朋友也觉得，也觉得自己蛮奇怪的，好像有时会怀念啊那段被凶被敲的日子。那是不是人格有问题呢？那倒不是哈、啊，这个讨论起来也蛮有意思的哈、啊。我们今天就不聊了，太多太多的这个求学时的一些往事呢，好多的画面历历在目。The Commanders 带来的这首经典抒情歌曲《昨日再现》，我们一块来欣赏。Yesterday, once more.

Yesterday once more， 昨日再现。明天如果再播一次呢？明天的昨日不就今日了吗？不过明天绝对不会播了。这可以说是木匠兄妹合唱团他们代表作中的代表，而且这里面呢，又唱到 Radio， 也让很多朋友想起当年求学的岁月，晚上挑灯夜读，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自己喜爱的歌曲。是的，我跟大家一样，我也非常非常深爱这首歌曲。虽然媒体的生态有着非常多的改变，但是在夜深的时候，我们当年收音机陪伴着我们那样的记忆呢，是很难磨灭掉的。来欣赏 Lobo 带来的 I'd love you to want me。

0: 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一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要求自己规律，并不是拘束，而是对自己温柔的承诺。每天尽可能固定时间入梦，起床，用餐，看似平凡，却能为身体和心灵打造出安稳的基地。当生活有了节奏，焦虑自然减少，专注力和信心也会慢慢提升的。别小看这些小事，早睡十分钟，多喝半杯水，固定运动一小段，都在悄悄累积你的能量。所谓稳定的日常，就是最强大的后盾。把一件一件小事做好，就是了不起的实力了。就从今晚开始，为自己建立一个简单可以坚持的节奏吧。

生活不需要轰轰烈烈，稳定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每天同一时间醒来，专心吃一顿饭，睡个好觉，这些看似规律的小事就像无声的锚，稳住你浮躁的心。当身体有了节奏，思绪也会变得清晰。当日子有了秩序，梦想也才有扎根的土壤。千万不要轻视日复一日的坚持，那些看似单调的重复正在为你累积扎实的底气。真正的自由来自我们的自律，稳稳地走，反而能走得更远。就从今天晚上开始，试着把一件小事用规律的法则尽量做到最好。

0: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型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型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啊？
2: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1: 哈，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2: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衣服啊。
3: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4: 萨利卡高比努卡亚安尼卡哈迪亚多伊利辛，巴苏尔卡库托瓦罗哈亚阿里克伊卡伊利辛南，卡姆甘库卡伊利辛南阿尔米阿，皮拉米纳曼托巴伊巴拉卡托托帕里丁萨卡萨达卡林森山，安尼尼阿萨达邦库里克伊扎伊托巴拉卡纳曼托巴，麻烦阿亚阿米斯卡科，
5: 麻烦阿亚阿米斯卡科，
4: 扎伊托巴拉卡纳曼托巴，
5: 扎伊托巴拉卡纳曼托巴，
4: 卡里帕哈卡伊利辛，
5: 卡里帕哈伊利辛。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地震！地震！赶快 DCH 趴掩稳。
3: 好 ，drop 趴下 ，cover 掩护 ，hold on 稳住。
2: 好可怕哦！地震摇得好厉害，你知道为什么不能马上往外跑吗？
3: 因为地震强烈摇晃时，人要跑出去很困难，而且啊，容易被掉落的物品砸伤。
4: 地震发生时，先想避难，再想疏散，先救自己，再帮他人。想了解更多防灾知识，请搜寻校园防灾花露米。
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天气慢慢慢慢的暖和，然后甚至开始热起来了啊，所以呢天亮的早，然后天黑的晚啊，这就是夏天的特色。因此呢，我们顺应季节的变化，因此大家可以早起啊，然后呢稍微晚睡一点，可是呢利用这个时间做什么，就是做一些运动。比如说早晨早起，把该做的事做好，然后可以在也不要太早，7点到9点之间啊，然后你就可以去公园走一走，做一些运动或参与一些团体的活动。我都是鼓励大家去参与一些团体的活动，然后9点多10点回到家里，因为不要待得太晚，太阳太大，那个时候反而不好哈。好，回到家里之后做自己该做的事，下午呢小睡一下啊。到了这个傍晚的时候，你也可以在吃过晚饭，晚饭吃得早，也可以出去走一走，或者出去走完之后回来吃吃饭，洗个澡，休息啊，看看你爱看的电视追剧，或是手机啊，现在用手机追剧的也很多嘛啊，总而言之，也不要看太多，大概看个30分钟休息一下，30分钟休息一下，对眼睛是比较好的哈。那晚上睡觉，就是你可以比以前冬天的时候稍微晚一点，但是不可以晚太多啊。就是在晚上睡觉之前，我还是建议大家在床上或者是用瑜伽垫啊，做一些拉筋的软性的一些运动。不能太激烈，因为太激烈你一定就睡不好啊。就是在晚饭后睡觉前，因为刚吃完晚饭最好就不要去运动啊，就是隔一个差不多1个小时之后，你可以去做一些拉筋的运动啊，好，床上就是骑脚踏车啊，还有各方面的运动，完了去洗个澡，然后就可以睡觉了哈。总而言之，这样的天气适合大家去做运动，户外的运动还有室内的运动你都要去做，做完之后啊，就舒舒服服的洗个澡然后睡觉。太激烈的运动你会睡不着觉的哈。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跟着我们的音乐歌曲来做一些简单的运动。我记得我教给大家有好像16个吧哈，就是全身上下非常简单的运动，现在你就可以一起来做什么甩甩手啊，踮踮脚啊，或者是这个头啊，摆头啊，扭腰啊之类的，这些很简单的运动，让你的筋骨都能够疏松一下。

0: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1: 有什么好菜呀？
2: 今天要吃青酱鲑鱼炒饭。
1: 青酱鲑鱼、那你的青酱是用九层塔呢还是罗勒？
2: 是罗勒的青酱，我就去买了那种一罐装的，就
1: 是买现成的。
2: 对，现成的青
1: 酱。不是自己去打？
2: 没有自己打。因为前阵子就是我就想说也可能要煮炖饭或者什么，但我发现其实用成炒饭也不错，就是不用像炖饭煮那么久，但是用炒饭比较快。然后其实材料就是鲑鱼的话，你可以买一块回来的话，你可以把它切成小块，我会先把它煎熟。对，然后有些人是会煎完之后把它剥碎，我觉得都 OK， 但是要注意有没有那个鱼刺。然后你煎熟之后你就盛起来备用。接下来就是炒饭正常的步骤，你可能先炒蛋啊，然后洋葱，再放隔夜饭下去。那这时候你就可以把你煎熟的鲑鱼块放进去，然后你可以加一两匙的青酱，然后最后其实可以再放一点黑胡椒或是一点盐去调味。其实这样子快炒起来我觉得蛮香蛮好吃的。
1: 我都是买那个鲑鱼当中的菲力
2: 啊，菲力是比较好的那个
1: 它就没有刺。
2: 对，就没有刺。 对，也可以。
1: 然后其实你把它煎了就把它去用压碎，
2: 对，压碎，
1: 哎，那样也蛮方便的。
2: 对，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又简单的吃到鱼类，但是其实又不会只是吃一般的煎鱼啊，这样子，
1: 而且大块吃会腻嘛，
2: 对，没错，
1: 对不对啊？把它压碎了跟饭去炒，我觉得是蛮好吃的，就像那个虾仁蛋炒饭，
2: 没错，
1: 我觉得也是蛮好吃的。
2: 对，因为青酱的话，我觉得不一定要煮意大利面或炖饭，会觉得好像步骤比较多，所以其实拿来炒饭也蛮方便。
1: 我就在想说，青酱啊，那我如果我喜欢吃九层塔啊，那我就用九层塔，不要把它弄成酱。就用九层塔去炒饭也是会很好吃，
2: 就切碎一点去炒，
1: 哎，对，去炒嘛，
2: 去炒也可以，
1: 也是会蛮香的。
2: 对，那我就想到以前家里面有种那个香椿，
1: 香椿也很好啊。
2: 对，
1: 可是有的对香椿的味道不太能接受，
2: 太重了，
1: 它重，它很
2: 重。
1: 那九层塔它是香。
2: 对，没错。
1: 那就但是香椿是臭，我很喜欢吃香椿，因为我以前我同事家有种嘛，他就摘给我，然后香椿去炒蛋很好吃。
2: 对，炒蛋。其实也有人做香椿酱，就是香椿酱我之前
1: 有卖啊，
2: 对，有卖。然后其实他我有用过它来煮意大利面，其实用清炒的也蛮好吃的，对。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这几年呢，健康检查的数据我们从当中发现，40岁以上的女性的健康风险逐渐上升，不少人在关

0: 线指标上开始出现异常，显示身体老化的速度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许多人以为老化是50岁以后才需要担心的，但是其实40岁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分水岭，特别是在更年期前大约5到10年，体内的荷尔蒙开始波动，进一步的影响到我们的新陈代谢、骨质还有心血管的健康。因此越早开始调整我们的生活跟保养我们的身体的策略，就越能够为健康打下稳固的基础。那么40岁健康管理的重点在哪里呢？其实我特别提出这些重点，并不是真的告诉大家你30几岁、40岁要注意了，而是我也提醒我们现在所有的老朋友，不管你几岁，40岁以上你更要注意啊，所做的提点更是你现在要注意的重点。第一个就是营养的调整，你要吃对，比吃多更重要。摄取足够的蛋白质，维持肌肉量，避免代谢下降。要多补充 Omega-3 的脂肪酸，帮助抗发炎，保护心血管。再来，我们要增加钙质跟维生素 D 的摄取，守住骨的密度，降低骨折的风险。第二就是我们要规律的运动，每个星期至少150分钟。有哪些运动呢？肌力的训练，增加肌肉量，降低体脂肪。瑜伽或皮拉提斯，那么提升核心稳定跟柔软度，也改善我们的体态。第三，重要的是我们要优化睡眠，让身体真正的修复。每天要维持7个小时以上的睡眠，睡前2个小时，避免使用3C 产品，减少蓝光的干扰，然后打造良好的睡眠的环境，降低室温，用遮光窗帘，不要有太大的亮度，这样可以提升睡眠的品质。第四，定期检查，掌握健康的主导权。比如说我们女性朋友的子宫颈抹片，还有及早筛检子宫颈癌，妇科的超音波，观察子宫跟卵巢的状况，骨密度的检测，预防骨质疏松，心血管的检查，提早发现潜在的风险。健康不要等到出现问题你才去重视它。40岁以后身体的变化虽然难以逆转，但是透过正确的生活习惯跟保养的策略，仍然能够有效的延缓老化，降低疾病的风险。所以啊，虽然说40岁是健康分水岭，身体年龄比实际可以说是更老，它是一个逆龄的关键点。我相信收音机旁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应该超过40岁了啊，那么你更应该要注意刚才我说到的这些哈，要把握住了这些，我相信我们永远都不会老，心中的那个年纪永远是年轻的。
1: 这是一杯可以永远忘记情谊的酒，就像人走后喝下孟婆汤，忘掉一切。如果爱情的伤痛如此痛不欲生，你愿意喝下这杯？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这个我们的节目啊，周一到周日每天都播出。那么尤其周六周日，我特别请到雷诺跟念洛两位为大家做这个老歌经典歌曲的欣赏。那么大家也发现，其实不只是国语老歌啊，西洋老歌他们也一样涉猎啊，而那个单元非常的受到大家的欢迎。那么也希望听众朋友想听什么歌都可以告诉他们，尽量的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播出。而周一到周五呢，我跟安安还有我们的团队，像大哲老师啊，还有郭威君。

0: 医师啊，院长哈，另外呢，千惠老师，还有在财经方面的专家林玲老师啊，这些呢都是我们团队非常非常精英的朋友啊，在节目当中会提供很多好的资讯给大家，尤其是健康方面。到了我们这种年纪，其实有钱没钱都不是很重要，一天不过就三餐，然后也不必吃的多么的奢侈营养，只要够就好了。那么最重要就是我们的精神生活要非常的富足，我们要每天非常的快乐，交到一些好朋友啊，尤其是健康方面，健康跟我们的心理的健康，还有跟我们实际上身体的健康，各个器官的健康都有着非常紧密的连结。如果你心理不健康，你的身体也不会健康，一体的两面。所以我们就希望听众朋友们要跟我一样，每天都非常的快乐，唯有快乐才会让你觉得活的是有意义跟价值的啊。所以我们希望听众朋友有空的时候就听听我们的节目。你不一定一定要早晨啊五点起来听我们的节目，那实在太虐待你啊，不好。因为睡得正熟的时候啊，你可以随时来听我们的节目了啊，就是上网啊，用你的电脑或手机都可以找到台北广播电台啊。然后呢我们的 APP 里面就有节目的点播，至少60天以内节目你都可以随时的收听，不一定要早起来听我们的节目咯。好，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指教。
1: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啊，夏天会比较爱洗澡，
1: 昏昏沉沉啊，
0: 昏昏沉沉，因为太热，对不对？
1: 对，
0: 对对，对。最好了，可是现在大家都吹冷气啊，所以没有这种
1: 我跟你讲，天气热，吹冷气盖了薄被是最好睡的时候。
0: 对对对，其实比较舒服，对啊，对啊。所以这个白，就是在中医里面的养心，它到底是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1: 夏天是夏天养心是吧？
0: 对对对，然后白天呢，我们要多活动，让那个血气好能够流动，这样子，
1: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夏天很热很懒散，其实夏天是要多多运动的一个季节。
0: 对啊，就是排汗啊，对啊。然后中医就是讲说春天养肝嘛，夏天养心，然后立夏以后啊，我们就要比较要养心，比较其实就是要静一下心这样子。对，因为我觉得就要比较早立夏的时候。好，这个心脏的部分的话，就是有情绪跟睡眠啊的这个部分，所以如果在立夏以后不要心浮气躁，容易烦啊，睡眠品质差，它就是典型的心火旺的一个表现。对，所以这时候要养心，然后养心的部分的话，我们就要让自己身心比较安静啊，可以就是其实我在食物上面也是有一些安静的一些效果，这样子。
1: 是，我记得好像夏天养心要多吃红色的食物，对不对？
0: 对，因为那个红在那个阿育吠陀上面，那个红色本就是代表心血管心的一个颜色，它本身就是这样子。所以就是如果你要食物上面想要保护哪一个肝脏或者身体的器官的话，其实就最对着它的颜色吃，其实这也是一种说法。所以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就是清酸苦清啊，好，就吃的比较清淡，然后因为夏天的那个肠胃是比较弱，所以就是要吃一些好消化，比较不要吃太油炸，油炸真的是在一年四季都不适合，我需要这么觉得。
1: 可是大家现在一年四季都爱吃。
0: 对对对，然后酸的时候就是要多吃。其实我后来发现，现在啦，这个时候就大家就开始觉得酸是蛮重要对身体。
1: 可是不是说养肝的时候吃一点点的酸吗？
0: 对对，然后这个时候也可以多吃酸。好，然后在夏天的时候啊，像酸就很能收敛啊，生津止渴啊，帮助消化，所以这个梅子你看喽，这个季节就出来梅子，
1: 很多青梅都出来了。
0: 对对，就像你现在大地真的很有趣哦，它就是这个时候才你很需要的食物出来。
1: 对，你看夏天我最爱吃西瓜，红色的，对，西瓜是多么养心的。
0: 对对对，然后像番茄，
1: 番茄
0: 现在好便宜哦，
1: 最近盛产嘛。
0: 对，盛产，然后梅子、番茄啊、柠檬都是很好的选择啊。
1: 用小番茄加点酸梅。
0: 你看哦，你会发现那个夏天的食物，它很多是那种就是凉拌酸。对，其实你看啊，这个食物也很有趣，它就是在对应我们那个季节上面的一个做法。真的，我觉得古代是真的很有智慧。你看这时候大家就会多吃凉拌的食物，然后就可以多放番茄啊、柠檬啊，或者醋这个部分也是很好。对，还有再就是一个苦，好，那这个苦味的部分的话，像我们这个季节就很多苦瓜。
1: 苦瓜，
0: 对对，它就是很清。心火嘛，苦瓜哈，莲子都很好哈。冻苦是
1: 莲子的那个莲心啊，
0: 它很苦啊，真的很苦。
1: 而且那个莲心就是对心脏很好。
0: 对对，所以我觉得很有趣。你在讲那个食物的时候，就跟季节在做对应的时候，就发现说什么样的季节真的就是已经准备好帮我们多让我们多。
1: 其实大地啊，是真的生养我们。就是每个季节每个时候都有不同的对应啊，其实你只要顺着来就好了。
0: 所以我刚刚讲到那个颜色概念，就是一个五色入五脏的这个概念啊。
1: 对，
0: 然后所以红色它属于是心脏，
1: 心脏
0: 夏
1: 天是红色的嘛啊，
0: 对，所以都要多吃。
1: 然后春天是绿色的，然后秋天是白色的，
0: 对，
1: 冬天是黑色的。
0: 对。就是其实除了这个以外，就是讲到五脏的部分了。然后因为我讲红色的部分，就有红豆啊、红枣啊、红凤菜啊、番茄、洛神花，都是有酸的味道。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

0: 在这个时候其实可以喝一些玫瑰莲子茶。
1: 嗯，
0: 对，因为玫瑰其实对肝心肝也很好嘛。对，玫瑰其实养肝呐、啊，然后心跟肝这部分，所以是其实因为它有红色，所以你其实在喝玫瑰茶的时候，你会觉得因为它的香气会让你比较舒压。
1: 它所以它对睡眠很好啊。
0: 对对，而且它其实可以轻微代谢，就是会让你比较好上厕所。玫瑰的部分，玫瑰茶。嗯，所以就是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就是为自己泡一下，就是其实很简单，就是玫瑰花。但是玫瑰花一定要买有机的，因为玫瑰花这种
1: 农药
0: 花类，那虫很爱吃，所以农药放很重。所以就是市面上我看都现在都，
1: 所以我不太敢在这个一般的这个菜市场啊或者是什么去买这个，我都是到有机店买。
0: 对，像花类的话，我会建议就是真有几点嘛，因为这个真的不是随便可以吃的。嗯，
1: 是，
0: 好，因为他们那个药会下很重。
1: 可是我就很担心怕被骗啊。
0: 长期这样哦，
1: 本来就是啊！你看，很多人那个被那个什么橄榄油骗的，真的很生气啊！
0: 哦，橄榄油那真的是，我觉得橄榄油就是因为台湾没有种植，所以就很容易被骗。如果自己台湾有种植的产物的话，其实要骗我们很难了，因为大家种的人就会讲啊，就是不是这样了。那橄榄油真的就是因为大家就是外来的，所以我们就必须听那个行销或者是他们
1: 不是因为大家又不是不花钱买，对不对？然后花钱买还要被你骗，那真的就是我不知道要说什么。
0: 我在立法，这个食物食安上面的立法是要有一些考量在上面。多一些考量，因为食物很重要，对大家其实这个地方如果把关好，对于健保上面的作用可能会蛮大的。
1: 是啊，
0: 对，大家就不用预防医学，大家就不用去看医生那么多啊。对啊，嗯，所以这个我觉得可以做这部分考量在政府方面。对，好，那我们刚刚讲到那个玫瑰莲子茶，好，我们可以就是在这个时候莲子就是玫瑰花大概三颗，莲子十颗。
1: 莲子你通常是买那个干的还是买新鲜的？
0: 我觉得就看看你。
1: 我喜欢买新鲜的。
0: 新鲜好吃啊，干的话
1: 而且新鲜的又好煮啊。
0: 对对，这个季节的话，如果是季节的话，我们就不用再去买干了，因为其实干你还要在一个烘干的一个，其实这个其实在调理上面你再多一个烘干，其实它的那个性质会变。
1: 嗯，我都是买新鲜的，哎，新鲜的好
0: 煮。然后所以如果是干的莲子，其实它会比较燥一点点。
1: 嗯，
0: 因为它有那个火进去的一个效果。
1: 嗯
0: 所以如果是新鲜的我们就吃新鲜的，其实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对，好，然后我们就稍微煮一下，其实它就可以，我们就可以那个，你看莲子它养心安神，然后玫瑰又疏肝解郁，好，红枣又补气补血。所以夏天的话其实可以喝一下，睡不好的人好。
1: 所以啊，夏天我们就是用那个白木耳啊，莲子啊，红枣啊，
0: 对，
1: 然后山药去炖煮。
0: 好像有人还放枸杞。是是，
1: 枸杞可以啊，可以放，哎，对眼睛好啊。
0: 黄芪吗？
1: 黄芪也补气了，也是
0: 补气。对，我会觉得其实这还蛮，喝一喝对身体调养都还蛮好的。
1: 对，就是你可以煮水喝啊，那你也可以炖排骨汤或鸡汤，都可以。
0: 电锅可以用，
1: 哎，就是看你自己。如果你不吃荤的，那就纯粹煮水喝。煮汤一样的，哎，清汤啊，或者你做甜汤也可以，加冰糖。
0: 对对，这时候都蛮好的。那因为那个《黄帝内经》他讲到的是夜卧早起啊，无怨于日，然后就是稍晚，就是比较晚睡早起，不要因为怕晒啊就不接触太阳。其实我觉得晒太阳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1: 但是你不要在正午啊。
0: 这
1: 个十点到下午两点或三点以前这一段时间不要去，
0: 适度的晒一下。
1: 哎，对，
0: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根本就不晒太阳。
1: 你到国外去看，你看撑着伞的大概都是这个台湾去的啊。
0: 对，因为现在有一些讲

0: 法哦，就是接触大自然的部分，就是说你如果像心脏病这种，或者是说高血压，他们都会建议你去接地，就脚踩地。好，他们的讲法是说你的身体有一些可以跟大地做交换，然后其实可以把那个电就是把它排下去，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有空多去走一走大，走一走台地，真的是会比较好，
1: 接地气啦，就是
0: 对，接地气真的还蛮好的，然后可以把邪气排下去那个大地里面，嗯，这样子还蛮。
1: 我记得有一阵子啊，很流行，这公园现在都有，就用那个像鹅卵石一样的就。做步道，然后每天大家就光了脚在上面走，然后或者是土地上去走啊，
0: 对，
1: 就是接地气。有一阵子很流行哎、欸，可是一阵子以后，一阵子以后大家这个又都好像爱忘记了。
0: 对对对，
1: 我觉得台湾哈真的很爱一窝蜂。
0: 就是，譬如说骑脚踏车，就全部人都骑脚踏车；在露营，全部人都跑去露营，因为饭店都快到。
1: 不过我觉得啊，现在骑脚踏车的人真的越来越多。我有时候晚上回家啊，半夜的时候，
0: 对，
1: 半夜的时候，路上很多人骑 U 巴哎。
0: 哦，真的哦 ，U 巴，对对，我发现现在很多人骑 U 巴，因为其实他现在有那个电动的，不是那么累。
1: 他骑 U 拜都是半夜出来
0: 哦，对，没有，我发现他们很多人就是譬如这一站到那一站很近，所以他们直接就是骑 U 拜，他们就不坐公车或者什么，因为方便，而且像爬坡现在 U 拜上面的有电动的，所以就不会那么累，又很便宜，对，
1: 是，
0: 又不用走太远。我下次应该来走，我那天走
1: 很多年轻人晚上骑 U 拜啊，就到处去。走啊玩啊，我觉得很多，而且还看到很多外国人
0: 他们一定觉得很舒服。
1: 对，
0: 然后五月的桃子出来了，我看
1: 桃子，我喜欢吃桃子李子，都好吃。
0: 对，哎，李子我也喜欢的，其实以前我不喜欢，但是我现在觉得这个食物还蛮有趣的。对，好，那台湾的桃子的话是就是产季是4月到8月，它分三坡。那4月到6月的时候是皮定的水蜜桃，然后6月中的是莺歌桃。好，上次有去拉拉山吗？
1: 我有。
0: 哦，他们的桃子还真的还
1: 水蜜桃啊，拉山的水蜜桃很有名、啊
0: 对对对。但是6到8月的高山水蜜桃就在那个时候。那现在我们刚好就是平地的桃子刚好是时令的时候，所以我看很多人就是。要酿酒的这个时候就开始。
1: 那个桃子啊，我觉得一般的桃子，你就是回来把那个它的那个外面的毛啊刷一刷哈，然后腌一下就很好吃。
0: 这个最厉害，因为你是客家人。
1: 没有，不是我是客家人，是我婆婆是客家人。
0: 对，你看客家媳妇很厉害，
1: 他们就是腌桃子啊，然后李子啊，还有那个梅子啊，
0: 对。他们其实我觉得那很有趣真的就是你在处理这个果实的时候，到收成然后成为酒或者醋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方式。其实你会看到一些过程，对，然后你会发现说食物本身就是需要一些时间，你没有办法去让他说你现在就像魔术一样，你现在就要变好。所以我觉得食物上面时间上面的制程，它是就像是调味品一样，
1: 那个就像我们做饭做菜一样，就是你火候不够
0: 的，你不可以说我没有想要让它等那么久，然后
1: 火候不够它就不好吃。
0: 对呀、对对，而且就是我要快速，所以我加什么东西然后让它快速收成，那个味道跟真正你用时间下去做的实在是很大的差异。那我觉得现在人对于那个食物上面对于时间这一块可能就会把它遗忘掉，觉得都说时间快是就是很快就吃到是一个好事情，
1: 所以就叫速食嘛。现在都是什么都要求速嘛，速度。
0: 对，速食。但是问题是，真正的美味跟真正的那个对身体健康，还是在时间，就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上面。
1: 是，
0: 对，所以醋一定要时间才能做出来，才能用调味出来的。对，
1: 酸的，
0: 对对对。那所以中医它有记载说，就是那个酸，就是桃啊，现在桃子不是出来了吗？

0: 对对，所以它也是补气养血哦，养阴生津，陶瓷的部分。哎，我那时候都之前还不知道说它有这么养血、养阴生津，
1: 好好吃啊，陶瓷啊，对。
0: 它叫鲜果嘛，然后它有一点它的性是比较温，它不是那种寒凉的水果，所以它立夏吃的时候是比较不会伤脾胃哈，这一点很重要。就是，但是我觉得桃子可能就是吃不了太多，我个人
1: 啊，那些东西都不行，桃李啊都不能吃太多。
0: 对对，我是吃不了太多，对对，所以就是其实桃子还蛮适合那个贫血人吃，它铁质还蛮高的
1: 哦，含铁量高，
0: 对，钾高，所以它含有，它可以帮助降血压，但是这样子的话，肾脏病就不能吃嘛。
1: 是啊，我就不能吃啊。
0: 嗯嗯，然后
1: 我现在能吃水果真的不多。
0: 维生素 C 它可以帮助的胶原蛋白的合成啊，养颜是蛮有根据，就是陶瓷的部分。
1: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老天很公平啊。我爱吃的水果现在我都不能吃。我以前不爱吃的水果现在都是我要吃。比如说你看芭乐，我以前很不爱吃的啊，我觉得那芭乐有什么好吃的哈，
0: 这没什么甜味。
1: 可是现在我就只能吃芭乐。还有
0: 芭乐其实有些还蛮酸味，还蛮舒服的，你尝尝你全。
1: 现在的芭乐比较好吃哎。比以前好吃。
0: 我觉得好像酸味比较拉出来，以前好像没有。
1: 对，我现在莲雾，我以前也觉得莲雾没什么好吃啊，但现在有的莲雾还不错。
0: 现在莲雾它种的很甜，好吗？
1: 对，现在很多水果都很甜，我还不敢吃太甜的。
0: 对，
1: 我都问老板说有没有不甜的。
0: 我觉得可能会成为一个市场趋势，以后水果可以分两种卖，一个酸的，就是比较适合糖尿病他们吃的，跟那个不适合的这样子。但是芒果出来了，
1: 芒果啊，芒果这个芒果太甜了。
0: 芒果其实不会啊，它现在不是有那个情人果，你更多吃那个
1: 啊？那个我容易过敏。
0: 你过敏啊？
1: 哎，我对芒果过敏，但是芒果土芒果我不太敢吃，我大部分都会吃那个改良的，就是像大的苹果、苹果啊、芒果那种很大的，
0: 艾文那种，
1: 艾文的，对对。
0: OK，那个真的还蛮甜的，你可能不要吃太
1: 多，糖分太高了，
0: 对对对对。
1: 我还真我只能吃苹果、芭乐、莲雾啊，然后这些。那苹果我是最不爱吃的，我每次人家给我的或者放的我都要放烂了，我也不吃啊。但是苹果
0: 是
1: 好水果。
0: 其实我们都不知道说芒果是怎么进来的，
1: 芒果
0: 知道吗？
1: 芒果怎么进来的？
0: 它并不是台湾，也台湾的品种的。
1: 有没有土芒果啊？我以前我们家院子里就有啊，好，长得很高很大。
0: 台湾的芒果是荷兰人引进，大约在300-400年前。他们荷兰人从南洋带种子过来，
1: 真的，
0: 所以是早期是种在台南六甲一带
1: 啊。
0: 好，那时候就叫做土芒果，对，
1: 很多人很爱吃土芒果啊。
0: 对，所以那时候从台南开始，所以现在也是台南最多就是芒果嘛，
1: 是土芒果的纤维比较多。
0: 对，原来荷兰人把芒果带进来台湾，
1: 对呀、
0: 我自己都不知道。对呀、我其实到现在才知道，我以为
1: 芒果也是很不错的水果啦。
0: 对对对，好。那其实你知道为什么？就是台湾在因为台湾吃的那个芒果300-400年，然后在民国43年的时候，那个农夫裕就是美国。就是有请美国佛罗里达州引进那个艾文跟金黄的品种，是种7年，然后43年才进来的、
1: 是我刚才1岁。
0: 对啊，所以他们那时候就选最适合台湾的那个，就是现在最多人吃艾文做推广。
1: 艾文其实真的不错。
0: 所以那时候预警有一个果农叫做郑海池，他就是大量在推广这个艾文的芒果，所以他被叫做艾文芒果之父，所以预警后来也成为那个艾文

0: 对，
1: 艾文芒果它的一个故乡，所以那边很多人种，就是这原因。蛮有趣的，我觉得我。
0: 总而言之，夏天的水果很多啊，多吃点水果、蔬菜，对身体好。
1: 对对对。
0: 然后不要挑太甜的哈。
1: 但有些人对芒果会过敏啊。
0: 啊，其实我觉得哈，对什么东西过敏，那是每个人的体质和遗传的基因都有关系啦，环境啊，对，那其实。每样你每一次少吃点少吃点，吃多吃久了就不会了。
1: 对，为什么会对芒果过敏呢？因为它果皮上面有一个叫漆酚的成分，就是跟漆树是同科的
0: 啊，
1: 因为它接触到皮肤上面会产生皮肤炎，然后尤其在嘴唇旁边，所以就是他们说切水果的时候不要让那个果汁碰到皮肤，然后戴手套跟小皮，它其实这个部分跟就是跟那个它就是它是有时候会变黄嘛，皮肤变黄，它就是跟贝塔胡萝卜素是一样的一个效
0: 果，跟吃木瓜一样啊。木瓜也是这样。
1: 有过敏体质的人还是要小心，
0: 要小心，特别小心。
1: 对，它的钾很钾的，
0: 是，所以我不吃啊。对，我就告诉你，我只能吃那几样嘛。对，
1: 对。那常姐，其实，在桃子，我们刚刚讲到桃子啊，好，芒果这些都是可以拿来做菜用。
0: 是，
1: 对。我觉得有一道那个芒果沙沙酱。
0: 啊，我知道，跟番茄沙沙酱道理一样啊。
1: 对，只是把它变成是芒果而已，
0: 一个是番茄，一个是芒果。
1: 其实这个还蛮开胃的，夏天的时候，你做完后啊，其实就是直接可以，你如果烤鸡或煎鱼的时候，就可以再放到旁边。
0: 是。
1: 对，这样讲，我是不是应该换一下这个菜单？
0: 可以啊，
1: 因为蛮有趣的，那个风味应该蛮高的。
0: 好，我们今天谢谢千惠告诉我们立夏哈，我们该注意一些什么哈，所以多喝水还是很重要的。
1: 夏天要多喝水
0: 啊。好，谢谢千惠，
1: 谢谢，拜拜。
0: 各位老朋友，我们都在追求幸福，其实幸福就是满足，也是知足。不要去比较谁好谁坏，不要去在意谁高谁低，也不要去理会谁有钱谁没钱，只要不要去比较，你就会觉得满足知足，也就幸福了。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0: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2: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

0: 服务，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1: 下课咧，你还忙着哦？
2: 我的头里里啦，想要听音广播员的惩罚。
1: 哦，我想我喜欢养的组织的困难有几笔吗？
2: 有，恐吓报名。强眼术太准神广播门更新，强眼处起杀起这种听音，给发的处价提供超过1600张名额。本强眼朋友都广播门老 NPO 更新，还有全额不出，也系薪资都在拿，也下出都 reach 这种听音没有报名。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6:00。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00到7:00，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三，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艺文采风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你邀请水上安全教练沈富义老师为大家来谈谈我们水上安全几个自己救自己的方法，叫做叫叫深抛滑这几个诀窍。那今天要为大家谈到的是深，就是延伸的深，伸出去的深，那到底是什么意思？稍待呢也请沈教练为大家说明。另外在第二个单元艺文采风，为你邀请国立台湾戏剧学院复兴京剧团的旦角演员廖亮慈，要为大家介绍5月31号亮慈呢将和剧团的同事呢大家在我们台北市迪化街的大道城戏院9楼演出《杨家将的故事》《杨排风》。稍待呢，我们也请亮慈为大家分享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水上安全教练沈富裕沈教练，教练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教练要为大家来谈谈这个水上安全呢、啊，因为啊，从每年的五月份开始啊，我们台湾呢、啊、各政府部门呢、啊，其实就开始呼吁提醒大家，那个游水啊，不玩水啊，游泳啊，或者是到这个溪边去烤肉游玩的时候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了啊，因为台湾每年我们就看那个新闻事件，很多人溺水了，
1: 一年大概350件左右，
0: 那么多啊，
1: 这是我有统计的啦，我知道了大概的数据啊，如果有些没有的小事件也不见得会上
0: 通报，
1: 对对对对，所以大概应该400-500件跑不掉了。
0: 好，那我们在上个礼拜啊，教练为大家谈到了什么叫做水上安全呢、啊，以及一些正确的观念，
1: 就是
0: 什么叫深抛滑，是不是？我记住了、啊、好了，那你说要先叫嘛，然后最重要第一个叫就是叫救狼啊，救狼，
1: 就是引起所有日本人注意我们，因为这里有人溺水，其实

0: 我们是需要协助的。
1: 第二个就是赶快叫人来救，
0: 报警，
1: 对，报警啊。那您说要一个左岸右岸，
0: 对，
1: 还有重要的地标、时间，
0: 对，
1: 这个很重要。
0: 没错。
1: 这个，所以你这样就说的话，我如果今天去什么三峡大堡溪去玩水，这个烤肉的时候，我是。举例了啊，那或者是我去乌来，那我是不是要先看一下四周围的环境啊？先未雨绸缪一下，
0: 确实是要的。
1: 哦，真的。
0: 尤其你看，其实我们夏天常常会发生，我们刚刚上一节节目也讲的，就是午后雷阵雨。
1: 对，这个
0: 非常重要。
1: 嗯，
0: 好，就是有时候你看，像最近这几个天气也是这样，白天都还好的，就是到下午它就会有点变阴天。
1: 对，
0: 所以就是要注意的时候，尤其我们今天。不管在海边啊或是西边啊都要非常非常注意。那海边其实如果说有时候午后雷阵雨就会伴随着雷嘛，打雷。好，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小心的地方。
1: 恐怕没人被雷劈到。
0: 对。所以像我们在游泳训练啊，就是有任何下雨，我们事实上如果在游泳池我们都还会做训练。因为下雨本来我们在水里面是湿的嘛，所以影响不大。好，如果是打雷的话，不是我们会起，我们事实上我们会起来了。那我们会有时候会要求游泳池去广播，就是希望所有人上岸。好，因为其实是危险的。好，就是你刚才想一下嘛，游泳池就是低洼嘛，那你人在游泳，你会一上一下。
1: 哦，对，
0: 你有可能就是最高点。
1: 哦，
0: 你这一上来有可能是最高点。那闪电是找最高点嘛？他也不知道要找哪里啊，就是那个接的地方嘛。那有可能就会被电击到、
1: 哦、这样子、哦、
0: 好，所以游泳的时候你会发现看到游泳池几乎有打雷的时候都不会有人，
1: 鱼线要进空了，
0: 好，因为游泳池也怕有状况啊，其实每个人都怕嘛、因为是安全观念我们要有嘛，
1: 对
0: 那所以有时候我们一般消费者或许就不知道为什么一打雷就要叫我，因为我们没有观念，我要讲的是有时候借由这个机会我们去、
1: 反正我都湿湿的有什么关系，
0: 对，但是湿不湿、有的人说你看他旁边树也很高啊，这个是几率问题，不是谁多高啦、有时候如果被劈到不是就是很倒霉嘛、那所有人就是对这件事情就要很重要、很要去注意一下、我们刚刚讲的叫嘛，第二个叫就是报警
1: 、
0: 报警完之后就是当警察，有可能我报警，警察多久才会来？消防队不见得会立即来，
1: 在这附近、
0: 最快可能有可能十分钟、15分钟啊。可是当下我们看到这个人就是危急了，那我们这个看到的人怎么办？我们是要救人的这个人怎么办？
1: 报警要打119吗？
0: 对，报警是、对，不要打错了，打110是找抓坏人的，119才是消防队啊。
1: 这样子啊、
0: 对，
1: 119、
0: 119是消防队啊、
1: 大家搞清楚，不要
0: 啊。其实真的打错了也没关系啦、只是会延缓。
1: 他们会
0: 帮我们通报、他们就是有一个审查机关有一个通报系统、他们会自动报，可是最好是直接就打对
1: 了，直接打119了，最快了，不要耽误时间了。
0: 对，没错。那119在哪就会派消防队的，还有就是救护车来。
1: 哦。
0: 对，
1: 好，提供大家啊，如果真的有这个什么这个救命的事情啊，还是打119了、
0: 没错、
1: 好，我们稍后再请水上安全教练沈富裕教练再为大家来谈谈这个水上安全咯。
0: OK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水上安全教练沈富仪教练为大家来谈谈这个水上安全啊。那当然了，我们这个水上有五个重点，就是叫叫深抛滑。好了，前面两个叫我们已经说过了啊，就是赶快叫救命啊，第二个就是赶快报警啊，第二个叫，第三个叫做深了、啊、
1: 深，对，深就是顾名思义，从那个深就是延伸的概念。嗯嗯，就是不管有的人这很紧急的时候，我们会用人链，人链哦，人链、
0: 就是你大家手拉手的这样子，
1: 对对对，环环相扣啊。因为最主要就是这个时候，这个人链啊，就是你水最好尽量不要超过腰了哈，不然人链会受不了。
0: 那人链重点是我要手抓手，还是要
1: 扣的？用扣的抓，有时候抓不住、哦、所以最好是用扣，
0: 就是我们的手扣
1: 的，虽然会比较短一点，可是就是延伸、哦、好，就是延伸、嗯、那它有我刚刚讲过它的考量点，就是它的水不要超过腰、嗯哦、因为超过腰人链就会不稳、嗯、你本身就会变不稳了、嗯、要救人就有可能等一下又全部人被救，这是很可怕的、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救人的时候，就是我们前提有讲过嘛，如果我们能够介入就尽量介入，不，就是说我们想要人下水这件事情是下下之策啦、嗯啊、是真的很紧急、嗯、真的是没办法、
0: 哦、好，那我要请教你说，如果说真的用人大家环环相扣这样下去、哦、那我请问你，我要穿鞋子吗？那个万一那个河床 有石子、欸、我的脚都痛了，我到时候
1: 最好还受伤。可是有时候这种东西就是
0: 来不及，
1: 怕来不及。如果当然有穿鞋子，最好是有水洗 啊，有鞋子最好就是穿防滑鞋 啊。就我们在玩水上安全的、哦、我们都会穿防滑鞋、
0: 哦、还有防滑鞋，
1: 防滑鞋都会滑的，不管说一般的鞋子是更可怕的、
0: 哦、球鞋什么这些更可怕，
1: 那个其实是不防。可是如果说我们要防止石头、嗯、当然球鞋是有用啊、嗯、可是你要去想象那个穿着的时间啊，那个思维逻辑太紧急了，事实上通常都来不及穿了、
0: 啊、所以也不要穿夹脚拖下去了。
1: 哎，夹脚拖其实像我们是救生人，就是救生人好了，我们就事实上我们不会穿夹，很少会穿夹脚拖去洗床啊、哦、因为有时候会滑倒，整个脚趾会、嗯
0: 啊，好，不要讲那个好可怕。
1: 小燕姐知道，就是其实真的常常发生这件事情、嗯、所以我们在训练过程、嗯、我们都会要求我们的学生一定要穿能够把你的脚包覆起来的鞋子，而且要防滑鞋、哦、那防滑鞋还有分好几种的类似的款项、嗯、那最好就是穿后下面是菜瓜布型的、哦、其实防滑鞋好几个类别，像我自己穿的是水陆两用鞋，就是运动鞋。我记得我前一阵子还自己去乌来拍，就是我喜欢去乌来嘛，我自己去泡温泉、嗯、那结果我穿那个防滑鞋我觉得好可怕，也是很滑，所以有时候就是最好是穿那个有菜瓜布那种防滑鞋，会比较有真的有防滑系统的。对、啊、这个正常的水陆两用鞋事实上没错，它是诉求有防滑，可是就是有时候真的太滑它是受不了，
0: 那个青苔太多的时候。
1: 那当然你看嘛，我自己本身就已经算跟一般人比较我算很会游泳了、嗯、可是我还是会怕跌倒啊，因为其实跌倒就是跌倒

0: 哦，对我来讲就是危险嘛，啊，就是受伤嘛，啊，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自己去海边是还好，如果西边就最好是穿就是防滑鞋会比较好一点，比较安全啊。
1: 哪里可以买得到？
0: 一般体育用品社都有，
1: 好，
0: 体育用品社都有，就是有一点类似登山社那一种，那个都有，好，那其实很方便，而且。真的也不贵啦，你能选就是你比较买一般的防滑鞋就好了嘛，有可能这个到500块以内就有了，好，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简单的包覆，最主要是它是鞋底，它诉求的是鞋底，好，那如果你比较好一点点的，可能1000出头，啊，那个就比较安全，那个是连你的脚踝都包住，好，整个就是它等于是一个半筒靴那一种概念，啊，它那一种就会比较安全一点。那一般那一种防滑鞋就是除了我们刚刚讲在西边很好用嘛，哈，其实很多潜水客也是都穿那种，
1: 哦，
0: 因为我本身也会潜水嘛，我们就会穿那一种防滑鞋，因为那种比较会整个脚会保护住，会比较好一点点。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海，就是我们下潜点的时候，有可能有礁岩啊、礁石啊，那个其实都很利哦。
1: 哇，
0: 那个其实珊瑚礁那个都是来就像刀子一样，所以我们在潜水最好的就是我们通常还会戴手套，啊，穿就是正规的比较正规的防滑鞋，因为毕竟要保护自己啦，就是。尽量让你的身体不要裸露在外面。那有些网红他就习惯穿什么泳装那一种，可是是真的很好看，问题他就很容易受伤。
1: 哇，啊，
0: 所以有时候就看你的
1: 穿潜水衣哦，
0: 对，就是看你的目标点在哪里啦。因为我们真是安全嘛，我们是救生教练，所以我们在讲安全，我们不在讲漂亮、讲美这件事，讲帅。我们不是耍帅单位啦，我们就是在讲安全单位的，不一样，
1: 对，安全第一啊。
0: 对对对，
1: 双代战行水上安全教练沈富裕教练再为大家来谈谈相关的资讯喽。
0: 好的。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你邀请水上安全教练沈富瑜教练为大家来谈这个水上安全了啊，也叫做这个五个重要的，就是叫叫深抛滑。好了，那这个深就是延伸的意思。
1: 对，
0: 那有什么东西可以延伸呢？除了人和人之间勾在一起啊。
1: 是蛮多东西的，讲真的，就是你是像我们可能在西床嘛，哈、
0: 嗯，
1: 就是有可能有竹竿啊，废、
0: 哦、
1: 的，就是有可能有就是废弃的竹竿啊，
0: 嗯、
1: 或是说木棍啊，哦，就是说，或是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有可能如果有多带衣服，所有的衣服都把它打结啊，
0: 哦，绑在一起，哎、
1: 对对，打结之后，其实它也是一个很好的练，就是收、就是延伸去救援的一个工具啦，啊，就是。其实我们其实一般没有发生这件事情，我们原则上一般人比较不会去思考。那一般我们每次就是到每到夏天的时候，我们就在推广水上安全嘛，所以对这些装备我们就稍微比较熟悉一点点。像甚至有可能你的车上有绳子啊，也可以啊，或是你有可能你烤肉的时候有绳子啊，甚至你也可以做一个很简便型的一个抛绳带
0: 啊，还有
1: 哎、对对对，其实大家其实很简单做啊，就是一般人比较有可能，因为抛绳带算是比较正规的救援的工具，那一般人我们比较没有观念。事实上，我们在家里用保特瓶，或是说我们的牛奶罐，啊，有绳子之后，我们就可以做救援的动作，就是可以去做那个工具，好，就是哦，类似说我们这个是一个保特瓶。好，那我们的牛奶罐不是有把手吗？好，把手我们就是用绳子把它绑在那个把手。好，那牛奶罐有可能太轻嘛，我们里面就装一点水，大概大概六分之一的水就好了。好，不要也不要太重，因为太重有时候你也抛不准，不要把那个人抛受伤，这糟糕了。就是我们大概用六分之一的水，有点重量，那我们比较好丢。那绳子你要绑好，那最好就是去买那个麻绳，好，麻绳。它比较粗一点点，我们不用像正规的救援，我们是浮水绳，好，我们在救援的，我们的抛绳带是专业的，是浮水绳。浮水绳的观念就是会让溺者知道这个线在哪里，他比较能够明确的去看到他要抓的东西。好，那如果说我们用麻绳，就是就像我讲的，就是我们实在没工具的，总要替代方案嘛。你不可能，一般人很少有人会身边会有那个抛绳带。我讲实在话，除非说我们在训练，
0: 特别
1: 连我们自己都不可能有嘛。那可是我们要做就很简单，我们自己要做就很简单。就是如果我哎，我今天明明知道我明天有可能要去溪边玩，其实，在安全的考量之下，是最好是备个东西啦，会比较安全。或是说，我们就是带个浮标，好，带个浮标也可以，浮标也可以延伸到大概将近100公尺左右嘛。好，因为
0: 浮标有，我可以浮在水上那个
1: 啊，对对对对对对，那个叫鱼雷浮标啊，那个也是可以，那个也是给延伸的工具啊。好，就是尽量不要人说去到他身边，其实
0: 对
1: 这个动作是危险的，除非你很专业啊，除非你有两三个人一起下水。好，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很多案例，事实上是我们要去救人，反被救的人，就是有可能要很

0: 注意这种细节啊，这种现象。因为当人有溺水的时候，他今天如果是说在没有底的溺水，其实更可怕。如果有底的，他只是恐慌哦。啊，如果没有底的，是可怕不一样。那个
1: 报到什么就赶快报起来。
0: 没错没错啊，所以说我们如果能够尽量用借物，就尽量借物。所以借物这件事情很重要，你是眼睛看得到的，都可以当借物。
1: 跟人还要丢得准呢。
0: 对对对啊，就是要练习。就像我们 要
1: 练习
0: 抛绳带，我就很准啊。他其实丢有窍门啊。如果说真的有要丢抛绳带，我可以现在也可以教一下，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你就是手掌，很多教的方法很多，可是我试过是这一招最准，就有点类似丢保龄球的概念。你就抛绳带就拿着甩个，你就钟摆效应，大概拍就是甩个两三次之后，轻轻的往上丢就好了，45度角丢出去就好。不要太用力，太用力会变成90度。阿里也不要不用力，不用力会在门口就跌倒了。所以有时候就是这个不断的训练来的啦。
1: 那个力量要拿捏。
0: 对对对，啊，就是你不要手势都不要改，因为有的人会教你侧拿。侧拿它一下变一下，就是方向就会变掉了。
1: 对啊，
0: 所以最主要用丢保龄球的方式，向手掌向上勾，轻轻的甩个两三次之后，确定了之后就轻轻抛出去，它原则上蛮准的啊。也可以自己练习玩玩看啊，有时候在溪边无聊的时候也可以叫小孩子来练习啊。我觉得就是反正就增加一些娱乐效果嘛，啊，也真的是增加你的技能啊，会有效的。
1: 那如果在水啊会往下流，我这个方向是要往它要往的那地方，还是往它上面，还是它现在这个位置？哎，
0: 最好是它周遭，可是这很难哈，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最好如果最好是当然是对着它身体嘛，是对着它身体。
1: 对。
0: 那不行的话，其实是下游。
1: 哦，
0: 上游其实也可以，可是现在怕上游它人流比那个线还快。
1: 哦，对
0: 对，所以我们最主要是在下游。好，就当然最准的是它的就是身体周遭的大概30公分到50公分。好，原则上它像我们考试是50公分啊，这个周围的50公分都可以，就是等于我身边的50公分都可以的。
1: 哦，
0: 我手出去的这个状况嘛，大概就是这样就可以的，算都合格了啊。那个这个东西就是要练习啊，像你看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好像1分钟只能抛3次啊！
1: 哇，
0: 考试的时候是1分钟只能抛3次 啊！如果这3次没有，你就没有了，就下次再来啊！所以就是要不断的练习，不断的训练，
1: 大家都来练习练习。
0: 对对对。
1: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水上安全教练沈富一教练为大家所说的说明，谢谢你，教练。
0: 哎，不客气。

0: 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五步一没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2: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3: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复兴京剧团的旦角演员廖亮慈。亮慈您好。
1: 大家好，我是廖亮慈。
0: 今天啊，特别邀请亮慈啊，要为大家分享啊，你5月31号将在我们台北大稻埕戏院，就迪化街的永乐市场9楼啊，要演出《杨排风》这出戏啊。那我想请教亮慈，你学习我们传统戏曲大概多久了？
1: 从小学5年级到高中毕业之后就进了剧团，也有十年、二十年了。
0: 哇，当初所以你就是从这个传统的剧校学习上来的咯？
1: 对啊，对。
0: 哦，那你是主修青衣花旦还是？
1: 我是主修武旦。
0: 武旦啊。
1: 然后对武旦，然后进了剧团之后呢，就是希望就是戏路更广，所以就是也有学花山啊、刀马旦这些东西。
0: 哦，武旦和刀马有什么不一样啊？亮慈，很多人都不一样，那都是武嘛。
1: 武旦呢，它其实就是比较会是演就是神怪戏、妖怪戏这样。
0: 哦，
1: 对，然后比较会武功的会比较需要比较多，就像是踢枪啊、出手啊，还是怎么样的。对，那刀马旦呢，就会比较像是提刀跨马的那种巾帼女英雄。
0: 哦，像什么穆桂英啊，
1: 那种
0: ，
1: 是对对，就是不会比较多唱段的，然后叫刀马旦这样。
0: 然后要穿的那种好像蟒袍之类的，
1: 对，就是文武双全。
0: 哇，那不得了嘞！哎呀，那我们知道哈，你这个31号演出的是《杨排风》，这是杨家将的故事吧？
1: 对，他其实就是在说一个杨排风呢，他是佘太君旁边的一个烧火丫鬟。对，然后他其实就是我们这一次是演武打杨排风。那武打呢，就是有打青龙、打孟良、打交战、打韩昌、打耶律休哥。他其实前面就是在讲说，韩昌跟交战就是我们自己杨家嘛，然后他就觉得说，这个小丫头怎么可能可以上战场去出兵这样子，然后就想说，内部先
0: 考核一下，
1: 先比武，对，先比武之后，然后就这个丫头好厉害哦，把那个韩昌把那个孟良跟交战就是打的就是屁滚尿流，

0: 对，
1: 对对对，落花流水，对，然后就想哦，他真的可以就是去那个上战场，哦、然后破辽邦救回杨宗保这样的故事。嗯欸
0: 不过亮子我就很好奇了，杨排风哦是佘太君旁边的烧火的丫头嘛，等于算是丫鬟之类的。那当初要出去救这个杨宗保回来哦，是他自己请缨请缨上阵呢，还是佘太君

0: 我觉得他很保家卫国，就是觉得国家比自己重要。
1: 嗯，
0: 对，所以他就是想要就是出战，跟那个佘太君说，我想要去破辽邦。
1: 哦，所以其实也凸显出来了，杨家将可以说是满门忠烈，而且每一个人都会武功啊！你看看，连个烧火的丫头都这么厉害。
0: 对啊，对。
1: 哦，其实也是谈到了杨家将这么多的，这么不管是这个儿子啊、哈媳妇啊，都为这个可以说是哎，都提供了很多哈。也是你看有名的，你看这个杨家将的故事啦，你看什么哎什么铁镜公主的啦啊，四郎探母啊，这些都是常常会看到的。还有这个木柯寨啊等等这些啊，穆桂英挂帅都是常常看到的啊。好，那我们稍待啊，再请我们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复兴京剧团的旦角演员廖亮慈，再为大家分享他5月31号啊，将在我们台北大稻城戏院9楼演出的《杨排风》。听说呢，亮慈这次为这个戏，哎呀，那真是哎呀，吃了好多的苦头啊，尤其是这个敲工这个部分，我们稍待再请亮慈为大家分享什么叫敲工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复兴京剧团的旦角演员廖亮慈，要为大家分享他5月31号啊，将在我们台北大道城戏院9楼演出杨家将的故事《杨排风》啊。好了，那这个杨排风的这个请缨出战了啦啊，重点就是这出戏不是很好演的嘞，听说啊，这个你们彩敲，请问这次是彩硬敲还是软敲？
1: 我们这次改量敲
0: 哦，有
1: 就是比较软敲啦，对，软敲的部分。
0: 可是这个踩起来也挺辛苦的嘞。
1: 是挺很辛苦啊，
0: 听说受了不少的伤啊，那个脚手都乌青乌青了啊。你练了多久啊？这个敲？
1: 我们因为其实从在高中的时候，在学生的时候就有
0: 就开始练了，
1: 对，然后只是最近就是又要开始拿起来，就是要回攻一下这样子。
0: 每天练多久啊？那个敲绑上去不得了啊！
1: 我们一天几乎就是4个小时这样，就是算少了，因为老师他之前都跟我们讲说，他是踩着敲打篮球
0: 啊，
1: 就做任何事。
0: 我天哪，您的老师是哪一位？
1: 我们老师是杨连英老师。
0: 哎呦，当年有名的武旦呢。
1: 对，因为这一次其实也是传承计划，就是老师希望把就是苏胜士老师，他的老师是苏胜士老师，想要把这个武打杨排风传下来。
0: 哦，
1: 对，这是跟杨老师学习。
0: 哦，那这有什么不同呢？因为是苏老师传承给杨老师，杨老师现在又是传给你，这有什么不同呢？因为杨排风很多人都演呢、
1: 他其实没有不同，是因为老师他觉得说老东西，因为像其实现在我们很多都可以在网络上面看到，
0: 对，
1: 就是影片啊，就可以就是观摩啊，然后参考这样子。
0: 对，
1: 但其实我们这一次跟杨老师上课，他的东西是都是传统的东西，等于说老师在课堂上面都是口传心授。
0: 所谓的传统就是口传心授啊。
1: 老师讲完这句台词，我们就要马上记下来
0: 啊！天哪！
1: 对，然后对，老师真的也很厉害，老师也都是课堂上突然想起来，哦，他以前是这么演，然后就教给我们这样子。
0: 哦，杨老师其实舞台经验非常的丰富哎，那现在这样传承你们啊，那人家的人生历练那么多了，你能够理解吗？啊，亮子，杨排风梦，不要看到这个小丫头，其实她还是有层次的，她那个情绪啊等等的，对不对？光是那武打，她那个打那个什么交梁啊，什么交战孟良，这个就不一样嘞，那个心情。
1: 对。就是每一关有每一关的，就是
0: 转折，
1: 对对对，转折起承转合，对，跟内心，
0: 哇，
1: 对，
0: 这，你怎么去揣摩？其实你还挺小的嘞，年龄不大呢。
1: 但我觉得戏曲演员本身就是这样子，就是你演今天演这个戏，你先了解他这个人物
0: 哦，
1: 因为其实就是不是在演自己的人生嘛，是在演别人的人生，所以我们要尽力去。可能揣摩啊，或者是学习，对，我觉得就是必经过程。
0: 哦，这一定要的，要先去入戏嘛，了解这个人，去分析这个人，剖析这个人，你已经要变成他了啊。好了，那这个变成他啊，人家有时候我们常讲说入戏太深，这个戏完了啊，他还走不出来，你会不会有这个状况啊？尤其这个几个月，这专门在排杨排风啊。
1: 我觉得会，因为其实像这个杨排风，他其实也才就是16、17岁的小丫头。
0: 对呀、
1: 那其实平常就是生活，就是像我们现在的年纪，然后你再把它演的，就是像活化一点。老师常说，你把它当戏，那个舞台剧演。
0: 哦，
1: 对，就是加上现在的年龄啊，然后跟就是比较像。要演的像是就是平常对话那样子，自然一点。对，
0: 因为她是个小丫头嘛，而且又是个武旦，那应该是以金白为主咯，不是韵白咯。
1: 对，金白为主。
0: 哦，那更是要这个活泼而且这个跳跃的小丫头了啊。哎呀，这个戏真的是很难很难了。我们稍待啊，再请亮慈为大家分享他5月31号呢将在台北大道城戏院9楼演出的杨排风。这中间的训练，光你这个

0: 什么那叫什么踢四边啊还是什么，那个你的这些师兄师姐们大家都要配合了，这种默契。我们稍待再请量慈为大家分享咯。
1: 行。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复兴京剧团的旦角演员廖亮慈，要为大家分享亮慈啊，将在5月31号呢，在我们台北大稻埕戏院九楼演出《杨家将》的故事《杨排风》啊。不过呢，亮慈，我看你们的海报啊，你们好像好多个杨排风啊，是不是几演吗？
1: 啊，对。因为主要这一次是传习计划嘛，那当然就是能传承的人多、哦、多比较好。
0: 哦、对
1: 对，然后这一次有我们剧团都是我们剧团的吕嘉南、哦，然后。

0: 陈玉白，然后苏慧敏跟我一起来演杨台风这个角色。
1: 哇，那四个人应该有不同诠释咯。
0: 有不同诠释，但其实在学习上面呢，杨老师他都是说每个人从头到尾都要会，不能说你被分到哪一段就学哪一段。
1: 哦，
0: 对，
1: 哇，所以就是整出戏你都得学啦，不是说你演这段你就只这一段而已了。这样你也才能联系吧，是不是把那个戏连在一起，对不对？这样子你才能够了解整个戏的这个状况了。
0: 对对对，
1: 哇，真的很辛苦哎。那你们四个人有没有互相较劲儿，或者是互相的了解一下该怎么来揣摩呢？因为每个人的这个生活的习惯不一样，我相信你们在演出的时候呢，那个感觉那个揣摩也是不一样的吧，大家有没有互相的分享呢？
0: 有，因为我们在课堂上都是一起上课的嘛，那我们当然都会就是互相学习对方哪边谁做得好，我们就会参考他的，然后我们就是互相去揣摩啊，去觉得说哎，这边感觉他怎么样会比较好。那后期的话就是看个人，如果有需要再就是可能更改啊还是怎么样，就是看个人怎么去想。对，
1: 就还是自己的。那你学习的过程很辛苦吧？因为杨老师是非常严格的一位老师呢。
0: 对，很严格，因为老师就觉得说他在课堂上多挑一点，那别人就会少挑我们一些。
1: 哦，
0: 所以他就是严格的这种来教学。
1: 真的耶，我看啊，传统戏曲的老师啊，都对学生啊非常的严格，因为这个这等于就是在舞台上呢，就是活生生而且非常严苛的考验了，也代表老师教的如何，是不是？所以你们这出戏的武功是不是也很重要了？
0: 对啊，主要是挑啦，我觉得彩挑上面就是要这出戏的看点，就是这次主要是彩挑。然后我觉得挑功不管是走跑然后跳翻都是蛮难的，因为走虽然说看起来很静态，但其实你要走出那个美感。
1: 对呀、
0: 挑的美感，对，然后你快你又要就是慢中求快，那快中要求稳。其实这都是一个看点跟我们要去练的地方。
1: 对呀、要练下盘很稳啊，对不 对？而且那个肌耐力也要够，否则你看他穿着那个敲高高的在那里，然后舞台上又是地毯，你还得在那边蹦 跳的啊。
0: 对对对，就是要有文的也有武的，所以其实这一出戏真的是文武就是都兼备。
1: 哇，也算是对你来说是一个新的学习的历练。
0: 对，我觉得也是经验跟经历。
1: 那自己感觉可以把握多少啊？
0: 当然是要先把握个150%，在台上才会100%。我自己先信心喊话
1: 哦。总而言之，就是让自己这尽量的努力，尽量的练习，这样才能在舞台上呈现出来了啊！哎呀，那
0: 也希望就是给希望观众朋友可以进就是剧场，然后来看看我们，然后给我们一些支持啊，跟鼓励啊什么的。
1: 不过亮子，我知道这次你们30、31这两天都是有关于这个传承的，可不可以也在这里啊为大家这个预告一下，你们30号和31号演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个剧码呢？还有时间。
0: 我们5月30号在大稻埕下午2:30演的是周人献嫂小生戏。对，那31号呢就是我们的武打杨台风。
1: 也是2:30开始。
0: 对，都是下午2:30，欢迎大家来大稻埕走走，然后顺便看戏，愉快的两天。
1: 对，非常棒啊、大家呢这个先吃点东西，然后看戏，看完戏还可以再去逛逛逛我们迪化街啊等等的啊。最重要的就是这次呢我们国立台湾戏曲学院的复兴京剧团排出来的这两出戏啊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周人献嫂还有杨台风啊，可以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传承的剧目了，也欢迎大家能够来看看这个老戏了啊。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我们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复兴京剧团 团的旦角演员廖亮慈为大家分享了5月31号将在台北迪化街永

0: 乐市场的大稻城戏院九楼演出的杨排风杨家将的故事。非常谢谢你亮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我们剧场见了，拜拜
1: 拜拜。

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校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1: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2: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勇敢神啊！
3: 不是神，你有谈过倚天功夫吗？
2: 哈，哪个是倚天功夫？
3: 就是神老师的高位人常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事节，本次加新的高位人来做功夫人。相关资讯做在双方户名站查询哦。
4: 七家的功夫人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神。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美国总统川普将启程前往中国访问，川普表示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美对台军售议题，引发了外界的议论。美国的国务院表示，华府仍奉行基于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报以及对台六项保证的一中政策，致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川普将启程前往中国访问。白宫副新闻秘书凯利在日前表示，川普预计在13号的晚间抵达北京，14号的上午将会出席欢迎仪式，并且与习近平举行峰会，晚间出席国宴。15号上午，川普将离开前将与习近平进行茶叙及工作午餐。继宣布适用于社大课程的台北市市民进修券下修到18岁开始可以抽签补助，名额有10000名。教育局在发布，市府将会从116年起，每所社大补助提高到300万元，并且补足中央补助减列差额。而台北市12个行政区都有社区大学，共12所、17处的教学点。而为了鼓励市民终身学习，教育局11号开始宣布，在115年开始的市民进修券适用于对象从55岁以上下修到18岁以上的市民，补助名额从2400名增加到10000名。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由于今天滞留锋面的影响，在台湾北部有阵雨或局部的雷雨，而在中部、东半部地区，金门、马祖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在北部地区以及金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其他地区及澎湖是多云的天气，在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降雨的几率7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因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基隆、新竹、苗栗六地都是22到2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晓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 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睡觉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5: morning，
4: 哦嗨哟。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6: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7: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8: Hello，
0: mini。Hello， Good morning 台北，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用我的好朋友我笑华在空中陪伴你，7点到8点一个小时，时间来到早上7点05分。

0: How you like your butt, brother? Straight up with polka dots. Grab your bones. Swing my hand. Swing your hand. Do the Sammy B, y'all.
1: Swing your hand.
0: Buddy.
2: Lee.
3: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4: 931路况报道。
5: 好，时间来到早上7:16，现在呢在国道5号南下7:08乌土隧道的外侧有故障车，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时候小心哦。这是国道5号呢在南下7:08公里乌土隧道的外侧车道上。另外国道1号呢在北上桃园出口这个路间有鸭子的误闯啊，我们通知呢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呢这个路段麻烦小心。这是在国道1号呢在桃园出口在北上的路段，这个路间呢现在目前呢是有鸭子在这边行走哦。
6: 轻松听读报。
5: 好，礼拜三早上我们先来读台湾醒报。在环宇版讲到女性呢怀孕促大脑的重塑，可以防止产后的忧郁症。这是美国脑科学研究指出，女性呢在怀孕期间的大脑会产生重塑的一个作用，并且呢在情感共鸣还有认知调试区域发生精密的重组，来帮助母亲还有新生儿建立更强的连结。那这项呢名为母体大脑计划的研究，不仅能够消除社会对于孕妇的一个负面标签，更是为预防以及治疗在产后忧郁症提供

重要的生物学基础。旺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美国打算要重启作战，伊朗呢则是呛制造核武，而美伊的谈判恐怕要破局。美国总统川普痛批呢，伊朗对于止战的协议回应好像一纸垃圾，停火脆弱的像一个依靠维生系统的支撑者。那么知情人士透露呢，川普日益不满伊朗谈判的态度，而开始认真的考虑要恢复攻击伊朗，但是伊朗呢呛瞎说，如果美国美伊呢再打伊朗的话，伊朗将会把浓缩铀的一个纯度呢提高到90%。在今天的联合在国际新闻呢讲到，川普说停火呢是靠维生系统撑着。美国总统川普在11号大骂伊朗，在10号呢透过了巴基斯坦转交以及对美伊中战方案的一个回复愚蠢，并且形容美伊停火像生命垂危。美国新闻网站的11号呢是引述了三位美国的官员报道，他当天呢与国安团队呢开会讨论对伊朗的下一步，而且他倾向呢采取某种形式的军事行动。旺报在今天头版讲到，人民币呢对美元破 6.8 创38个月的新高。人民币呢对美元在按汇价11号开盘随即升破了 6.8 元的大关，最高呢也触及到了 6.7900， 这也是2023年2月中旬以来超过了38个月的首次回到了 6.80 的价位以上。而离岸汇价呢11号也是同样走强，也再度的升破了 6.8 元，12号呢在按收盘价也仍保持在 6.7946，较上一天呢是微升了八个基点，离岸汇价呢在晚间七点则是开出了 6.7936 的价位。工商时报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美国四月的 CPI 年增 3.8%， 将近三年的高。而美国呢在四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是攀底了 3.8%， 那么创了2023年5月以来的新高。核心的 CPI 年增率也升到了 2.8%， 改写了去年在9月以来的最高。受到美伊冲突拉高能源价格的影响，在美国通膨呢连两月的一个升温，推升了市场呢对于美国联准会将更长时间的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自由时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美财长的访日高盛的传达护台海。在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举行了高峰会前夕，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12号的下午拜会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双方呢分享了对于中国的认知，并且呢就日美关系以及日美投资计划、重要矿物还有川普访问中国等议题交换了意见。日本政府强调，日方一贯的立场就是期待台湾相关的议题能够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工商时报在今天综合要闻讲到了日财相呢会贝森特而稳外汇市场。日本的财务大臣呢他在12号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会面之后表示，美国与日本在因应了日元贬值方面一直都有良好的合作，东京呢在外汇市场的策略得到了美方充分的理解，市场也盛传呢东京近期要出手阻贬日元，而片山的此方的言论暗示了美国默许日本的干预行动。联合报在今天的两岸新闻呢讲到，习会塔吉克总统而签睦邻条约。在美国总统川普之前呢，塔吉克总统拉赫蒙呢11号到访了北京，昨天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见面谈。那么习近平强调呢，无论是外部的环境如何变化，中塔呢两国永远都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双方昨天呢也签署了中塔永久的一个睦邻友好的合作条约。习近平说呢，这将会充分的展现两国高水平的一个政治互信，而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在今天的旺报呢，在
头版里面讲到，陆德国台办说要做好中华文化的传播者，第七届的两岸媒体人峰会说。

6号上午在北京开幕，而面对了美国总统川普即将访华，台海的局势持续紧绷之际，大陆的国台办呢副主任吴喜他提出了4点的期许，呼吁两岸的媒体当好中华文化传播者、台海和平守护者。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呢，则是明确指出，避战谋和必须呢反对台独，加上九二共识。自由时报在焦点新闻讲到，川普说将与习谈美台的军售，不认为中国呢会犯台。美国总统川普呢将会在13到15号呢访问中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举行川习会，已经确定台湾议题会是讨论的项目之一。川普在11号证实呢会与习近平谈论美国对台的军售，他也认为习近平呢不会攻打台湾。联合报在川习会的军售交易版讲到军售上的谈判桌，而违反了6项的保证。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呢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而川普呢预告将会谈到对台军售，再度了凸显国际政治最现实的一面。美国外交政策始终是以维护了自身战略的利益为优先，而非呢对盟友的一个道义承诺。如果呢川习会触及到对台军售议题呢，不论川普表达的是延续这个军售，或者是与北京的交换意见，台湾军售呢正式的被放上了美中元首的一个谈判桌上，打破了民进党政府所谓的美对台政策未变的一个政治宣传。中国时报川习会的特别报道版呢，讲到了川普率16家的企业家访陆，而未邀呢黄仁勋。美国总统川普呢访华，将率领呢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以及苹果的执行长库克等16名的一个企业领袖同行。但是最受关注的反而就是没有参加的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分析说呢，相较于过去以关税为主的贸易战，如今呢中美竞争呢是转向了科技领域，又加上呢辉达正等待呢中美批准出口 H200的晶片，黄仁勋的缺席呢被视为中美科技战呢仍是此行最敏感的议题之一。工商时报在两岸焦点呢讲到说，习川会呢明天登场，而农产的采购吸金。美国总统川普13号飞抵了北京，展开为期3天的中国之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呢将与川普举行习川会，而市场预期呢双方可能会达成新的一个农产品的采购协议，包括了中国呢有望扩大采购美国的谷物跟肉类。但是有分析师认为，中方不可能呢在去年10月的中美贸易协议的基础上再大幅的增加对美大豆的采购。在联合报的川习会美中旗舰版呢讲到说，美中只能够积极的管理。美国与中国大陆的分歧呢甚至于双方的一个权力对比变化，以及呢体制的差异，而且呢呈现出结构性的特点，绝非呢只有外交、军事、科技几个领域，因此维持高层沟通管道非常重要。自由时报在政治新闻讲到，陆委会说，如果当在地协力者呢是可以处7年刑。第7届的两岸媒体人峰会呢昨天在北京登场，中共呢邀请了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以及台湾的特地媒体出席与会。而中国的国台办副主任吴喜致辞表示，两岸媒体人应该要携手的来揭露呢台独的一个分裂行径。对此呢，陆委会严厉的谴责中共呢是干涉了媒体的自主，形同呢对台是跨境呢镇压，而强调呢台湾的媒体如果配合中共呢担任在地协力者呢惩毒，最重可以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那么将依法呢强力的查办，绝不宽待。联合报在今天的川习会的美中旗舰版呢讲到，川普访中呢会讨论黎智英。美国总统川普11号呢在白宫的椭圆办公室呢对媒体说，访问中国期间呢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讨论被香港呢监禁的一传媒集团的创办人黎智英。不过呢，川普也说黎智英对中国政权来说呢是个麻烦人物，制造过很多的混乱。
自由时报在今天头版呢讲到说退伍班长呢翻拍了军情脉。

中共呢起诉。陆军第六军团上士班长退伍的陈泰颖呢，被中共勤工人员呢吸收，利用呢人在军中服役的中尉军官李俊达去翻拍的未公开的一个专业的军官训练讲义，再透过呢微信交付了中共勤工人员王哥，而换取了报酬呢70,000多元。台北地检署呢在侦结之后呢，依违反了国家安全法、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将陈跟李两个人呢提起了公诉。中国时报在川喜会的特别报道讲到六七英里说呢，学者暗示台湾要自立自强。川喜会之前，美国总统川普12号接受媒体行前访问时表示，不认为呢中国会武力犯台，但也重申美国距离台湾非常的遥远。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呢离台湾只有67英里。对此呢，学者解读川普说法就是间接表达，虽然美国支持并且对台军售，但是碍于地理的限制，军援仍是鞭长莫及。而如果真正开战，台湾只能够自立自强。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财经要闻讲到，特斯拉的 AI 晶片呢恐怕呢要转单英特尔。美国总统川普呢积极扶植英特尔的消息持续的延烧，外国媒体呢引述了市场爆料指出，特斯拉正重新的评估下一代的 AI 晶片代工布局，原本规划呢是交由台积电的亚利桑那厂呢去生产 AI 的 6.65 晶片，不排除呢转向这个英特尔的晶圆代工部门啊，就是 IFS 呢，引发了市场高度的关注。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呢，在生活新闻呢讲到旅行业呢斯兰赴中团观光署说最终会停业。基于国人的赴中的安全考量，目前呢台湾尚未对中方呢解除了出团的禁令，民众如果要赴中旅游呢，只能够以个人自由行的一个方式出国。但是有部分的旅行社呢是改以机加酒等名义，表面上是贩售自由行的商品，却仍是安排带团行程。中央时报在今天的综合要闻讲到，赖总统说呢，台美合作 SMR 技术。美国的怀俄明州长呢戈登他率团呢来台访问，怀俄明大学呢分别与央大还有国家的原子能研究院以及工研院呢签署了科研备忘录还有合作的意向书，那么在碳捕捉与封存 SMR 等相关的技术深化合作。总统赖清德12号接见的时候表示，盼能够结合台湾与怀俄明州呢在低碳的技术以及核能的前瞻科技还有关键的矿物合作，来携手推动呢净零转型、科技创新以及打造更具有韧性的民主供应链。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呢，在财经证券新闻讲到，台积电第一季的股息增加到7块。晶圆代工龙头厂的台积电昨天召开了董事会，通过了5项重要的议案，其中有关于100多万股东的一个股利的配发案。董事会呢决议要配发今年第一季每股现金股利由6块钱提高到7块钱，而创季度的一个配发股利以来的新高。那么配发的总金额将会达到1815亿元，而除息交易日呢是预计在9月16号，并且在10月8号发放鼓励。中国时报的政治综合新闻讲到，为失言呢致歉，石崇良呢在喊投赖。三班的互并比的延后上路是 IP 呢跳票，卫福部长石崇良呢竟答，如果担心再投给赖清德，被蓝白两党骂翻，而连绿营也不听。民进党立委呢吴佩益12号当面的向行政院长卓荣泰告状，要时呢不要在被询的时候耍嘴皮，而石崇良呢也为失言道歉。而卓荣泰则说呢，将会依医事以及医护团体一起来研究如何让配套措施能够更完整。
台湾时报在今天国内新闻讲到三班的护病比呢大转弯，赖总统说明年会分阶段来实施，原定暂缓两年的三班护病比呢，总统赖清德十二号宣布改为明年分阶段实施。赖总统十二号出席了台湾护理学会呢115年国际护理师节联合庆祝大会的时候宣布，三班护病比呢将会在明年5月20号分阶段上路，另外呢成立了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护理。

人员的比例是不得低于三分之一。原本呢，卫福部长石崇良打算在两年之后才上路，但受到许多的批评，以至于赖总统亲上火线为他解套。

0: 隔热，落实循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灯隔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3: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4: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0: 931路况报道。好，7:30:35，看到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88公里竹北前，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的车道，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88公里，在竹北前这个地方，两部小客车追撞。先前呢，国道五号南下的7.8公里，在乌涂隧道的外侧故障车已经排除掉了。特别是现在目前呢，水块往南在泉州跟师大之间，水块呢往北在新店端跟西周之间，还有基隆高架桥往北在新海呢跟乐业之间，麦帅一桥往市区，台北桥往台北，建国高架桥往北，在仁爱跟忠孝之间，都是车子相当多的哦。
1: 谢谢你，
2: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

0: 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1: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欧开合唱团。
2: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市政篇。

0: 好，市政篇，欢迎我们的台北市议员詹委员。
1: 哎，各位听众朋友，早安，
0: 委员早安。委员，我看到在吴兴街106巷这个地方哦，特别你争取到行人空间。那吴兴街其实我觉得它也是一个算是蛮热闹的一个地方吧，
1: 超热闹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哦，所以106巷发生什么事？
1: 它这边其实很热闹，它是我们吴兴市场，然后跟我们有个基隆路旁边有个这个三星国小，它中间的其中一个巷子哦。那其实我们这个吴兴街有很多不同的巷子，它巷子的规划其实有点错综复杂，而且它的宽度也没到非常宽。
0: 嗯，
1: 那因为这边都是属于老旧的公寓社区，我觉得全台北都有类似的问题哦。老旧公寓社区住宅密集的地方，它就会没有停车位，
0: 嗯，
1: 所以很多，因为它没有地下停车场，因为都公寓嘛，嗯，
0: 对，
1: 那也没地方去盖所谓的公有的停车场，所以呢，这个住户就比较习惯会停在路边。那停在路边，久而久之，他就会觉得路边就是我的位置啊。即便我没有画停车格或怎么样，但只要没有画红线，
0: 嗯，
1: 我的汽车、我的机车，甚至我脚踏车就会在路边，
0: 喔。没错。
1: 那所以这个是有一个，应该是孩童的爸爸妈妈来找我，向我澄清哈，喔。他就说他觉得每次走到这边，因为两边都有停满的车子，虽然那个巷子的车流不算特别大，但还是会有车流过去。那他的小朋友从三星国小放学之后要走那边都比较危险，没有这个人行道哦。
0: 嗯，
1: 那我看了一下，其实那边真的停满了这个住户的车子哦。嗯嗯，那这个案件对于我们民意代表来说是最困难的事情哦。嗯嗯，或许有人会觉得说，那就反正你就画下去啊，叫大家不要停车就好。但停车也是他们的权利哦，你也要去解决这些停车的一个问题哦。那但是因为这个，不，这地方毕竟是有点接近小朋友通学巷哦，然后它是有蛮多小朋友都会在上下学时间经过，所以我觉得孩子的这个交通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嗯，所以后来还是有跟当地里长，然后甚至跟当地民众去做一沟通协调，于是我们就在吴兴街106巷去划设一个标线型人行道，
0: 嗯，哼哼，
1: 那标线型人行道是保障他们安全，但更重要的是解决，就是因为我们的巷道其实很密集，所以我们的车子都会停到那个巷道的路口处，
0: 嗯，
1: 那路口处呢，他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小朋友啊，他要走出那个巷道的时候，他譬如说是一个交叉口的时候，他可能要走出去的时候，那个交叉口的那个另外一条路是比较大或车流比较大的路，车子是看不到小朋友的。为什么？小朋友身高比较矮。
0: 对。
1: 那我们的车子啊，一般的车子大概高都有这个，矮一点的话150几公分，嗯，高一点的话160甚至170以上都有，
0: 嗯，
1: 那机车也有个130、140哦，所以其实很多国小小朋友都会被这些车子或机车挡到，嗯，那一旦他们踏出巷口，那大家不要忘记哦，有些小朋友有时候会在路上打闹嬉闹啊，
0: 对，
1: 然后可能在跟同学玩用跑的或怎么样，
0: 没错，
1: 所以其实那个视野被车子挡住的话，嗯，是蛮危险的，哦
0: 嗯，
1: 那所以当时也用这个理由来要求这个台北市交通局跟交工处说，那能不能因此，那我们至少把一边划成所谓的标线型人行道，
0: 嗯，
1: 那 不能停车，但是同时但却能提供这个孩子跟行人一个通行的一个空间，哦
0: 嗯，
1: 那包含这个小朋友的这个身高的问题，其实我在我当议员第一年的时候，我就已经有咨询过这个蒋万市长了，喔。当时我们是针对好全部小学附近的这个路口，它只要交叉口，因为我们路口其实都会大家都会画红线嘛，
0: 嗯，
1: 红线大概比较密集的地方可能5公尺，但交通一般的道交条例规定是10公尺就要画红线哦，喔。
0: 对，
1: 但有时候

0: 就是因为就是没办法，就是车子就不够停哦、喔。所以他的车子会画的比较接近路口。
1: 嗯哼。
0: 后来就也是因为这个小朋友会看不到他的这个身高的问题哦、喔，所以有因此质询长官市长，后来有要求请台北市政府全面的去检视。国小周遭的这路口、只要这个它的停车位的、哦、就汽车停车位或机械停车位太靠近路口的话，要把它往后缩、
1: 哦、
0: 好，把那个路口尽量净空出来、那让整个视野开阔之后、小朋友不管是从人行道要过马路的时候，或有些小朋友走在路旁的过马路的时候、对于这个汽车主来说，他是会比较明确的去看到这个小朋友，
1: 没错、
0: 来这个来增加小朋友的安全性，然后来降低他的风险性、所以后来这个蒋市长的确也编了预算去做这样子一个学校路边这个路型改造的部分、那目前我知道每年都有编了一定的预算，但是其实我们学校真的蛮多的、
1: 对，
0: 那这个预算每年也都不太够用、那都用完了，然后就是还没有完全改造完、所以当然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台北市的市民，如果你认为你的周遭家里住的学校的附近或者是你孩子经常经过的路口、你觉得也有类似的状况的话，也欢迎都是跟台北市政府反映、你可以用1999、可以找选区议员，然后也可以找我，都没有问题、就是我们都会请这个台北市交通局然后跟交通处以及跟学校一起去做会刊、那因为这是一个专案的会刊，所以它其实就是要解决地方的意见会比较少一点、就是说用这样子一个专业的模式去把它划设完成、所以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我相信蒋万市长上任的这一届大家陆陆续续，因为我们之前讲那个人本交通嘛，
1: 对，
0: 行人路权的问题，陆陆续续其实大家会看到我们有逐步的在改，那或许这个脚步还不够快不够快跟预算然后跟一些有时候地方的民意有关系、但至少能加速的部分的确不管是市长然后包含我们部分党籍的民意代表、我相信大家都是很努力在做这个事情。
1: 对，其实政策的与时俱进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刚才委员有特别讲到吴兴街106巷这个地方，它可能过去呢就是它当地的这个需求，所以造成它停车的一个现象，可是呢这个孩子呢他在使用这个道路上面也造成他这个安全的一个危机，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一起去把关，一起提出来，然后让议员去帮我们去看怎么执行，怎么去规划这些事情是很重要，所以还是需要我们收音旁的朋友一定要关注自己家里附近，就只要是有学校周边的交通情况帮我们多关注一下、好，非常谢谢委员，
0: 谢谢大家，
1: 谢谢，下次见、拜拜。

0: 有人情，我是让你不要紧张的罗文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笑华所主持的台北早知道。
1: 2026法律无边，
2: 5月13号，六大类收入需扣缴二代健保补充保费，未依规定将面临罚则。
1: 二代健保补充保费针对高额奖金、兼差、执行业务、利息、股利、租金等特定所得课征，费率为2.11%。若单笔所得超过新台币20000元，投保单位或扣缴义务人需于给付时就扣缴，一般薪资仍属一般保险费范围。
2: 法律365，
1: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
2: 轻松打怪。
3: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听下来收听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4: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45。现在国道一号呢，在北上桃园出口路间啊，先前说有鸭子误闯上来，现在排除掉了。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现在呢，孝前路到杨梅的休息站之间，车子开始多起来了。国道一号北上46公里过机场系统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没有放警告的标示啊，我们也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朋友经过呢，国道一号北上46公里过机场系统的路肩麻烦小心啊。好，国道一号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呢，占用内侧的车道，现在也排除了，那是没有人受伤，不过后方有回堵3公里的现象啊。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88公里啊，先前呢过湖口服务区这个事故的现场，现在目前呢是比较不好走的。国道二甲呢，在西行的1公里，在过大园路段，一台自小客车大货车呢追撞，占用内侧车道，后续现在正在处理。这是国道二甲的西行1公里，在过大园路段这个地方，朋友经过的时候麻烦小心哦。好，今天呢是5月13号，那听众朋友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好，今天呢是国际请病假日。好，那因为我今天早上呢才看到，就是一个年轻人他跟

他上班的地点呢请病假，因为他说他生理期，然后又加上也可能有点感冒，所以呢他请了病假。然后呢今天在准备新闻之前呢，就发现他今天是国际的请病假日啊。好，那这个日子呢其实是源自于香港的一个艺术行动啦。那最主要就是提醒呢每天都很忙碌的上班族要正视呢工作的压力跟休息的权利啊。所以呢鼓励大家呢透过合法的请假来一场这个心灵的排毒啊，并不是呢单纯鼓励懒散哦啊，只是呼吁要主动的安排休息去调整呢身心的状态啊。好，那这是很有趣的一个假日，5月13号国际请病假日，就是最主要提醒大家，人累了就需要休息啊，不要等到这个病倒了才请假啊，要合理的去安排这个时间放松。好，当然有一些建议，他说如果你要选择今天请假的话，你可以呢去透过散步，或者是呢去钓鱼，或写生呢，或单纯放空都可以，就是留一天给自己就对了啦哈。好，所以这个5月13号今天国际的请病假日啊，那当然了，如果全台湾人都请病假的话，那台湾这一天的这个股市就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了。好，中国时报呢在今天的头版讲到三班互并比啊，赖拍板呢在明年的520分阶段的上路。那台湾醒报呢说到白呢促三班互并比呢快上路，小党呢是盼明年中了。那自由时报呢讲到三班的互并比呢规划在医学中心呢先行啊。好，工商时报的综合要闻呢说到了群联的一个连带案呢超额认购了224%。自由时报呢讲到这是台股呢史上的最疯啊，00403A 单日的成交就爆了419万张了。好，中国时报讲到说301的新税呢在7月出炉哦，经济部呢喊 ART 要通过哦。好，工商时报呢今天头版讲到台积呢增资美国厂200亿美元哦。好，在联合报呢讲到高铁要延伸宜兰哦，监委则是揪出了5项的违失。中国时报呢说到通车呢没有邀地方，这是淡江大桥哦，结果交通部长哀轰是摆拍。好，在联合报呢今天财经新闻讲到趁势布局哦，主动式的 ETF 跟单呢破口浮现。那在今天的台湾醒报讲到儿少权法管理呢分散，而判能够 设一个专责的儿童家庭部哦。好，联合报呢在今天司法新闻讲到调查官因为涉及到住线上的一个赌博续写程式啊，这是叫做自毁前途咯。好，中国时报呢讲到协商破局了，花莲的总预算呢5月11号会函给内政部去禁绝。好，在台湾醒报呢讲到儿少的性暴力呢缺乏了监督，应该要设一个私人的吹哨者。好，联合报呢今天讲到了说这个新北呢定出指引，要求要公开的来报价。好，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呢讲到产权问题，公馆的嘉禾新村呢归还给军方。在今天的台湾醒报呢讲到吸烟者一生呢少赚180万，全台湾年损1300亿元啊。好，自由时报呢讲到西门町的负压吸烟室呢启用3天门就故障了。联合报讲到文大生的一个落水就是文大生去救那个落水翁啊，结果一死呢一失联啊。好，那今天的联合报的话题新闻特别把这一则呢就是特别的报道，就是这个文化大学的一个学生叫李信啊，姓李啦，李信学生。那因为呢他跟朋友呢在大道城河滨公园跑步啊，结果听到了93岁张姓的老翁溺水啊，就立刻的翻越这个栏杆去跳河救人啊。结果接触到这个老翁之后呢，疑似因为这个水流一个湍急还有这个体力的不支，结果20秒内呢是双双的灭顶啊。那消防队呢历经了将近4个小时的搜救，在距离这个落水点的650公尺处啊，忠孝桥的下方，在河面呢寻获了张翁，送医不治。那李的是下落不明，家属呢在岸边苦候啊，就是希望呢可以赶快的找到他。那其实这个新闻呢，因为我前几天我昨天不知道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说哈，因为我前几天就是跟一个也是大学生的相约嘛，那他也是住这个大道城啊，所以呢他就跟我约蛮晚的，然后就是见面。结果我在那个他说的那个地点啊等了他大概1个多小时啊，然后都人都没有出现哈。其实我是觉得

蛮难过，因为我想说这个年代小朋友都是不打电话先跟对方说他不会，他爽约或者是他会迟到吗？然后完全就是没有读讯息，然后也不晓得哪天话也没有接，又不想发生什么事。那当然我觉得在等的那个当下哈，可能心里面会有很多 OS 啦，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小孩很不懂事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哈。说真的，一直到现在呢他都还没有跟我联络，那当然我心里面就会担心嘛。可是我另外一个伙伴呢就会觉得说啊，真的是对人很失望啊，怎么会这么没有礼貌啊，就也不打个电话先讲一下说不会来这样。那我就一直鼓励我的伙伴，跟他讲说其实没有关系哈，因为我说其实有时候很多事情啊，我们会觉得好像是理所当然，就觉得说他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事实上你不晓得他到底发生什么事嘛哈。那当然对我们来讲就是心中一个谜啊，那是前天发生的事情这样。所以昨天呢对方都还是没有联络，可是就是昨天呢看到这则新闻，因为那个我们约的那个朋友他也是姓李，木子李哈，然后他也是个大学生这样，他也住那个大道城嘛，所以呢这几个关键字呢相连起来，我心中就很毛啊，我就跟那个伙伴讲说，哎呀好可怕的新闻，赶快看一下，不会是他吧哈。然后呢就看还好就是说这个李姓学生他救人的这一位他是念文化，然后我那个朋友他是念另外一个国立大学，所以呢其实这个相关资讯就连不起来。可是当下我就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都很希望人很平安，好，就是说平安其实最重要啊，因为这个时代已经有太多的这种意外啊，还有一些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预期的哈。那每天的生活也是让我们呢非常的忙碌，所以呢其实平安这两个字呢非常的重要啊。那当然我看到这个新闻也是很难过哈，就是说这个文大的学生他实在是很有意义，就是见义勇为哦，他真的就是看到人他就赶快下去。可是其实我们如果有学过游泳的哈，我们就知道说当一个人溺水的时候呢，其实你要做的第一个动作呢去找东西可不可以让他有扶住，而不是你立刻跳下去哈。因为你知道救生员哈他们都是有受过专业的训练，那你跳下去以后呢，其实这个溺水的人他就会拉住你啊，因为他要求救嘛，所以呢它的重量呢就会拉住你。那如果你不是一个专业受训的人啊，那你就会一直被它拉往下沉啊，你要拉它上来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它是把你一直拉下去的。所以你第一个动作呢不是跳下去去救它啊，那除非你是救生员，然后你也经过专业的训练啊，你游泳很厉害，你可以知道怎么去救这个落水的人，不然的话你第一个动作就赶快去看有没有浮木或者是什么东西可以丢下去让它可以浮到那个东西这样。那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啊，那因为也许打电话给这个119哈或110可能也都来不及哈。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在联合报的话题新闻也有讲到，他说如果你遇到溺水的话，你要采五字诀，千万不要贸然的下水哦。这五字诀呢就是叫叫声抛滑，也就是说呢好，就是你要喊救命嘛，要叫出来这样子哈。然后声呢就是这个刚才有讲到，就是说本能呢都会抓住任何靠近的这个物体哈，所以你要抛要丢东西这样子。然后再来呢就是你要注意到，就因为其实这个我觉得很不容易，这真的就是专业训练了哈。那但是就是记住，就是告诉你说第一个动作绝对不是自己跳下去哈，就是绝对不要贸然的下水哈，因为你不是专业的人。好，不管怎么样，这你可以参考今天联合报呢在话题新闻里面讲到，就是遇到溺水的时候可以采五字诀哈，这是台北市消防处呢给大家的一个这样建议哈，大声的呼叫119，然后利用这个衍生物以及呢抛送这个漂浮物，还有利用大型的这个浮具滑过去啊，好，这才是正确之道。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了，谢谢收听旁朋友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希望大家每天都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那大家把时间交给雷恩跟你继续的生活进行式，我们明天早上空中再会，拜拜。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柯淑媛，你我辛苦打拼就是为了要让厝内人一个温暖的家庭，顾家一定要周到，房屋税有多元交的管道也是很周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纳税也能很轻松，让你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厝内人。115年期房屋税交纳期间自5月7日至6月7日，交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公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获快筛与禽只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